0: 需要自己去我们的疾控中心去领奖，在之后的时间我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请您放心好吗？
1: 哎，好嘞，
2: 谢谢参与。
0: 好，再见。
2: OK， 好，那今天咱们三个电话送出去了是吧？三份奖品送出去了。咱们本周持续一周，每天都有互动，对吗？
0: 对，没错。
2: 好，
0: 一共有五天，每
2: 天
0: 是三道题啊。
2: 好嘞，今天三道题结束。
0: 对，请大家也是积极参与。
2: 哎，刚才为什么选 C 呢？第一层是谷薯类的食物，对吧？
0: 对。
2: 第二层是蔬菜水果，第三层是鱼禽肉蛋等动物性的食品，第四层是奶类、大豆和坚果。来，重点来了，第五层是烹饪的烹调油和盐。
0: 其实我想的话，就是这每一层并不是说第一层就重要，第五层就不重要，
2: 不是的，
0: 是要平衡我们的对膳食原则，
2: 没错，
0: 其实要体现在是我们营养上的要比较理想的一种基本的食物构成。
2: 对，
0: 所以说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种营养知识，希望大家在本周的营养周能够获得一个更好、更健康的身体。
2: 嗯哼。
0: 然后呢，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电信购机送福利，
5: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4: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5: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动听1059，本时间的8:03，关注此时此刻出行情况。咱们首先把目光重点关注在智喜长江大桥。现在看来，智喜长江大桥的进城方向，那么您进城之后呢，前方下行往江边方向行进沿江大道，此时此刻看来呢，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状态。尤其是您刚刚从智喜大桥过江之后，右转弯进入沿江大道之后，从匝道处有排行。那么匝道排行到前方的红绿灯口，可能需要耗费您2到3分钟的通行时间。不过整体来讲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状态，请控制好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另外看一下，继续往前方依然是智喜长江大桥，您是往整个体育场路以及继续往前方的这样一个夷陵大道这个方向行进的话，往进城方向进。现在看来整体呢，过了科技高中之后往前方，尤其是在育才路上方之后，往一直到整个702路快速路东山大道交汇口这地方的，看到明显排行状态。那么状态好于呢，在整个下穿通道处。同时也提示各位，下穿通道处呢，在控制好车距的同时，要控制好车速。建议各位呢，车速保持适当为主，以前方呢不要紧点刹车，因为你一个轻轻点刹车，会影响到整个通行下穿通道的速度。 你也会发现在日常行进当中的前方一个刹车会影响到整个一连串的反应啊，也就意味建议各位呢，在整个下穿通道处前行过程当中，在保持车距的情况之下轻点刹车，注意行车安全。来看到反方向，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的明显现在压力好于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现在从江北往江南大概对尾呢是在整个怡景华园此处啊，不过

0: 过了前方的这个广电中心，继续往前方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以及继续往前方的整个往江南方向没有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整体表现不错。来继续帮各位关注一下，在整个三医院这里，也就是在运河公园，如果您这会儿正在从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现在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东风路，从东风路右转弯进入城东大道之后，往前方的港城路相对还好，大概排行是在整个半幅的一个地方。不过过了广港城路往港窑路方向行进的，也是因为施工等因素呢，会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通过此路口大概需要2到3分钟的时间来通过此路口。反方向从整个胜利三路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在整个城东大道上，从胜利三路右转弯开始看到明显排行状态，意味着整个现在全段的胜利三路也有稍许排行，意味着您是从北山坡这里过来，沿着胜利三路往交通局方向反方向啊，从这个交通局往胜利三路方向的会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来看到东山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现在队尾呢基本上在东山大道一入港窑路这里啊，建议各位注意安全，前方可能包括有斑马线，包括有红绿灯，大概等待周期是2到3灯的时间，再次提示各位。上一次咱们谈到的是从515过来的车辆往三院方向行进的，现在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整体情况会好了很多。不过呢，看到整个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附近的有稍许排行，无论是在此时此刻大连路往珠海路方向，还是珠海路往大连路方向，以及继续看到珠海路往整体的是港窑路方向，都看到一个明显排行状态。那途经此处，各位要控制好车速，尤其是控制好车距，注意安全。现在另外一个压力主要是在青岛路小学门口啊，会看到一个家长接送孩子。那这里呢，也提示各位，斑马线前请注意安全。孩子接送完之后呢，马上要远离此处，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行人注意安全啊。另外再帮各位看到整个合一路方向，五家片区的合一路天悦广场这里呢也会有明显排行，在合一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呢，看到有前方2到3灯的等待周期，反方向呢在与城东大道接口处呢也会看到1到2灯的排行状态。另外帮各位再看到中南路现在如果说您是中南路往东山大道方向行进的话，表现大概前方2到3灯的通行之间，反方向表现相对良好。继续帮各位看一下在整个东山大道在港窑路的交汇情况，港路这段呢主要是在山河原路出来的部分车辆和主路东山大道来的车辆呢有稍许一个彼此的礼让交替出行，现场也会有交警指挥，请各位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注意行车安全。那东山大道继续往前方港路可能需要等待1到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从体育场路过来车辆沿东山大道往港窑路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请放心选择。帮各位再看一下整个夷陵大道全段，除了刚才谈到段位之外呢，其他道路通行情况相对良好。另外沿江大道的情况主要是在智喜长江大桥下桥处，其他路段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最后呢，咱们重点再关注一下整个夷陵长江大桥情况。现在看来，夷陵长江大桥从江南往江北，也就是晋城方向往五家方向，这个情况呢，现在看来有稍许排行。大概呢，队尾是在整个江南路这里啊，从这里呢前方上桥开始，继续往前方整个过江，再到了城区之后呢，整体有排行状态。各位控制好车速，在桥面上不要随意变道，控制好车速，注意安全。好了，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继续咱们的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本时段路况信息，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刚才我们聊完了路况信息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三峡机场的机票信息快讯。三峡机场呢，2026年的5月优惠机票信息以下。 宜昌至北京3.2折480元，宜昌至成都6.3折500元，宜昌至大连2.1折350元，宜昌至福州4.4折500元，宜昌至广州5.7折600元，宜昌至贵阳2.7折310元，宜昌至哈尔滨2.4折550元，宜昌至海口2.6折400元，宜昌至杭州3.5折47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4.6折640元，宜昌至惠州3.5折41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5.7折770元，宜昌至昆明2.5折370元，�以昌至拉萨4折1000元，宜昌至兰州4.3折410元，宜昌至南宁3折340元，宜昌至南通2.5折26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6折400元，宜昌至泉州4.2折500元，宜昌至三亚3.1折500元，宜昌至厦门4.2折51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宜昌至深圳3.2折470元，宜昌至沈阳2.7折550元，宜昌至台州3.8折400元，宜昌至天津3折450元，宜昌至温州3.4折38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3.8折1210元，宜昌至西安2.6折360元，宜昌至徐州3.2折300元，宜昌至烟台2.5折38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80元，宜昌至银川3.3折410元。而以上的航线的机票价格呢，以售票系统实时查询为准。
3: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1: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3: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2，我们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早上上班路上你通常会吃什么？可能一说到吃呢，我们宜昌人避免不了的就是说到吃辣。对，咱们是无辣不欢
1: 的。
0: 但是其实呢，在这里啊，小月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吃辣要讲究分寸。
1: 哎呀哈，
0: 很多人觉得就是吃辣好像能够开胃，能够减肥，但其实过量的吃辣的话，你猜猜就会刺激肠胃。
1: 对，
0: 尤其是有胃炎、胃溃疡的朋友，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所以说，过量的吃辣不仅会加重病情，可能还会导致上火、喉咙疼、便秘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1: 我跟你讲，我刚才就吃辣吃多了，今早上起来就咽炎犯了。你看，我刚才说话都
0: 确实我也感受到了。刚才那老师在咳咳咳啊，听得也很心疼啊。
1: 哎呀，这就是吃辣的结果啊！包括吃火锅啊、麻辣烫啊，还有这个麻辣的香锅呀、不仅辣，而且还很油、很咸。
0: 可能是的。
1: 长期吃油、咸、辣的东西，会导致油脂和盐的分，这个我们讲摄入量呢会超标啊，增加了高血压、肥胖的风险。你不要看我，我知道我很胖啊。对，是这样的。
0: 我没有说，我也没有说，也没有
1: 说，是吧？哎，对，特别真实，是吧？
0: 啊，是的。
1: 咱们身边会有很多朋友呢，每天都要吃辣，而顿顿离不开辣。我不知道这个宇浩，你是不是喜欢吃辣？
0: 我不吃辣，我也不吃糖。
1: 呀，
0: 是的，
1: 怪不得这么好的身材啊！
0: 啊，真的吗？
1: 真的是
0: 谢谢啊！
1: 这你比涛哥身材还好一点，感觉是吧？
0: 那不能攀比啊！我们涛哥都已经是
1: 啊。
0: 是
1: 殿堂级是吧？
0: 不好说人老珠黄这个词，但是我也想不出来就是形容怎么词啊。但是上次跟涛哥去楚超，确实就是身体真的很好。
1: 那人家那个
0: 一下大雨我都被吓殃了，但是涛哥还是依然精气神，
1: 活蹦乱跳，对吧？
0: 给了我很好的示范，就是榜样的作用。天哪，我的天，真是伟大的人格！
1: 哎呀，哎呀呀呀，漂亮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涛哥他就是那种情况，他不吃辣，他不吃什么肝脏啊，一些什么什么鸡胗呐、鸡肚啊，他不吃，他也不吃油。涛哥就吃粗粮，他喜欢吃什么？吃玉米啊，吃这个红薯啊，他也不吃过咸东西。重点他喜欢慢跑。这个你这能比吗？这个这比不了这个啊！
0: 我感觉可以活一两百岁哦，
1: 一百起，祝福他啊！所以说呢，我们来讲这个前提，不吃辣。而且吃辣之后呢，可以如果你就喜欢吃辣，你可以吃辣之后呢，喝一杯温水或一杯酸奶，缓解对肠胃的刺激，对吧？这个能满足了口感，同时呢，又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0: 其实除了吃辣之外，还有一个误区，其实我们也很多人都被踩过，就是重口味，特别是老人啊，就是炒菜。

0: 的时候放很多盐、很多酱油、很多调料，觉得好像是味儿足了才好吃。但是大家不知道，就是长期的高盐饮食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原因之一。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不能超过五克，也就是一个啤酒杯盖的量。而且呢，咱们很多宜昌人，一顿饭的摄入的一顿饭的食盐的摄入量就超过了五克。
1: 你看看，对吧？
0: 所以说咱们平时所吃的腊肉啊、腊鱼啊，以及咸菜啊、火锅卤味，都是高盐的食物。虽然好吃呢，但是大家也不能多吃啊，偶尔吃一次就可以了。长期吃对身体的危害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1: 你看，
0: 建议大家平时炒菜的时候呢，少放盐、少放酱油、少放咸菜，尽量用天然的调料，比如说葱姜蒜醋、柠檬汁来提味。这样呢，其实既健康又能尝到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多好，对吧？你看，在咱们视频号直播当中，一位叫做冉宝的老爹说到吃不了啊，今天在路上堵着在呀。今天还有众多网友在线上看咱们直播，感谢各位选择宜昌交通广播来看直播啊，谢谢各位。同时，咱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同步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号来关注最新路况消息。刚才呢，宇浩也谈到了一个吃啊姜啊、蒜啊、醋啊、柠檬汁，通过食物来提鲜。来增加好胃口。说这里啊，我想起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那到底什么是健康饮食？是不是越清淡越好？是不是不能吃荤、不能吃油呢？其实不能这么讲，对吧？
0: 是的，也不是、
1: 一刀切是不对的啊，而是均衡搭配，不是不能吃荤，而是要吃优质蛋白；不是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健康的油；不是不能吃主食，而是要粗细搭配；不是不能吃甜，而是要适量，对吧？
0: 所以说，一切我们都要以就是膳食平衡、均衡适量为准、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也是平时很多做事情的时候一些准则，就是一定要保持适度原则。
1: 没错没错，
0: 吃饭也是这样啊。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回来播送我们的话题讨论。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就有小朋友们就有同学提到，就是志明所说的，就是四车追尾，在哪儿呢？在峡州大道的出城方向。所以说呢，也请大家做好提前变道的准备，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听众朋友们所说到的，就是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最右最左侧有 有一定的事故发生，有四车追尾的情况，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峡州大道出城方向呢，请您小心慢行。说完了峡州大道，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其实是路况情况是要好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川通道过来之后，您如果是在往智捷大桥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怡景花园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

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此刻车辆队尾也从刚才稍早时候的智喜大桥桥面上，一直到了我们现在的珍珠路与我们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上空。所以说，其实，在8:20这个时间段呢，比稍早的7:45其实是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刚才很多朋友们关注到的中南路上，在中南路呢，您可以看到是其实相较于上个时间段，其实依然我们的车流量的还在不断的汇入，我们车辆的密度呢也在不断的增大。但是呢，我们如果您关注到中南路与我们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界处，如果您是在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大概要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路口的话，车辆的队尾是已经停到了我们岳家冲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在这里。如果您继续往前走，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也就是在中南路的北段与玉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城东大道的话，此刻就算您是过了在东宋路的这个路口之后，您可能还要在玉湾路与我们中南路北段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还要多等一会儿。我们再把目光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的北段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有一定的盘行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一直从我们的中南路的中化石油加油站一直到我们的大都上上谷的南区，在这一段路上我们可能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并且呢，由于很多司机朋友们在中南路这一段上要掉头右转等等等等，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您中南路行驶的这一段途中呢，就请您提前的变道，避免了发生我们的交通隐患，造成我们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旭光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旭光路与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您如果需要右转进入到我们中南路北段的话，您可能还需要等到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宜化巴黎相送，也就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对面，在这一侧呢，请您小心出行。所以说在我们看到中南路的时候，我们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在中南路上虽然说车辆密度是小了一些的，但是依然车辆密度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我们中南路刚才所说到的中南路北段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路口上大家只要耐心等待上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的方向的话，此刻车辆队尾大概是排到了宜昌市五家岗区司法局宝塔和司法所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我们再来看到中南二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二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也就是中南二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一直往我们的安吉方向呢，在此刻在这一段上其实车流量还是在不断的致密的，特别是在城东大道的主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与合一路的交汇处，此刻在四个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不管您是往我们的东站，还是往我们的这个中南二路方向，又还是在您在合一路上，您是往我们的万科城市之光，还是往我们的城东花园，在这个路口上，其实在四个路口的排行压力都依旧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再来关注到我们在上一个时间段可能关注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大桥下桥一直到我们宜化大楼门口，在这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可能排行压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已经是没有之前那么大的。可能很多司机在这条路上行驶，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西陵一路，或者您是往我们的孝陵方向，在这一段呢，其实可能在经过一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但是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我们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宜化大楼方向，您可能就要等上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学院街的这个路口，所以说在沿江大道上一直从西陵一路到我们学院街在这一条路上可能都排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一路上，如果您刚才经过了我们的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我们西陵一路这里，在西陵一路一直从沿江大道到环城东路，在这一段上依旧排行压力是不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一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耐心等待，谨慎慢行。再来看到我们的珍珠路，如果您现在是在珍珠路与我们的西陵一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西陵区的司法局
门口的方向行驶的话，可能我们车辆的队尾还是已经排到了四新路的门口，所以说一直从信义路到四新路，在我们的珍珠路上这一段，大家可能都还是要等上一会儿。目前呢。

0: 我们的城区的通行压力以及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还是有一定的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个小雨天呢，请您也要注意我们放慢车速，放慢我们的脚步，谨慎慢行，方可以能够达到我们的最理想的一个通行状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4: 各位好，我是安达。
0: 咱们今天呢不聊别的，咱们就聊我们的营养周。而在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在这时间段我们宜昌以及省内的本地要闻。我们先来说到宜昌本地要闻。5月16晚，为了回馈广大的球迷，主办方开展了我的宜昌票根联盟幸运抽奖。四轮抽奖共选出400名幸运的球迷，扫码您直接可以打开中奖名单。我们也恭喜这些幸运的球迷，请大家呢速来领奖。
4: 5月16呢，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宜昌对阵荆州的赛场之外呢，特色市集人气高涨，美食好物互动体验是一应俱全，成为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市商务局统计呢，当天场外275个摊位累计实现了销售收入是191万元。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了2026的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夷陵区邓村乡呢入选农业产业的强镇项目，系此次宜昌唯一上榜项目。
4: 雪人国度当阳食品有限公司万吨冰淇淋项目近日正式投产，首批产品开始进驻本地的商超便利店，鱼腥草、还有柑橘、还有黄桃等宜昌味道冰淇淋的也即将和消费者见面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几段省内要闻。湖北省气象局于2026的5月177:30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
4: 近日，中国移动湖北公司武汉分公司在5A 景区木兰草完成了是 5G-A 的超级上行商用测试，成功打造了华中地区首个超级上行示范区。
0: 5月16至17，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连续开通2条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和德国哈恩，进一步紧密对欧航空运的物流网络，连通中东欧以及西欧核心经济腹地，拓宽中欧航班的物流网络。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在一小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2: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1: 不迟到，
2: 无意外，
1: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3: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4: 路上不孤，
5: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6: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5: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6: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我们先来看到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稍早的时段呢是好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从下山通道，无论您现在是在往G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此刻我们的车流量的密度都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仍需要注意到的是，如果您是在三峡大道上，如果在进入到我们的城区的时候，您一定要小心刚才我们的事故发生，一定要及时的变道。我们再来看到成龙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龙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此刻我们车流量的队尾已经排到了我们兴达康居城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小心慢行，可能还要经到过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成龙大道与我们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往我们的702路快速路的话，此刻是一路畅通的，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成龙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巴黎相送与我们的这个东风路与成龙大道东段的这个交汇处，此刻我们可以说是比刚才的情况是要好了很多的。目前可能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成龙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可能由于今天的天气原因再加上一点点道路施工的影响，所以说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成龙大道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相送方向，您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从我们的胜利三路一直到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一段上可能路段情况还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车流的密度我们发现在视频中也可以看到可能还在不断的吃力。所以说在成龙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巴黎相送方向，您还是需要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

0: 果林是在与我们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的方向，在这一条方路上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可能情况是要比稍早的时候是要好很多的。但是您仍需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还需要注意山河原路下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主路的司机以及车辆谨慎慢行，控制车速。再来看到沿江方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从智识大桥桥面上下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的车流量的密度还是比较多，但是在这一个时间段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不管您是在我们智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此刻呢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就是夷陵长大桥上，如果您现在是在进城的方向的话，在桥面上可能由于大家的驾驶的习惯都还是比较谨慎，以及车辆的密度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大，在这条桥在夷陵长大桥桥面上，可能我们的通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但是呢大家也都是在谨慎的驾驶。在沿江大道方面呢，此刻无论您是在我们的万达还是在我们的滨江公园，这两个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行压力都已经不是很大了，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沿江大道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在宜化大楼门口，也就是西宁一路这个交汇处的路口，您可能还需要经到过这两个红绿灯的路口，就是县府路以及西宁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的这两个路口，您可能要注意到这通行压力还是有点大。而在您进了我们的右转进入到我们西宁一路的时候，一直到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这个路口的话，可能都还是有一定的盘行压力，也就是说这段长度可能大概有到个一公里左右，在这一段上可能盘行压力还是依旧比较大。而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环城北路与我们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现在往我们沿江方向的话，可能压力也是不小的，从珍珠路一直到我们的环城北路，在这一段上我们的盘行压力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依旧要注意小心慢行，控制车距。好的，以上就是8:37此时的路况，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8，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刚才的路况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了，也就是今天的我们的营养周。而在进入到话题之前，我们还要说一小段广告。
2: 呀哈，这挺自然的这个啊，
0: 是的啊，也就是今天呢，我们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 SK2 神仙水加欧舒丹的沐浴露啊，姐妹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了？ T 区很容易泛油，两颊呢又很容易偏干，在上妆的时候总容易卡粉浮粉，在出门没多久呢，妆容就变得斑驳，平时熬夜加班后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2: 哎呀，这也受不了了。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上这样一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呢，组合起来呢，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很适合油皮还有一些混油皮的一些姊妹们啊，日常来护理，不管是日常的通勤后的基础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急救维护，或是化妆前的一个打底保湿，都很合适。你不觉得他俩两个男人聊这个话题很怪怪吗？
0: 是的，我们还有姐妹。
2: 对对，还有
0: 感觉姐妹们的皮肤状态都
2: 因为我觉得我们男士也可以用的，你看我们男士皮肤也是很大的这样一个毛孔，对吧？
0: 主要是毛孔比较大，
2: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男士属于油皮，你知道吧？哎，咱俩可以尝试一下 SK2。
0: 对，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2: 对，
0: 今天就下单啊，等会我们就要下单。
2: 好嘞，我蹭你的用啊。
0: 是的，更贴心的就是我们现在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这个沐浴露它是赠送的，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它的泡沫呢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
2: 好，
0: 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温和我们的肌肤，也能舒缓我们一天的疲惫，让洗澡不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2: 哎呀，好，谢谢，听着都舒服啊。
0: 那其实有一个疑问，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2: 仅需299
0: 哦，
2: 啊，咱们直接解答，对，299价格299啊，你就能拥有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大瓶装，还能免费获得这个 个欧舒丹的一个樱花沐浴露。
0: 哦，
2: 不过有说一下啊，便宜是因为它2026年11月份到期，那这个您说一下啊。不过我想一想，你完全可以囤上一两瓶，应该是用得完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0: 是的，
2: 慢慢用没问题的啊。咱们品质有保障，而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附赠6块钱的一个运费险，库存有限，各位不管是自己常用还是囤货起来都可以的啊。

0: 划算，俩字划算。进入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 Two， 就是 SK 杠。一一就是 SK two 嘛，对吧？II 啊，对，
1: 是的
0: 啊，或你输对 SK two， 或你搜这个神仙水就可以了啊。就记好价格是299价格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分呢是可以攒的，直接在咱们商城里免费兑换一些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这个五月份的优惠券啊！这个正在线上给您挂着在，最高可直减40块钱，各位一定要记得及时来领取使用啊。
1: 嗯，在。说完了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题，就是早班路上你通常会吃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的粉丝互动群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分享他们的这些早上吃什么了。有些人说早上一般不吃啊，中午一起吃。我问大家吃什么，我们的伟娃子说早上一般不吃，我说好吧，但是还就我们这个早餐一定要吃啊，伟娃子，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天天忙碌而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对呀，
1: 是您还是要其实吃一吃，
0: 就是你得想得开呀。
1: 对，我们人是铁饭是钢，所以说我们早上不能不吃、啊、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浅浅说到，他说早上一般吃包子馒头米线面条。小婷同学说今早不饿没吃，不饿就不能就
0: 不
1: 饿就没吃吗？
0: 对、这个、对，你没食欲不能不吃啊！你哪怕你吃俩鸡蛋或你吃两个鸡蛋白都可以啊！你不能说没有口味就你是不饿的是没有口味对吧？
1: 对，
0: 没有胃口
1: 啊！是的，虽然说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不饿就不吃，
0: 那不行，
1: 要吃吃吃、啊、
0: 是。
1: 吃饱饱的。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互动二群里面说到，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挑选一些好的馆子，比如是吃一些羊肉包子啊，吃点水煮蛋啊，青菜吐司啊，其实这也是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我们的二群跟我们的一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对，
1: 就我们二群还是会享受生活一点。
0: 一群就不吃，二群就是吃这个吃那个花样吃，对吗？
1: 对。然后 OZ 他也说到，在吃完了我们的水煮蛋、青菜以及吐司之后，他还会再来一杯黑咖啡，就是都市丽人配置。
0: 你这有点羡慕了这个啊，这就很令人羡慕了。黑咖啡一般人享受不了的啊。
1: 嗯，然后很多上班族他们也说到，像我们群里面一样，秦子他也说到，上班路上没时间吃，办公室吃，这其实也是我们上班族的一个常态和缩影。
0: 哪个单位的？跟那个单位的这个当相关管纪律的领导说一声啊，怎么能办公室吃东西呢？啊，是什么哪个单位的？
1: 还好还好，大哥，我不是跟你一个办公室。然后我们说到刚才的我们的吃饭的早餐的情况呢，我们再说说晚上不吃东西就能减肥。很多人觉得可能晚上不吃东西呢就能减少我们的热量摄入，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但是其实晚上不吃东西不仅不能减肥，反而会伤害身体
0: 呀。
1: 我还记得雷姐就跟我说，
0: 雷姐
1: 丹磊
0: 啊，
1: 他说他晚上不吃啊，但是他每次会问我晚上有什么有好吃的馆子可以分享一下。我的天哪，我说你不是不吃吗？
0: 你都喊丹磊喊姐啊？对，那是的，
1: 应该喊姐，
0: 是的，
1: 不然呢？
0: 你喊我叔叔，是的，
1: 是的，
0: 好，哎，对，那挺尴尬吧？
1: 是的，是不是感觉自己突然就是联系这方面？
0: 是，那情况就是摆着这儿呢吗？
1: 就突然感觉这个话题突然变沉重了，
0: 对，突然话题变得有点令人难以。
1: 晚上是我们身体恢复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能量和营养。如果说晚上不吃东西的话，会导致血糖过低，影响睡眠质量，而且第二天早上会因为过度饥饿暴饮暴食，
0: 又嘿，你看这
1: 摄入更多的热量，得不偿失的哟。
0: 有一次我是晚上没吃饭，我做梦都在找包子啊，而且找的是有这个牛肉馅包子、猪肉馅包子，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啊，还有豆包，还有什么什么菜包，哎，各种找包子，就晚上没有吃饭啊，做梦在找包子吃。你说这弄的，你说这肯定是睡眠没睡好的，是饥饿导致的，不能不吃饭，吃点啊，别吃太晚。
1: 对，其实我觉得晚上没吃饭比早上没吃饭要难受很多。
0: 哎，那是。
1: 晚上只要不吃饭，你会一直心里有念想。
0: 是。
1: 但是另一方面又想，哎，又要睡觉了，可能吃又不太合适，所以说就是又纠结又饿又想吃东西。
0: 你看看
1: 多种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就会让你感觉很不是滋味，
0: 就感觉对自己对不起自己。
1: 嗯。
0: 晚上是饥肠辘辘，白天的是可能。不吃饭的话，嘴巴里有味儿，你知道吗？
1: 可能想，哎，反正还是啊，早上无论再过一段时间，你可能想着，
0: 哎，
1: 过个10分钟我们再吃，过个20分钟再吃，但晚上就是你过10分钟就要睡觉，过20分钟你可能就要深睡了，所以说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啊。建议各位啊，要健康饮食，
1: 没错，
0: 对得起自己啊，
1: 没错。而说到我们的动吃平衡，很多宜昌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平时啊，工作太忙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日常的一些小活动也能达到运动的效果。
0: 是，
1: 上班的时候呢，你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到单位，坐电梯的时候呢改成爬楼梯，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少看我们的手机，多陪我们的家人。

0: 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滨江公园啊、东山公园啊走一走、跑一跑。这些日常的小活动呢，其实积累起来也都能够达到很好的运动效果。
1: 而且呢，运动它要量力而行啊，尤其是老年朋友，不必过分强调什么减重啊，坚持每周至少2到3次的一个平衡能力锻炼和这个预防跌倒的能力的活动啊，适量进行增加肌肉训练啊，预防这个少肌症啊。还有咱们各位上班族正在听咱们广播的所有的年轻人，可以选择快走啊、慢跑啊、瑜伽呀、跳绳啊等中等强度的运动，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坚持下来，坚持，就能感受到身体的一个变化，不仅能减肥，还能增强抵抗力，缓解工作压力。各位，
0: 但是道理我都懂，但是就是很忙，我就不想吃饭，我该怎么办？
1: 对，
0: 其实营养科学的营养的营养，其实不需要你花太多时间和精力的，也不需要太多昂贵的食材的。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膳食宝塔啊，只需要掌握几个简单的原则就可以轻松的实现。第一个原则呢，就是粗细搭配我们的涛哥的方法，就是咱们宜昌人平时吃的主食大多是白米饭啊、白面条、白馒头，这些细粮虽然好吃易消化，但是其实营养比较单一，长期吃呢其实会引发便秘等等问题，所以说其实建议大家我们粗细搭配，比如说煮饭的时候加入一些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小米等等等等，代替一部分的主食，这样呢既能增加我们的膳食纤维的摄入，又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还能够增加饱腹感，健康特别好。
1: 还有就是要荤素搭配啊，很多咱们宜昌老百姓的要么顿顿吃肉，要么顿顿吃菜啊，这两种做法都不科学，正确做法是荤素搭配呀，对吧？每餐都有适量的一个优质蛋白和蔬菜，比如说午餐呢，咱们来点清江鱼哈，一份炒青菜，一碗杂粮饭，这样搭配，哎呦，营养搭配的非常好啊，又能满足身体的需求，而且优质蛋白的选择呢，要尽量选择鱼呀、虾呀、鸡蛋呐、牛奶呀、豆制品呐，这些食物容易消化，脂肪含量低，比猪肉啊、牛肉啊等红肉更健康。
0: 是的，像荤素搭配，这是我应该学习的。很久没有吃过素。
1: 不，你身材不错。
0: 谢谢。第三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要多吃应季的蔬果。咱们的宜昌物产丰富，每个季节呢其实都有很新鲜的应季蔬菜。
1: 对，
0: 比如说春天的春笋啊、菠菜啊、草莓啊，夏天的西瓜、黄瓜、西红柿，秋天的紫龟脐橙、梨、葡萄，冬天的萝卜、白菜、橘子等等等等。其实花样是很多的，而且价格便宜，比反季节的蔬菜呢更健康。建议大家每天吃500克以上的蔬菜，200至350克的水果，这样呢能够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1: 好，还有就是少盐、少糖、少油了，就是健康饮食的核心的。咱们宜昌老百姓呢，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平时炒菜的时候，你少放点盐。我每次去同事家吃饭，我说你能少放点盐不？还有咱们食堂能少放点盐不？啊，少放点酱油，少放点调料，是吧？尽量用天然的调料的这个提味啊，少吃少喝含糖饮料，就那个无糖可乐，我觉得还是有糖。你不要说无糖可乐就没有糖，我觉得不对，
0: 不好说
1: 这个啊。所以这个少吃甜食啊，比如说蛋糕啊、饼干啊、糖果啊，这些食物热量很高，而且容易导致一些肥胖啊或者糖尿病。少吃油炸食品、高脂肪的食品，比如说什么油条啊、炸鸡啊、肥肉。我看到这个炸鸡，什么炸那歌怎么唱的？什么炸鸡配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的天哪，这我觉得心脑血管疾病可能会有风险的啊！
0: 我在公园吃炸鸡，
1: 对那个。
0: 此时此刻，
1: 你说那歌唱的，引导了让一些年轻人觉得炸鸡很好。
0: 其实我们小吃一点也无妨啊，就是孩子的话，其实大家都平时可能会想换一换口味啊，想就是别人饭也吃腻了，其实偶尔来一下也不要紧的，它也可以摄入进去，
1: 可以。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些原则呢，他们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坚持下来也并不容易。
1: 是，
0: 不过大家也可以从今天开始做饭的时候少放一点盐，明天开始啊早餐加一个鸡蛋，后天的时候每天吃一个苹果，久而久之，其实这些都能够带来我们很多的好处。
1: 今儿节目一结束，明儿该怎么地还怎么地，你信不信？
0: 今儿今天也就提一嘴，
1: 今儿就听咱们节目了，然后一想，是这个理儿，好，第二天
0: 是的，
1: 该吃咸的吃咸的，该吃甜的吃甜的，一点不受影响。白说了，
0: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说还是说了
1: 对
0: 大家，我们相信，就是从我自己开始，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我可以坚持。
1: 你是在写保证书是吗？
0: 对，我今天就拼了，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吃饭。
1: 那你要跟多跟涛哥学习一下，
0: 对，
1: 你向他学习就好了。
0: 对，所以说咱们今天的主题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和大家也聊了这些饮食的重要性。所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浅浅的还是吃一点啊，我们的膳食纤维啊等等各方面的营养我们都要补充。
1: 这个很重要的。
0: 在下一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关注完了我们的每天该吃什么，我们再来关注。

0: 一些国内以及国际方面的头条要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国内要闻。北京时间的5月17号，2026年的 U17 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分别是由日本 VS 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对战我们澳大利亚。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了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是276名。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结束了我们的访华之后，接受美媒专访时就台湾问题明确表态：“我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
1: 根据巴勒斯坦媒体5月16号报道。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
0: 阿根廷是牛肉生产和消费大国，然而最新的数据显示，阿根廷人均的年牛肉消费量减少5公斤，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源于牛肉价格上涨、居民购买力下降以及出口增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5月18号啊，我们的全民营养周正在火热进行中。也希望能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每一位宜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到科学营养的知识，分清真健康和伪健康，摆脱饮食误区，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1: 在这里呢，咱们呼吁各位啊，从今儿起啊，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重视营养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今儿起啊，打造营养餐桌，和家人一起呢，吃好每一顿饭，守护家人的健康。从今儿起啊，积极参与全民的营养周活动，学习营养知识，传递健康理念，让更多的宜昌人能够受益于科学营养的饮食方式。
0: 没错，也希望大家在本周继续参与咱们宜昌疾控推出的营养健康知识答题竞赛活动。一边长知识，一边赢取我们的咀嚼片好礼，让营养健康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多好的事儿是吧？
0: 是的。其实呢，全民的营养周它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周的活动啊，它其实是一种提醒我们，就是健康无小事，饮食是关键，人是铁，饭是钢。我们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面对饮食的选择，选择科学健康的饮食方式，就是了解我们的健康生活，选择我们的健康未来。
1: 另外一个呢，特别说一下啊，咱们宜昌的各位父老乡亲，宜昌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此时此刻是开车、骑车、坐公交还是走路，希望今天咱们早高峰节目呢，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吧，能让您重新认识营养饮食，能让你从今儿开始啊，做一点点的改变。比如说，今儿早起啊，多吃了一个鸡蛋；今天中午呢，多吃一份的蔬菜；今儿晚上少放一点盐；今天多喝一杯水。这些小小的改变呢，积累起来呢，就能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0: 没错，很多朋友们他们在粉丝群里也说到，可能工作忙啊，压力大，很难做到面面俱到。
1: 是，
0: 但是也请您记住啊，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身体永远是我们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一切都是空谈。不管再忙的再累，都要请您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运动，因为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陪伴家人。
1: 而且科学营养的饮食呢，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也不需要刻意去追求完美，只要咱们用心去对待每一顿饭，合理来搭配，适量的来摄入，规范饮食，就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就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说的，膳食指南是健康教育和公共一个政策的基础性文件，是国家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和推动国民营养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每一位宜昌的朋友能够遵循膳食指南，践行科学营养的饮食方式。
0: 时间在早高峰的陪伴中过得很快，今天呢，我们也围绕全民营养周和大家聊了很多，
1: 是
0: 实用的营养价值，
1: 多好！
0: 拆分了日常饮食中的误区，分享了不同人群的健康饮食建议，也跟大家推。

0: 推荐了简单易操作的健康饮食技巧，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1: 来，最后总结一下啊，愿每一位宜昌朋友们都能在全民营养周的氛围中收获健康，收获知识，收获快乐。愿每一个宜昌家庭都能打造营养的餐桌，守护家人健康。愿咱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习惯，拥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生活。
0: 我是宇浩，
1: 我是安达，
0: 咱们明天见，
1: 再会，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

0: 主播夏雨。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晚到明天白天，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在这里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务必做好防雨防风措施，谨慎慢行，留意道路湿滑状况，尽量远离山区、河道以及低洼易积水的区域，严密防范持续性降雨容易引发的滑坡、积水等次生灾害。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健雄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实落地，奋力打造汉相宜金三角的重要支撑。我省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举行，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各部门联动保平安。楚超第四轮上演雨中大战，宜昌东阳光队1-0战胜金州恒隆队。组织户外活动，一旦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5月16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中林在宜昌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黄健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宜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立规之地，省委省政府历来重视宜昌发展，赋予宜昌三个重要新使命和6个奋勇争先新要求，要求宜昌打造连接长江中上游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更好把省委对宜昌的关心厚爱转化为做好工作的强大动力，努力为全省支点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站位全局，把握重点，在靶向发力上取得新突破，深刻领会强化两创融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全链条成果转化，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新赛道加速城市。深刻领会强化优势塑造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建好用好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全面建成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宜昌节点，聚焦绿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场景，打造一批数字化标杆应用，优化产业生态，推进汉数一算，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深刻领会强化生态保护在长江大保护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扎实做好治、修、护、防、转、优、通、美8篇文章，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深刻领会强化服务意识在服务支持国家重大战略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征迁安置、要素储备、平安稳定等工作，在全力护航重大战略落地见效的同时，积极谋划推进一批事关全局的重点发展项目。深刻领会强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在做大做强做优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督促宜昌国有企业树立雄心壮志，瞄准新赛道新风口，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突破更多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把能级规模扩张构筑成发展底盘，把两创融合转化成强劲动能，把改革创新打造成澎湃引擎。 深刻领会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在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

0: 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强化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办好各类民生实事，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奋进姿态，在实干实际上展现新作为，要坚持守正创新，坚决摒弃守贪度日的惰性思维，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坚守既定的发展方向、工作部署，创造性地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落地。要深化拓展干部素质提升年，创一流、争第一、干唯一，真正把求真务实的导向立起来，把真抓实干的权威竖起来，把全面创新的气场升腾起来。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更大力度扩投资、抓工业、促消费，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用心用情抓好民生信访领域工作，强化源头治理，进一步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质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定不移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牢记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落实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避险转移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直各部门、市重点国有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16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宜昌城区宜林广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全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成果，以多元鲜活的形式汇聚助残暖流，点亮残障群体的逐梦之路。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汇聚全省各地的匠心好物，涵盖146个品类，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产品。随州陈氏结绳编织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春丽带来的文创作品别具韵味，银杏叶胸针、编钟造型挂件等特色编织品，将随州地域文化与传统技艺巧妙融合。活动同步开设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医院等单位现场为残障人士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各项惠残政策精准落地，直达民心。当天，阳光怡品助残公共服务平台与三峡职业技术学院结对共建，为残创产品电商共创基地揭牌，本土网络达人受聘担任阳光好物推广大使，为残创产品线上推广赋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防办已于5月16号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鉴于当前我市的防汛形势，根据宜昌市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研究，市防指决定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致灾风险高。各地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加强预警校应和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全力确保安全度汛。5月17号8时至18号7时，宜昌北部大雨到暴雨，南部大暴雨，五峰之江和当阳局部特大暴雨，全市平均面雨量80.6毫米，共有66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50毫米， 其中41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100毫米，三个乡镇街道累计雨量大于等于250毫米，分别是五峰湾潭镇、枝江仙女镇、当阳草布湖镇。全市最大累计雨量392.9毫米，突破了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且达到极端暴雨标准。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17号20至21时，枝江七星台镇横堤站最大小时雨强78.9毫米。17号20至21时，枝江七星台镇横堤站。连日来，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市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校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执勤备班和力量预制。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防范应对情况，市资建局实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近千处隐患点或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防范情况。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26家。市城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校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5月16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宜昌东阳光队以1-0战胜荆州恒隆队，继续保持了不败的战绩。3.1万多名球迷见证了宜昌东阳光队首场雨战获胜的荣耀时刻。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当晚7:35，比赛准时开始。虽然赛前的强降雨导致场地湿滑，但丝毫没有影响双方球员拼搏的激情。比赛一开始，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防线施压。凭借默契配合，频频威胁对方球门，荆州恒隆队则稳住节奏，收拢防线，静待时机。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时，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左路突破闯入禁区，一脚低射攻破对方球门，率先打破赛场僵局。
4: 两个队伍表现都非常好，荆州队也上半场进攻比较强烈，那宜昌队比荆州队更有冲劲。
3: 进球后，宜昌东阳光队士气大振，将优势保持到上半场结束。下半场一边再战，荆州恒隆队大举压上，积极拼抢，寻求场上主动。宜昌东阳光队则稳扎稳打，不断瓦解对方的反扑，在密集防守的同时展开反击。 经过多轮激烈拼抢交锋，宜昌东阳。

0: 方队最终以1-0锁定胜局。
1: 今天对自己的发挥还算是比较满意吧，在30,000多球迷的见证下，然后也是在宜昌作为自己的主场能够打进这进球，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激动。
2: 作为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在这场比赛中找到了自己踢比赛的感觉，我能够大胆地展现自己的实力，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进步。
3: 这是我们的第一场羽球，确实在这个羽球上面队员的熟悉性啊还是差一点点，但是呢队员很快就适应了。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但是我们方运动员拼搏也坚持到了最后，获得了比赛胜利。
0: 楚超开赛以来，截至5月16号，宜昌东阳光队取得3胜1平0负的战绩，积分达到10分。5月23号，球队将奔赴客场挑战黄石代表队，继续征战楚超赛场。
4: 在当晚的比赛当中啊，大雨打湿了衣衫，却浇不熄整座城市的沸腾热血。宜昌球迷团3000多名球迷齐聚宜昌奥体中心，用震耳欲聋的呐喊，风雨无阻的坚守，诠释着什么是刻在骨子里的主场热爱。
0: 比赛现场，宜昌球迷团组织3000余名球迷助阵，北看台9个方阵座无虚席，统一的红色主场战袍将看台汇成一片翻涌的红色海洋，在雨幕中格外醒目。人群里几位萌娃球迷格外抢眼，来自一度的足球小将陈科锦和曹同硕特意穿上自己球队的主场战袍，跟着全场节奏呐喊助威。
5: 我感觉这场比赛让我很震撼，我看到了宜昌队员的拼搏精神。
0: 市民陈润带着3岁的女儿也来到现场，孩子太小只能站在看台上方，但小家伙的小手跟着全场呐喊挥舞，在风雨中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滚烫热情。
6: 我的小朋友从第一次看直播就一直让我带他来现场，感受一下这城市的热情，然后一起为宜昌队加油。
0: 看台上最燃的当属由18名鼓手、40名旗手组成的铁血助威团。比赛中，雨水混着汗水浸透衣衫，鼓点却透着雨幕响彻全场。
7: 我们啦啦队非常的给力，跟这么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在一起，很热闹，很开心。
0: 更让人动容的是，球迷熊伟伟专程打飞的从上海回到家乡，加入助威团击鼓呐喊。
8: 一群人为了热爱干一件事情真的很厉害，我超爱的，真的，如果宜昌队能进决赛，我在哪里我都可以回来。
0: 磅礴大雨挡不住宜昌球迷滚烫的心，这份跨越年龄和距离的热爱是宜昌最动人的主场底色。有这样一群热血球迷做后盾，宜昌队未来可期。
4: 当晚为了回馈广大球迷，主办方现场开展我的宜昌票根联盟幸运抽奖，4轮抽奖一共是选出了400名幸运球迷。第一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喜获豪礼瓦仓大米，第二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喜获豪礼一梦园端午礼盒，第三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呢将获得土老憨橘醋，第四轮获奖的100名幸运球迷将获得一致魔芋礼包。中奖的球迷可以从今天起到20号17点前往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文化空间、东山大道119号原三峡日报社院内，凭票根按中奖批次分别领取奖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2026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暨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消息。这次比赛呢，将于5月30号至6月20号在三峡邮轮中心前湾举行。本次赛事啊，是以全民参与的水上节目为宗旨，龙超打破了专业与业余的界限。以龙腾三峡一见倾心为主题，竞赛项目包括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22人龙舟500米直道赛和抢红夺标赛，预计将会有超过50支队伍，大约800人参赛。除了分地方组参赛以外呢，还设置了趣味体验组的比赛，在5月30号、5月31号、6月13号、6月14号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常规赛期间，市民可以临时组队报名参加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每周呢共接受12支队伍的报名。 6月19号、6月20号将举办2026宜昌市龙舟联赛的总决赛。

0: 与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其中包含大学生组500米抢红夺标赛。为了增强全民参与、全链联动、全景体验的赛事氛围，赛事进行期间，赛场周边还将开展大量的趣味体验活动，包括配套龙舟、桨板供市民游客体验，开设主题趣玩市集，以及屈原十二花神 NPC 巡游等等。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0: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是新闻深一度。节假日里，不少人会选择徒步、爬山等户外运动。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组织的团队户外活动越来越多。不过呢，活动中的领队并没有强制的职业资格认证，一些组织者会采取安全措施或者签订免责协议。然而，一旦出现意外，仍可能产生法律纠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安先生喜欢户外运动，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兼职做户外领队，主要在长三角地区带团出行。
3: 我主要是带一些户外徒步，就是爬山的这种，也会有游玩性质的，去古镇里边啊，偏向于景点之类的那种。徒步的话，因为它会要在山上，信号不太好，然后路况比较复杂嘛，就是危险系数会高一点。有时候会碰到有一些队员跟领队走的比较远，然后不太认识路，然后最后的话叫领队回来找他嘛。还有一些队员，比如说摔跤啊，不小心扭到脚了啊，甚至还有骨折也有碰到过的。
2: 近年来参与户外运动的人不只是以往的少部分爱好者，还有越来越多缺乏经验的普通人，组织者也在强化安全措施。
3: 有好多就是网上跟风呀，去哪个地方打个卡什么的，不过甚至还有一些人穿的拖鞋的，或者是穿皮鞋的都碰到过。所以我们在每次出发之前会写好公告，集合好之后会有一个环节，包括讲解这个线路，另外会询问哪些用户是新用户，就是没有任何户外知识的，就会特别叮嘱他们走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那种线路的话，一天几十公里的那种，我们就会专门要求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他们能力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已经走过哪些路线，一些轨迹的记录、照片什么的。
2: 专职从事户外领队的戴先生也会在活动招募阶段就做好详细说明。
4: 就像户外徒步这种的，对于简单的公里数啊、爬升下降的一个数据啊，包括这种道路的一个状况啊，就比如说它是个原始的路段呢、啊、还是说这种铺装路啊，还是说有台阶路啊，都是不一样的嘛，你在帖子里要写清楚嘛。包括装备上的准备，比如说穿什么，然后包大概要带些什么。
2: 戴先生担任领队的户外项目涉及国内的华北、西北以及部分国外热门线路。他说自己和周围一些领队考取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山地户外指导员证书，在一些主流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行程招募信息，需要先提交证书。
4: 俱乐部我要在上面发一些线路户外类的，他就要求你有这个指导员证。
5: 那其实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你这个俱乐部有一个人有这个证，你就可以发了，但是具体带队的人有没有那就不一定。
4: 对，是这样的。
2: 中国登山协会户外教培平台的信息显示，初级山地户外指导员需要在指定机构经过6天的培训和考试，包括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目前已经举办上千期培训班，但中国登山协会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这项证书并不是担任户外领队的必备条件。
6: 中国登山协会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是业界自发的，因为对于我们培训的认可，他们知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靠谱的，所以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这样的人作为他们的向导，没有任何人会强制。
2: 持证领队戴先生说，在行业内部也不会把是否有证作为唯一的标准，可能更看重实际的能力、经验和口碑。
4: 如果是有些队伍比较大的，一个领队肯定是顾不过来嘛，可能就要上2、3个人或3、4个人。那可能有一些人呢，就是在当地找的这种向导，当地的向导他可能没有证，但是他可能对路是最熟的。
2: 受访的领队都表示，他们每次活动通常

0: 每人负责10多个参与者，也要根据天气、路况等携带保暖品、外用药、绷带等等，但会避免直接出手处理复杂的伤情，以防万一出现意外。
1: 首先我也不是个医生，那我就没有用药的处方权，我们就是出行之前也会跟大家提示到，就是说内服药我们是不能提供的，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具体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他有可能对某些药物过敏啊，你可能提供了药以后反倒加剧他的一个症状嘛。如果是受伤了这种简单的包扎什么的，那我们也会提前的去询问，就是说我可以来帮你做一些处理，那你需不需要，就是救援也是要征得这个被救者的同意嘛，因为救援这种可能处理不当会造成二次伤害嘛，这个责任划分就很难了。
0: 受访的领队还表示，目前户外活动的参与者很少有人关心领队是否持有证书，也并非所有组织者都会跟参与者签订合同或者协议明确权责划分，但随着行业发展，从业者增多，很难只靠信任来保证安全。没有持证的兼职领队安先生说，
2: 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网上自发的那种组个队，就不会特别在意这个，除非说是做的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专业一点的俱乐部，他们可能会要求你在徒步的之前签一些免责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告知事项嘛。这个东西如果一旦形成的那个用户面特别广的时候，不规范下去的话，其实以后出现的风险是会很多的。
3: 面对复杂的户外环境，即便有丰富的经验、周全的准备，有时也难免遇到意外情况。事先签订免责协议，是不是就可以让组织者免责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5月17号，22时，
0: 23岁的张女士通过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旅行社组织的江苏九连间徒步穿越活动。途中身体不适，告知领队之后独自原路返回，随行的3名领队中没有人陪同张女士，之后张女士被路人发现昏倒在地，抢救无效身亡。被告旅行社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表示，这项活动报名费每人139元，活动招募帖说明了徒步距离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活动强度1星，风景指数4星等信息，也有免责声明提出户外活动属于相约出行，个人如有意外，组织者只负责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组织者及领队不承担任何责任等等，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风险提醒义务。但法官指出，被告作为组织本次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在合理范围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而针对所谓的免责声明，民法典第506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条款是无效的。下午3点，路人发现张女士并报警，而旅行社直到6点半活动结束才得知她失联，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法官徐林介绍，
4: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法官同时指出，张女士在身体不适的时候选择独自返回，没有能够充分预估风险，自身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存在重大过失，是导致损害后果的主要原因。
3: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首漫无，这一波必须冲。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儿。

相信这两天啊，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啊，肯定就是心里边肝颤的，就好像是被七大姑八大姨贴脸问你什么时候结婚，就感觉让人脊背发凉。我看完这热搜之后啊，我揉了揉眼睛，我仔细一看啊，这事儿好像略有不对。最近啊，有网友突然发现了，说自个儿这个微信状态右下角多出了一个数字，显示这条状态到底被多少人看过了啊？你说吓人不吓人？更刺激的是，你看了别人，你还会光荣上榜，出现在人家的列表里。这是什么呀，朋友们？这是社交版的楚门的世界呀！你以为你在朋友圈岁月静好，实际上微信的后台给你开了一个实时监控大屏，就连谁路过你们家门口啊，都得被记录下来。而这消息一出，平地一声雷啊，热搜里边瞬间炸了锅了，嚯好嘛，不少网友担忧这微信可能会支持访客查询了，相关的话题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很多网友表示说完全不需要啊，不需要，别整那个，呼吁啊微信赶紧撤回这个功能。也有网友感叹说给人留一点空间吧，你让我能编辑朋友圈啊，我还能挽救一下我高大伟岸的形象，现在你搞一个访客记录，我连发状态都不敢了。你要搞事儿可以，能不能先把那些真正反人类的功能改一改？比如说那个拍一拍，别人拍我一下，我还得琢磨半天是不是他手滑了。说的也是啊，作为咱们国内用户量最大的社交软件，微信哪怕只是动一个小细节，都能被网友们敏锐的捕捉到。所以每次一有点什么改动，大家都会看到相关词条挂在热搜上。而这么多年，微信一直主打着私密社交，连消息已读这个功能都不敢做。你想想，要是老板给你发消息啊，显示已读，但你还没回，那场面多恐怖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啊，其实就是好信儿，就八卦，然后看了几次你的状态，结果他那边显示啊，张三来访了八回，你肯定得琢磨，凌晨两点，有人来看我的状态。是不是要找我借钱？你看一个数字，你那脑子里边你能脑补出几十集电视剧来，可能还都是悬疑片。你说微信是不是要帮咱们写剧本啊？本来啊，这社交应该是轻松愉快的，你点个赞，我回一个笑脸，就这么简单。结果有了访客记录，大家每次点开状态都得先看一下计数器有没有爆，会不会被对方发现啊？这个压力一下变得比上班还大了。根据多家媒体向腾讯客服的确认，这个显示足迹的功能啊，确实在 iOS 端进行了灰度测试，但很可惜啊，我没被选上。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感觉心情啊是又庆幸又失落。庆幸的是，我的社死的时刻被推迟了；失落的是，为啥人类进化每次都不带上我？但是根据微信员工客村小蒋所说，作为用户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有多少人看了，并不会直接显示所有的访客名单。就好像是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小黑屋里，只能听见外边有脚步声，你不知道外边是谁，这感觉更焦虑了。估计微信自己也没想到啊，这一波网友的舆论来得如此之迅猛。于是呢，微信官方当机立断，决定停止这个小范围测试。啊，就是说，哎呀，朋友们，这有话好好说，你把键盘先放下。至于大家伙一直强调

不想要的消息已读朋友圈访客功能，腾讯公关总监张军给大伙打了包票，说大家放心啊，这两个功能已经焊死了，不会开发，不会提供。我脑子里边

其实无非就是社交过度透明化给人带来的是压力呀。就像你在超市试吃，结果被监控拍到了，然后广播里边大喊，哎，那位穿蓝色衣服的先生，你已经试吃了5次圣女果了啊，请你购买吧。这画面啊，你想想能不尴尬吗？接下来咱们聊点硬核的啊，咱们聊变形金刚。大黄蜂咋说了呢？巴宝币啊，说宇树科技公司啊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代号 GD01， 可以变形，能做民用交通工具。载人之后体重大约500千克，售价390万元起。是的，没有听错，390万。说真的，这机甲有点东西。视频里边啊，创始人王星星亲自演示，1分14秒全程无加速。我看完头一个反应是，王总胆儿真大，你这玩意儿这机甲但凡当众劈叉了，那明年融资可就泡汤了。视频当中啊，这个变形机甲 GD01 体型高大，当他从车库里边走出来，可见远高于旁边的成年男性，预估直立状态下高度能够达到3米，跟一层楼差不多，几乎和一辆重卡似的了。 GD01 在他的驾驶之下大步向前行走，一步的距离大约是1到1.5米，步伐非常快速且稳定。视频是全程没有加速的，两臂轻微摆动。但我关注的点是他穿没穿安全带。这个驾驶舱怎么说呢，网友们吐槽说是略简陋。我看了之后觉得这哪是略简陋啊，这不就是把网吧的老板椅焊在一个铁架子上了吗？那什么方向盘呢，仪表盘呢，都没有。咱就是说你至少得有个杯架子吧，不然我喝奶茶的时候我怎么单手驾驶啊。是的，你没有听错啊，视频当中啊，这个 GD01 人家还给你真的表演上了啊，就是什么呢，单臂撞墙，撞墙啊，一面水泥砖墙一拳砸倒。咱该说不说，这功能挺实用的啊，以后老家亲戚扒房子啥我能帮上忙了。更离谱的是这个机型还能变形，机甲能变形，直立行走的时候像一个高达战士，下腰一趴就变成了四足机器狗。脑子里边啊，我就想出了很多科幻的画面了。早上开着机甲去上班，结果路上堵车，我一拍方向盘，我说变形，然后哥们儿就变成四条腿直接从车顶上边跨过去。不过呢，话说回来，一步1米5、3米高的大块头，走起来啊有点像老年 disco， 也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啊，急什么呀？反正我也买不起390万，是吧？而且视频里边说啊，机甲变形之后啊，重心降低，稳定性提升，更加方便载人操控和移动。我就想啊，这玩意儿但凡以后用来接孩子放学，那效果绝对炸裂。你琢磨着，你开个3米来高的金属巨兽，孩子从驾驶舱里边探出脑袋喊爸爸啊，班主任当场掏出手机发朋友圈啊，建议家长注意交通安全。这 GD01 啊一经发布，立马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讨论。有网友说了，说太酷了，铁甲钢拳照进现实，完了啊，这回暴露了我们真的有高达啊，一边加特林一边4连装火箭弹，无敌了呀。有网友问了，说这些东西可以选配吗？真的看呆我了，怎么想到的呢？这个赛道啊，他是不是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看多了呀？更损的是有网友问啊，说请问他要上绿牌吗？能不能走公交车道？有人表示啊，说想买一个来上下班用，或者当保镖送幼儿园的孩子上学。当然只是幻想啊，你说这是民用交通工具谁信呢？哪个小区能停啊？啊，那些有的房车有的地儿都停不了，这玩意儿有地儿停，站下来3米来高，你停它在地下车库，你万一它半夜自己起来活动活动关节啥的，那承重柱都给你蹭了，对吧？整栋楼业主都得开大会。但是呢，GD01 啊，它架不住它真火爆啊，不仅在国内瞬间火爆啊，还火到了国外。有人转发了马斯克2018年提到的啊，说是时候打造一台机甲了啊，转发了这个推文，说

终于语数兑现承诺了。然后也有网友戏称说应该把它藏起来啊，埃隆马斯克会逐帧观看并下令模仿。我觉得马斯克肯定已经在看了，说不定手里边都有图纸了。不过呢，以老马的风格啊，他造的机甲可能不是用来走路的啊，可能是直接往那个火星上面去发射去，到时候售价390美刀啊，然后还得排队等5年。有不少海外的网友已经表达了花钱购买的愿望，甚至想要争取投资宇树的机会。最后呢，我想说啊，宇树抓点紧吧，赶紧量产，把价格打下来啊，什么时候能降到39000啊？那不是39000，40000，我再给你添点40000，我立马贷款买一台，我天天骑着它上班，没毛病。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6: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最近啊，河南商丘夫子山景区火了，他搞了一个工程送蒜台的活动，四天送上去20000多斤蒜台，你没听错，20000多斤呢、啊！哎呀，那个场面，不知道的以为景区门口开了个农贸批发市场呢。事儿是这样的啊，说是景区啊有一个实景演出，叫刘邦兴汉，啊，讲的是刘邦当年啊押送囚徒啊去骊山的故事啊，大伙都知道这故事嘛，刘邦当时押着几百个这个囚徒一起去骊山去赴徭役去，结果路上边呢这没出那个江苏呢，这人都已经跑差不多了，然后当时又说呢是失期法皆染，啊，就是说你如期到不了，或者你到了之后人数不对，都得斩首。那你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那拉倒，撂挑子不干了呗。于是当时啊，在大泽乡这个地方，就把当时手底下这几百号的赴徭役的囚徒给放了啊，所以这叫封西泽纵徒。本来呢，演出的道具应该是枷锁、囚车啥的，结果景区脑洞大开，把枷锁换成蒜台了。他们用蒜台编成了花环，直接挂在游客脖子上。不知道的以为什么时尚单品呢？2025年啊，2026年春季限定款啊，蒜台风穿搭啊。这还没完呢啊！为了让更多的游客参与进来，景区负责人亲自上阵啊，戴上了这个蒜台花环，跳起了蒜台舞。你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啊！来呀，快活呀，反正有大把蒜台。哎呀，太好笑了。拎着2把蒜台玩完了之后回家这炒肉丝去了。不过咱得说正经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活动？景区官方说啊，这是为了助力蒜农。说今年啊，因为河南大蒜的种植面积增加了，加上天气暖和，这蒜苔一股脑全冒出来了，导致供大于求，价格呢跌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常说蒜泥狠，但是今年那是蒜苔多。夫子山啊，现在就来了一个农业跨界文旅，把滞销的农产品变成了游戏道具。哎，活动一推出，效果立竿见影，景区门口排起了长队。啊，这哪是实景演出啊，这就是大型的农产品推销现场。有网友评论哈、啊、说，建议景区搞一个蒜苔盲盒，随机送洋葱、送大蒜、送小葱。还有人提议说，下一步应该送豆卷子啊，让游客体验豆角枷锁，演出回家还能回家焖面。还有什么香菜戒指、辣椒耳环、芹菜权杖啊，万物皆可文创。以后蒜台的景区就不叫蒜台。

了，叫刘邦的叹息，叫囚徒的守护，叫500年出一次的美食装备啊。同时这蒜苔在菜市场卖是食材，在景区里边卖那就是文化符号啊。你想平时啊，你买2斤蒜苔回家，你是消费者啊，花钱买菜的，心里边可能还觉得哎呀，今年菜真便宜。但是在夫子山，你参加完这个刘邦兴汉的演出，在攻城环节冲锋陷阵，其实可能就是在人群当中挤来挤去，结束之后呢，景区往你手里边塞了一把绿油油的蒜苔，那一刻这是什么，朋友们，这是什么，我问你，这是什么，这是蒜苔吗？不，这是战利品呐、啊！你免费拿了人家5斤蒜苔，你好意思不在朋友圈夸人家两句吗？一传十，十传百，大伙儿纷纷调侃，去什么迪士尼呀，去攻打夫子山薅蒜苔。那你看这流量，这曝光度，比花几百万打广告都值啊。而且这波活动呢，不仅解决了蒜农们的燃眉之急，还盘活了景区的生意，更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欢乐，哎，非常接地气儿。2万多斤蒜苔啊，朋友们，这要是连起来能绕地球多少圈我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肯定能让景区旁边的小餐馆3个月不用买配菜。所以各位啊，以后去河南旅游去，别再只知道喝胡辣汤看少林寺了，赶紧去夫子山看一看，说不定哪天他们会推出什么勇夺胡萝卜啊、保佑西红柿、血战朝天椒啊系列主题项目啊，赶紧搜一搜火车票吧，去河南商丘。5月10号啊，有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在硕士入学当月，在三甲晋升科参与一个智力检测，仅得了25分的经历。有网者采访，网友采访了，发现之后发现啊，他在2022年硕士入学当月，因为身体出现了眩晕的问题，没有检查出病理性原因，之后呢，转至了精神科会诊。然后呢，在众多检查当中啊，包含了一项名为瑞文推理测验的测验内容。他回忆说，那天有一堆量表，做的时候呢，已经很崩溃了。然后我的得分是25分，在报告单的说明里啊，是介于不能自理到能自理之间，所以我大受震撼。因此看到得分的时候呢，我立刻问医生，随后医生回应说也不完全就是。从报告当中可以看到啊，这名网友的实测智力百分等级是25，处于3级、4级的临界值啊，3级是25%到75%，中等智力水平；4级呢是5%到25%，智力中下水平。这名网友还表示啊，说虽然硕士阶段学习的是社会学，但是是理科生，而且目前正在创业，项目属于 AI 的相关领域，所以和大家以为的不擅长逻辑不同啊，我一直以为，一直以来得到的评价都是我是一个逻辑强、理科好的人。我估计啊，这玩意儿我都不用测，我测完能上2位数，我都烧了高香了，我都。杭州恒隆广场开业近2周，话题不断。其中香港老字号摸凤事多因为一颗话梅卖到接近129元引发热议。前两天啊，有记者找到了这家店，巴掌大的店铺却围满了年轻人。最贵的一款摸凤清香话梅王啊，标价是每50克358元啊，折合每公斤是7160元。罐上特意提示啊，价格昂贵，请理性消费。记者看了一下配料表，与普通话梅差异不大。店员称，高价源于采用进贡级罗光梅，原料产量有限，而且制作周期长达5到6个月。口感上呢，也因为这果实大，要比一般的话梅吃起来更加厚实。记者同事现场购买2颗，花费了157.52块。店员表示，购买者很多，有顾客一次买20多颗，还有人用来啊泡水泡茶。有客人说，他用一颗来泡水，可以喝上3天。我不管你一颗能泡多少天啊，一颗话梅卖129，那就已经不是话梅了，那叫仙丹。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说

兄弟姐妹好朋友老司机，我们继续和音乐一起出发啦！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跨界这个事儿呢，在现在真的一点都不稀奇，歌手可能在多少年之后就变成了导演。吴克群为你写诗，来听听看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如果变成一个故事好看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感觉跟陪伴。我是小曼，今天给你来听到的不只是歌手这样一份歌单呢，都是这些歌手，这个作品呢不是歌，而是影视作品，有的是电影，有的是电视剧。来看一看，哎，究竟哪些歌手他们要成为导演了，或者说哪些歌手他们有新身份。

后来的我们的故事究竟是怎样发展？刘若英想要用影视作品呈现出音乐后半部分的故事，这也是让大家所期待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位歌手也是想要把自己的音乐作品来作为一个续篇，他就是光良。光良呢，他觉得说自己的《童话》这首歌没有讲出一个结果，因为他这个音乐录像带里面讲述的故事呢，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所以他想要把《童话》的故事结局拍摄出来，想要让它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呢，就有了未完成的《童话》。只是说看到这个故事内容有点让人疑惑，我们所听到的童话呢是浪漫的爱情，但是呢未完成的童话却是讲述的一个机器人对爱情自我觉醒的过程。

歌手会把他们的音乐作品作为一个延续，影视方面的延续，去用影视的片段来讲完音乐当中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

0: 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放心必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2: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15910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滴滴，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 1059 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在歌里听世界。

今天特别准备了好音乐，一个小时的时间，想跟你来好好的听听歌。今天来跟你分享的这首《后知后觉》呢，曾经张惠妹用来翻唱纪念她的老师，也是把她引入到歌坛的这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引路人。我们来听听张雨生他的原版《后知后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

0: 而2964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 1964号属于橘棕调， 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住，香港只有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1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喜欢素汐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素汐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素汐、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0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
1: 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素汐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 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 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
1: 使用哦。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 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9元， 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 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这小节马上就会来播放您想听到的歌，来听听看周杰伦《告白气球》。

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老歌它有一点就是陪伴我们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呢更有感情。那说不定10年之后，你对现在的歌也有不一样的感受。

佳佳演唱到的《家家酒》，有没有感觉触碰到你的灵魂？我个人觉得佳佳她在单飞之后的第一张专辑还挺好听的，感兴趣的话，喜欢她的声音的话，可以来找找她的歌，她叫佳佳。好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给你来分享到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今天爱上副驾驶就是这样了，我是小曼，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一场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0: 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董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质量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在安师傅说车视频平台。在咱们直播当中呢，你可以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如果您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听咱们节目，那是重播。重播想跟主播依然互动车话题，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啊，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互动交流啊。另外呢，在双休在节假日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吧，往下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人送外号安师傅，安的那还是安师傅啊？对，安师傅说车嘛，这才可以啊。请问一下，汉兰达双擎推荐吗？看具体用车环境，如果公里数相对偏大，整体呢还是以省油为主，汉兰达双擎是推荐的，没有问题的。问到今天再没有人提问的话，明天就开始聊情感问题了啊！这怎么，我这问题多得很，在我直播间你看。啊，公屏上随便看啊，问题多得很，都是来聊车话题的。在咱们节目当中，情感问题你交给下一档节目，由齐飞主持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您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来看到晚上8点到9点直播的齐飞《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想聊情感话题，跟他去聊啊，他很高兴跟您服务啊。那问答案说，你好，比亚迪的插混怎么样的？在插电混动里边，如果比亚迪说自己不行，那没人敢说自己可以啊，所以不要质疑比亚迪的插电混动啊。来说到我的408烧机油也全部整了，该换的都换了，怎么还那么耗油呢？烧机油是烧机油，耗油是耗汽油啊，这个你不用这么讲啊，毕竟标致408车有那么重，同时呢它的变速箱呢相对是爱信的 6AT 的，另外再加上您的车年代也长了啊，慢慢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啊，有火花塞啊，包括这个什么节气门 啊那里还有一些积碳啊，包括这车年代长之后呢，就我不说别的吧，有的时候呢你把车做整备啊，你从这个老车上能洗出20-30斤泥巴下来，你知道不？这个是很正常的啊，有甚者有一次啊，一个霸道啊，一个霸道做整备，把霸道呢抬起来，全正把这个灰啊泥巴全刮干净，车辆立马轻了50斤。啊，那你说你一天到晚多20多斤啊，或者多40-50斤啊，满街跑，你说油耗能不比新车时候要高吗？对吧？哎，那很正常的啊。很多车这个真的是纯纯的增重，就是因为平时泥巴油巴多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亚洲龙和 S60 该怎么选择呢？这能放一块比吗？再怎么地，沃尔沃 S60 要比亚洲龙高个级别。其次呢，这个动力上要比亚洲龙好，但你讲动力总成，讲开个8年10年省事省心的，养护成本便宜的，你买亚洲龙。那空间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安全的话还得是沃尔沃 S60， 两车放一块比是很不明智的啊，个人观点给我参考。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啊，首先还是那句话，品牌长安品牌，长安品牌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款车呢拥有强大的售后质保，这部分您是放心的。那另外我补一点啊，如果你拿起源 Q05 这车跟比亚迪的来比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颜值高啊，它特点就是配置高，但你讲动力总成这部分可能还不如比亚迪的啊，这可能是没办法比的。另外拿起源这个价格里的车呢，又跟其他的油车品牌来 PK 的话呢，同样的座舱啊，这个内饰还有点 Q05 这些车呢，我不得不说啊，它的储物空间表现一般啊，尤其是第三排就是储物的部分呢，表现是一般的，这个给您吐槽一下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吧 ，Q05 预算10万左右买它没毛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天籁自然吸气2.0的舒适版这车怎么样的？ 如果预算就12万左右，想要空间大一点的、省心一点的，买2.0升的这个天籁没毛病。你买2.0升的凯美瑞，就这价肯定不够，预算只有12-13万，它怎么都不能买呢？再怎么地也是 B 级车，能买吗？能买啊，个人观点供参考。下一位朋友。来，各位继续啊，问到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也欢迎各位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直播。问到思域这车怎么样的，思域的话可以这么讲啊，现在呢本田已经慢慢的把飞度已经把飞度淘汰了，不排除以后可能会把思域给怎么的，因为现在本田重点在 CRV、在雅阁、在英仕派啊，在这个体量上呢啊，那对于这个像飞度已经 pass 掉了，那思域的话可能会被 pass 掉啊，这可能性啊。所以说我综上所述，如果说你要求的是全域驾驶感受好，要求省油啊，然后能走全程4S店保养，同时呢开年代长一点的，你每次保养都可能会考虑用到本田专用的燃油添加剂，每次都要用，因为本田是一个缸内直喷高性能高压榨发动机，需要本田的原装的添加剂来保护它的发动机。你能做到以上几点，思域能买吗？能买。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二手的美系 SUV 有啥推荐的？5万左右，多少钱？5万，还是买日系？你听我的，听哥的，一定是买日系，不要买美系啊，千万不要买啊！来，请推荐一下13万左右的油车轿车，难得呀，在我直播间有人问油车轿车，这个价格里边说实在省心一点的，我依然推2.0升的雷凌或2.0升的凯美这个卡罗拉啊，落地13万左右。当然了，天籁也是可以考虑的啊。再其次呢，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国产纯国产的，包括性能的领克03，包括性能一点的影豹啊，这广汽传祺影豹啊，也包括这个像居家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的艾瑞泽8，也包括星瑞，这是吉利的，艾瑞泽8是奇瑞的啊，这都是落地13万左右，都是可以考虑的，具体看你用车的表达方法是怎样的啊。感谢龙岩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天南地北全国各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问题吧。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看到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大山在看直播，感谢交通广播平台的吴卫还有罗兰心啊，感谢众多网友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到我的直播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皮座椅怎么护理比较好呢？第一个啊，不要把钥匙揣在屁股那附近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啊，就说很多男的他喜欢把钥匙别在这个腰这个地方啊，别在腰这个地方，对吧，是吧兄弟们，那别在腰这地方的话就很容易让你皮啊受伤。另外千万不要在车里抽烟，很多皮质座椅呢都是被烟烫的，你知道吗，男士们做到这两点，你的皮质座椅就会很好打理了。第三个呢，你可以不定时给座椅打蜡啊。有人说，哎，那打蜡的话，那岂不是粘在我裤子上？不会的，你想多了啊。来进行这个打蜡除，这个除一些这个脏这个渍迹啊，来把皮座椅弄好。但是皮座椅分成了革，现在叫皮革，我不知道你是革座椅还是皮座椅。皮座椅有什么呢？有这个牛皮的、羊皮的，皮呢还有国产皮和进口皮，啊，皮和皮还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行话喊的这个 PO 皮啊，还有麂皮啊，那麂皮它不能算皮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是哪种皮。想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有没有洗皮座椅的清洗剂啊？这个呢有是有啊，不过要具体看你是哪种皮，我对您的皮质座椅不了解，您可以走到这个清洗的汽车行，很多汽车的清洗地方能做相关清洗啊。 那问到智己 LS6 和 L6 的底盘是一样的啊，哪个好呢？肯定是 LS6 啊，那肯定是 LS6 啊，铁子。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宝来应该是 PU 啊？你是宝来是吗？那就是格。这个你没必要单独去清洗它啊，买个好一点的马鞍垫套在上面就可以了。哎，买好一点的马鞍垫，什么叫马鞍垫呢？它不会挡住你的这个座椅的两边啊，也不会挡住你座椅的这个就是你下边的两边和靠背两边，就像马鞍一样的，它只会你的腰这部分和你的这个臀部这部分做更好的保护啊。你可以在市面上买个马鞍垫套上去。来问的安生你好，为啥一踩刹车收音机广播就有电流滋滋声连电了啊？你这个需要到这个修车师傅那里，如果说你比较讲究的话，到修车师傅那里呢，找到这个滋滋这电流是哪儿冒出来的，然后把这个跑漏电地方给拿胶缠上啊，对，漏电了。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有来自于衡阳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好，谢谢。缝隙里有点脏，想自己清洗或者护理一下，可以啊，你直接在这个什么商城里边，你就搜啊 POP 清理剂、清洗剂，会有很多品啊，你尽量选择类似于车璞啊这样的品牌啊来选择这个做相关清理就 OK 了啊，就这么简单，对。安师傅，你伤你的这儿有吗？我这儿没有。我也不可能说你们点什么我马上上啊，上品上单上链接。我没有那么快，我跟你说过我的节目就我一个人啊，节目组就我一个人，谢谢各位。那请问安师傅，像我这样天天在直播间调皮的应该如何保养啊？如何保养啊？想念朋友是吧？像你这种情况呢，回去啊就应该没事啊，就是给媳妇儿啊，今天包200，明儿包300块钱的，我相信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安师傅应该上点保养的品，谢谢你啊，对，感谢宜昌本地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车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检索 YC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在视频上找到我，在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

0: 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看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大山等众多网友在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啊。另外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也会有很多外地网友驻足观看，谢谢你们。安师傅说车平台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问回答各位想问的一些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24款的 Q5L45 版本的性价比怎么样的，湿式双离合表现如何？湿式双离合咱们不说什么车的啊，双离合的 特点就是省油，比 AT 档省油啊，同时比 CVT 又相对耐造，抗扭矩能力强，也就是发动机给能量它能接得住啊，能够更好的把传动部分给它传动轴给轮子上去，轮上功率表现会更理想啊，而且呢它这换挡平顺好，但是呢毕竟稳定性是没有办法跟 AT 档比的，双离合特质。那双离合对于德系车来讲呢，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可能会有逻辑上的问题，我们讲机电单元啊，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1357有，246档没，246档有，1357没，还就是离合器总成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呢，一旦有问题，就是你转速拉很高啊，你发现平时呢2000转啊，我7档2000转能跑140、150，现在7档2000转才跑了80、9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你这变速箱不行了，已经。要换离合器总成了，对于奥迪品牌来讲呢，工时费比较贵，离合器总成更换成本加各种一下来可能要将近20000块钱啊。对，这部分要跟您特别说一下啊。你如果说安师傅，那我外边随便换一下，可以是省不少钱，但稳定性这部分，包括耐造啊，包括这车的一个什么噪音呐、变速箱的逻辑思维啊，可能不如原厂那么靠谱了。这看你怎么想。那么很多德系车呢，包括奥迪的原车主，可能开了10几万公里，说变速箱没问题啊，是。但有的人开车习惯可能不太好，可能10几万公里就有问题了，这哪说清楚呢？有的人10年开20、30万公里，他保不齐要换一次离合器总成，对吧？这部分成本费用你怎么看？另外，老款24款的奥迪 Q5L， 哪谈得上什么车机呀、啊？恨不得给他一光碟，都可以塞光碟了，他当然塞不了啊。就给人总给人感觉就是奥迪那个年代的，就是带光碟的感觉。没有光碟，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就是跟座舱什么互联没什么关系啊。来，感谢青岛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于聊城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啊！谢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也感谢网友关注。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爬个楼啊，有人问到本田的 URV 已经跑了7000公里了，1000公里换了一次保养1000公里做了一次保养，5000公里要保养，我超时间了怎么办呢？那你超时间的话，很明显，以后呢有的一些3年的质保服务的部分，关于机械性能部分，可能您就不能免费了。对，因为你没有按标准去做保养。啊，就这么简单，你免费你自己掏钱可以，免费没有了。来问到坦克500的黑夫 Z 这车怎么样呢？坦克500黑夫 Z 我们在广播里说过了，黑夫 Z 和黑夫 T 最大区别，黑夫 Z 它是有两个电机 P2 和 P4 电机，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黑夫 Z 的动力比黑夫 T 在起步的时候猛，省油也省啊，包括这个爬坡啊爬的也猛，但如果说你说我爬一次坡上去了很猛，2次也上，第3次可能上不去了。但黑 4T 的话，3次、4次可能也能上得去。但你黑 4Z， 因为热衰减电机，热衰减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买这个黑 4Z 的网友，一对加速度是有要求的，第二是对简单的这个越野是有要求的，第三呢，对于这车的空间是有要求的，第四呢，对于这车呢省油是有要求的。所以买黑 4Z 啊，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双电机，如果说电机坏了怎么办？ 来，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台车，亚洲龙和迈腾该怎么选择？有点纠结。甭纠结，如果说你买这车呢，但凡有点驾控的要求，你就闭眼冲迈腾。你买这车重点是，哎呀，反正我快退休了，稳当一点啊，人上年纪了就要稳呐、啊，那一定是买亚洲龙。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状态的啊。安城你好，超时间保养，跑过5000保养了，是不是对车啊？对车影响不大，对车影响基本没什么事儿啊。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原厂的三年几万公里，三年8万或3年6万啊，3年10万先到者为准的原厂的免费的一些质保服务可能没有了。安城你好，我身高1米86，后排能不能放？什么？能不能什么？能不能放躺下来睡觉？哪款车？帖子，你们哪款车？别克致敬E7能上吗？家用这车能上，但是跟您说一下，别克E7最头疼点就是车机太拉垮了。只要你不在乎车机，有人说家用的话，我希望有很好的车机系统啊，那你这个就别买了，这是。但你要空间啊，你要省油，要售后质保，没问题，可以买它。最近要什么？来，下一位朋友，主播要注意保护嗓子，多喝水。感谢啊啊，谢谢啊，谢谢海哥来直播间，谢谢海哥啊，谢我海哥，谢谢啊，谢谢。啊，问到坦克500的黑 4C 说过了已经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我01大学刚毕业有孩子了，男生在宜昌。多见不，是不是太早了？什么意思？你01年的是吗？25岁大学毕业有孩子，25岁没问题啊。那有什么？25岁当爹一点毛病没有，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啊！恭喜喜当爹啊！来问到安师傅，我身高1米86，坦克500，那没问题。这车为你准备了，没问题啊。CRV 混动可以入手吧 ？CRV 混动这车的个人观点啊，你要从哪个角度讲？从动力上讲呢，可以入手啊。它这个车的起步还是要猛的。但你说安师傅，我的特烦噪音，我耳朵很挑剔，这车你别买啊。第二个呢，你说安师傅，我就是一年跑几千公里，你不要买，它毕竟还是有带电池的啊。第三个，你说安师傅，我对内饰有要求，你不要买。第四个，你说我对空间有要求，你可以买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5000公里是不是必须得保养的？如果这车你还是在4S店啊，享受相关质保服务，还就真的半年或5000公里，先到者为准啊，谁先到你做谁的保养 ，OK， 就这么简单啊。但如果说你过了4S店的那个保养的级别，你不在4S店享受什么质保服务的话，5000公里，你说那我跑了多跑一点，没事儿。来问答案，师傅你好，我这个2001年的就要孩子了，是不是比正常人早了点点呢？都说00后不要什么不想就不存在，是这样的啊，我一个80后，我认为你这个年纪结婚生孩子没问题，但是对于现在很多00后来讲，不可理喻，不可想象，不敢想。像我这个80后啊，20几岁说结婚了。啊，生孩子了，25岁当爹了，没在一点毛病没有。我们80后20几年前啊，没问题，对吧？但你如果说用00人的眼光看，你确实着急了一点啊。这是一位名字我就不念了啊，应该是宜昌本地的，名字在长阳两个字，宜昌本地的帖子啊，大学毕业了就有孩子了，喜当爹啊，多开心的事儿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来继续问到想问的问题。杭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问到2026款的领跑 C16 5座增程怎么样？买增程车。你宁肯你去买逸派008，也不建议买领跑 C16。闭眼冲逸派008，观点供参考。来，感谢71390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这位叫做流浪人生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 这是一位来自于贵阳的网友是吧？你好，欢迎你来啊。因为这边灯光比较耀眼啊，所以说我看各位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偶尔还需要另外一个手机辅助一下，所以说有时候呢我眯个眼睛看是因为看不清楚啊，各位谅解一下，因为我们的灯光比较强，照眼睛有点看得不清楚，我一度怀疑自己有点散光，外加青光眼。他们说戴隐形眼镜戴久了，可能或多或少都能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什么散光啊，什么青光啊之类的啊，我也不了解。严格上讲呢，要跑题了啊，不好意思，回来啊，欢迎我们的54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问到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腾势 Z9 GT 和启境 GT7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先给广大听众朋友们，咱们解释一下谁是启境，因为很多问题啊，朋友们问了之后呢，听众懵了，启境没听过。跟我讲新能源品牌，你一个月不追它的一些这个续集，你都搞不清楚这品牌是谁的。你要天天跟着看，天天跟着学，天天了解新闻资讯，你才知道这品牌是谁的。启境谁的？广汽的。广汽和谁？和华为的。广汽集团和华为共同打造叫启境啊，东风品牌跟华为叫逸境。也说现在是这样的啊，华为呢有各种界是吧，哎，它还有境，合起来是境界。各位记好了吗？就现在这个华为啊，在把这个各种问界、尊界、想界、智界啊，把各种界已经打得差不多了啊，以后再不用界这个名字了，用什么呢？用境啊，意境，哎，这个就所以说意境和界放一块就是境界，只要带境带界的基本都是华为的。我这么解释各位明白了吧 ？OK， 好，来说到重点了啊，启境啊，这个启境的这个 GT7 和腾势 Z9 GT 两可车该怎么选择？可是启境的这车还没有呢，在哪儿卖都不知道，有没有店子买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呀、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之后再跟各位聊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

0: 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
2: 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各种车话题都在咱们直播间。往下继续聊啊，有人问到腾势 Z9 GT 和启应的 GT7 的两款车的问题，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先简单介绍一下启应 GT7 啊，它呢有大牌捧它，谁呢？华为。第二谁啊？宁德时代啊。所以说呢，这车宁德时代的大牌啊，然后呢有这个华为的座舱，鸿蒙座舱，华为的这乾坤之下，华为这样一个入场。所以说现在呢，启境这个品牌呢，广汽打造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么作为腾势来讲呢，它就是说白一点啊，腾势品牌有着奔驰一些设计理念在里边，所以你会发现整个腾势怎么看，哎，还挺时尚、挺洋气、挺世界范儿的啊，或多或少有点奔驰东西在里边，5%啊，对。所以说呢，看你怎么想。如果说你想要的就是华为那套东西，座舱啊什么的，又想要这个什么旅行车啊这种感觉的话，旅行车加座舱加华为的这样一个智驾加宁德时代宁王电池加持，这些名词你都很感兴趣，闭眼冲即将上市的启境 GT7 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名爵7可以买不？不可以买。实在想买名爵，你就买名爵4啊，电动车，不要买名爵的油车，样子挺漂亮啊，动力也很强劲，但是怕你后面没有垫子修你的车了啊。新车买高尔夫的怎么样的，开个3年，新手的话买个二手的车啊，你可以完全可以买个二手的，不要买新的高尔夫，找一个二手的1.6升的高尔夫开一开，或找一个二手的飞度找一找啊，买这样的车型练个手就可以了，练个2-3年。而且飞度，我建议买飞度，二手飞度是价格涨了，你再开2-3年，你弄不好你卖的时候啊，可能也就损个10000左右，你又开了3年才损了10000块钱。那为什么飞度保值？因为新车没有了。往往呢，咱们老百姓就这个特点啊，新车在有的时候呢，他不买，哎呀，他不买，就跟当年锐志停产的时候是一样的，丰田锐志啊，那时候便宜的一台车180000的时候没人买，卖不出去，厂家说我停了，一听说停产了，呵家伙，二手市场加价买这个锐志，啊，经典的后驱2.5的，哇，多好 V6 啊。结果锐志没找不着了啊，飞度也是一样的，新车有卖的时候呢不买啊，现在飞度停了，好家伙，到处找啊，问那个老板，哎，你这有飞度吗？老板没有，你那有吗？我这有，加2000。哎，你找一台二手飞度啊，再开几年，那个时候呢还有人在找飞度啊玩嘛，你那么好，你就3年就只折10000块钱，把车一卖出去，多好是吧？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这儿啊。来，奔驰 C 级推荐哪一个呢？啊，奔驰 C 级有一点可以告诉你，很负责任告诉你，它全系是 2.0T 啦，这是好事儿。那么奔驰 C 级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对车有怎样的要求？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说那个这个奔驰 C 2.0T 低功率，就感觉每家涡轮增压差不多。低功版本的，就感觉涡轮，你涡轮介入没有涡轮，你会很纠结，感觉自己都连自然吸气都跑不过。嗯，这么回事啊，买高功率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宝来的 Plus 1.5的手动挡行驶40000公里了，38万可以入手吗？不可以入手。重点来了啊，38万它是哪一年的？你不要说40000公里 OK 就搪塞我了，所以说那你只看到四。

3万公里，我说不能入手，你得告诉我是哪一年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插混的正常开10几年可以吗？不可以，开不了。

还要多，比带轻混电机的还要多。嗯，这个看你怎么想吧啊。来回观一下主播啊，我回观你，不可能。啊，一九年的怎么的啊？19年的是吧？19年宝来卖38000。这个二手车老板穷疯了，这是。他是标价38000还是要卖38000呀？标价38000可不是他想卖38000啊，这车就30000左右吧，啊，这车要30000左右，38000是不可能的，太高了价，没这价，手动挡的38000疯了吗？这。来问到 A5 进口可以买吗？嗯，这么跟你说吧，进口的 A5。我不懂各位为什么在大家都考虑一是电车啊，二是在考虑进口的，哪怕进口咱们买个 AT 档的也可以是吧？啊，第三个咱们买进口的话，你既然是买进口，怎么说要5、6、7、8、90、100多才好对吧？结果呢预算有限，可能就30-40，还买个进口，这没必要，这么回事儿你知道吧？哎，没必要啊，所以 A5 呢不建议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前轮胎一般状态之下几万公里更换呢？不是看几万公里更换，是要观察轮胎的情况。第一个呢，首先明白一点啊，前轮胎磨损的有点难堪了，但是还没有到坏的标准，你可以把它换到后轮胎去，把后轮胎挪到前轮胎来，前提是对比一下看谁状态好啊。第二个呢，咱不讲前轮胎还是讲后轮胎，我们只讲轮胎什么情况下要换胎。每个轮胎呢它是有胎纹的啊，胎纹纹路呢一条条的，中间有一个胎鳍，这个胎鳍和你轮胎的花纹呢只剩0.3毫米了，基本上它就已经快平了，这种情况是理论上是建议更换的。你说，而且我不换那能爆胎吗？那也不会爆胎，只能说抓地能力不行了，排水能力不行了，刹车距离变长了，安全系数降低了，这么回事儿啊。还有一点就是你轮胎有没有鼓包啊，轮胎已经刮鼓包了，鼓包都鼓了，你说安师傅才用两个月鼓包了，你得换胎。第三个，安师傅我轮胎哎呦也奇了怪了，老是扎，我上次扎了一次又补了一次，已经补3次了，你算了还是换个胎吧。你把这个补了好几次轮胎你放在备胎当备胎用都可以的啊。另外一个呢，你说那安师傅我第一次补胎这个位置我又扎了一次，补胎位置太近了，可能也就1-2厘米吧，算了，你还是换个胎吧。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换胎这事不是说啊我一定公里数就要换，或多少年就一定要换，是要看轮胎的状态是怎样的，来确定自己换胎还是不换胎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继续聊啊！也感谢天南地北的网友，这是一位来自于哪里的？看不清楚啊，欢迎你们在咱们这儿来继续留言互动。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看直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看咱们重播，听重播。另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的目的就是应广大听众朋友的强烈要求，希望在下班路上能跟主播做很好的互动啊，所以说我们节目挪到晚上来直播了。而且我讲一下这个传奇月7，据说它不是传统的带大梁的，有什么优缺点吗？广汽传奇月7，哟，这车我还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啊，我下节目明天我就去4S店了解下这车。那越野车是吧？它还没来，可能还在 PPT 上挂着在吧？说 PPT 可能是夸张了啊，可能已从 PPT 已经开始走入了这个广宣环节了，但更多细节我还不是很了解广汽传祺月7这款车型，等哪天对这款车做一个深入了解啊，我再跟各位在广播里再 battle 这车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迈腾8.5代跟3000万甄选哪个好呢？迈腾这车你不讲哪个好啊，你就讲这车，就是说你要什么排量，买迈腾2.0380，就 2.0T 高功率380，这也是根本，其他说啥也没有用啊。问到这个斯堪尼亚哪款

值得购买。哎，哎呀，算了，这个这样吧啊，咱别斯堪尼亚了，你还是买张雪摩托去吧。反正跨界嘛，对吧？斯堪尼亚这车啊，大货车这个，那你还不，那我还算我说摩托车去算了啊。那我安兄你好，请问一下，家用肩带偶尔越野买哈弗 H5 的柴油版怎么样？不怎么样。家用为主，偶尔越野你就买汽油版的这个哈弗啊。柴油车啊，年代长了，上线检测是很头疼的。你说第十年上线检测，汽油车很轻松过了，柴油车第十年上线检测，哎呦我的天哪！一个头几个大，我跟你讲。所以说你这还是买，你还是买汽油的吧，因为你家用为主，偶尔出去玩啊，买汽油的啊，买汽油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C-5的跟狮泊拓界哪个好呢？讲动力，1.5T 的狮泊拓界可能拉这个2.0升 C-5都有可能，直线都可能可拉个这哎。但是别转弯啊，一转弯就露馅了啊，哎，马自达上来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咱们这个赛道啊，有直线有转弯啊，转弯直线就是大学操场一样的，每到直线走的时候呢，好，狮泊拓界上来了，入弯的马自达追上来了，啊，一上直线，哎，狮泊拓界来了，一入弯，马自达又上来了，看你怎么想啊，来，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7: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在节假日，在双休，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车点点滴滴，聊车的方方面面。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传祺 Jet 4跟爱安的 i60 油和电呢？这个选法是不对的啊，油和电是怎么回事呢？你要自己干什么？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那你这广汽呢，都是广汽集团的啊，爱安呢是广汽的，传祺也是广汽的，至少呢你要知道自己要广汽哪款作品呢，要电的还是要油啊，这个你要弄明白弄清楚，你得考虑买什么车嘛。10000公里左右你乖乖买油车没问题，20000多啊，20000大几你买这个混的，你买电的没问题，对吧？感谢我是小女生，你小女王来直播间。还有理工你好，欢迎来，这位宜昌本地的理工你好，欢迎你来啊。还有这个滁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捷途旅行者的8AT 和双离合哪款更值得购买？谢谢安师傅。捷途旅行者的话呢，在城市代步当中更多人选择双离合，我们承认啊，诚然相信 8AT 在一些特定情况之下，在一些玩泥巴越野当中呢，它稳定性更好，你使劲踩油门至少闻不到糊巴的离合器味儿，没有离合器片烧糊的味道啊，那 AT 档它不会有这个味儿的啊。但是呢，油耗这部分确实很多人受不了这个。很多人吐槽说 AT 档的旅行者比双离合版本的旅行者，同为 2.0T 啊，同为四驱，要高出一个油。那这一个油的话，你可以想想，一个油什么概念？ 那一公里能少花这个一毛钱左右了，差不多啊，一公里少花一毛钱。那么一年跑一万多公里，少花一千多块钱油钱，一千多块钱，我天哪，买一个好点的，鞋子啊、裤子、衣服啥的。哦，你怎么想这事儿？我不了解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啊，脱困你出去了，他没出去，因为他双离合，你是 AT 档，你使劲踩油门没事，他不敢踩。你出去了，那不止这一块千块钱的乐趣啊。好，个人观点。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电车能开多久啊？咱们电车这么说吧。电车呢，咱们不按能开多久算，我们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走，反正一般呢八年就差不多开始引导报废了嘞。啊，汽油车可能15年呢才可能会有引导，哎，对吧？汽油车一般，反正基本上从政策层面引导报废的标准来讲的话呢，可能要多出一倍的使用时间的油车电车。啊，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感谢军姑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就看看不说话，欢迎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们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40万以内的预算 ，GLC 300动感，还有宝马 X1 M35， 哎呦哦 ，M35 Li， 另外一个呢，该怎么选择 ？X3 现在太挫了啊，安全完全不考虑，谢谢安师傅。哎，是这样的啊。其实你这个价格你买 M 的话呢有点意思，那你爽啊，有空间也够大，有味道啊，开的不错，对吧？啊，是不错。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的气场各方面的你没有办法跟 GLC 比啊，讲内饰的豪华跟 GLC 比不了，除非你说暗示我买这车的目的那就是为了动力，我买车的目的就是 M 套件，有这个运动基因，就要那种感觉。你买 M 这个 X1 的这个宝马 X1 的 M35 Li 没问题。那如果说暗示我为了是面子啊，颜值，我为了是以后呢谈生意啊，至少我有实力是吧？啊，证明我很稳当。OK， 好，你还是买 GLC 吧，观点供参考。来，问暗示你好，新时代的宝马 i3 能买吗？不能买。啊，宝马车。大家买宝马一般不会买它的纯电动，没有办法建立起宝马纯电动这颗信心。在国人脑海当中，包括很多有钱的国人买新能源啊，无论是便宜的还是旧的还是新的，只会买纯国产的。那为什么会买纯国产？第一个，国内品牌有宁德时代电池，有福迪电池，那电池这部分。第二个，讲座舱，讲支架啊，咱们有鸿蒙，对吧？有乾坤，对吧？你真的那，你外国车有啥支架系统？啊，特斯拉系统还没弄明白呢。除了特斯拉之外，国外还有什么系统吗？这买什么宝马的电动车不要考虑啊，买什么奔驰、奥迪纯电动？我跟你说，奥迪纯电动以后也会用鸿蒙系统。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15款的 RS 限定的 3.6V6 10万公里的科迈罗能不能买？不能，这样这么跟你说吧，这位叫林肯，林青腰的朋友是吧？啊，是这样的啊，你买这车啊，你的目的，你说我想买这车成为一个网红，你买它没问题。啊，你成为网红之后，这车以后你怎么倒腾，你怎么修，这钱能弄回来啊，你不会亏。你说，而且我买的车就是纯自己爽，那你别买了。你得让大家都知道你有这台车，让大家都知道羡慕你有这台车，然后把它弄得漂亮了，一天啊转弯也拍视频呐，直线也拍视频呐，然后修车也拍视频呐，加这个加那个保养你都拍视频呐，啊，各种炫耀底盘呐，啊，怀旧经典呐，配上一首比较好的 BGM 啊之类推视频呐，你买这车可以的。那如果说你不是想成为网红，你不要买这车。啊，我哥说实话给你听啊，大实话贴地的话给你讲啊。不让买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真的养不起这车。不要一天到晚讲情怀，情怀这东西放在钱面前啥也不值钱。 来感谢泉州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这样吧，咱们节目该结束了啊。一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都会分享好产品跟各位。今天依然跟各位来分享的好产品是来自于兰蔻的精纯面霜、兰蔻的精纯防晒，还有来自于兰蔻的极光水，一起极光水50毫升的，兰蔻面霜60毫升的，兰蔻的防晒50毫升的，一起699的价格，你觉得怎么样？699，兄弟们，怎么在看你们这产品呢？1059主播甄选商城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关键词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找到咱们这款产品就可以了啊。来，老哥，无印良品的注定接入节目。另外各位啊，刚才那个产品呢，你在关注1059主播甄选商城之后呢，关键词回复兰蔻，看到699，您放心大胆下单就行了。再见各位。你我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单曲循环。
2: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及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有七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十七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奇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7: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8: 爬过了
7: 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9: 听达达唱南方，
10: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11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13: 最孤单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赫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9: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8: 然后呢？
9: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

0: 续循环。
1: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2: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声，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奇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入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度的低音铺底，王心凌的甜美和声过渡，副歌部分直接切入谭维维的怒音爆发和韩红的蔑视高音，层层递进的音乐跨度，把这首致敬先辈的歌唱。

感谢狐狸七兄弟、葫芦七兄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这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华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之声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小说第四集火箭，演播刘思佳。
2: 葛雨珍六岁那年，因为一场感冒徘徊在了死亡边缘，一连几个月待在带着大玻璃窗的隔离病房，一周总要从小细胳膊上抽三回血，一管子一管子的，看得徐子烈心疼掉泪。每天接受着各种针药的镇压，口服激素迅速将葛雨珍从一个纤细的、从来需要大人从楼上追到楼下喂饭的瘦子，变成一天四顿海碗满城还喊饿的吃货。每天眼巴巴等着下午三点病房食堂推来的加餐，四片粗糙的麦麸饼干加一碗稀汤灌水奶粉冲的牛奶，不仅将他们风卷残云入肚，连嘴角边一点饼干屑也毫不犹豫地用舌尖仔细舔进嘴巴。女儿的食欲不仅惊呆了父母，也让每次送餐的大婶总感惭愧，转脸悲愤地向徐子烈抗议：你们怎么带大这女娃的？吃的是什么？怎么像是饿牢里放出来的？葛雨珍的小脸像充了气的皮球，把皮肤撑得吹弹欲破，能清楚看见面部丰富的毛细血管密密麻麻地走向。你总在担心，这样美好的小脸在下一秒会不会裂开。关于食欲肥胖不说也罢，自打进了玻璃房，葛雨珍与外界的世界隔离开来，她再也见不到小朋友和老师，每天除了裹着白大褂白帽子的医生护士，就只能见到仔细消毒也戴着白口罩的父母。日子单调，令葛雨珍渐渐失去了说话的兴趣，他就每天在床上趴着看母亲带来的图书，连隔壁护士站里的阿姨也动了恻隐之心，总是刚刚在葛雨珍的小屁股上施虐扎完针，就放下针药盘子，趴在床头柜上教葛雨珍画个小狗小猫啥的，逗得葛雨珍破涕为笑，偶尔也会掏出裹着五彩玻璃糖纸的一两颗糖。葛雨珍不爱吃糖，只对那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情有独钟，他在挤糖纸。以至后来儿科从主任医生到护士卫生员，一有糖纸便会替葛雨珍攒着，上班献宝似的拿给葛雨珍，换来小女孩一个甜甜的笑容。葛雨珍呕血了，化验结果好于她，同病相怜的小病友突然走了两个，都是头两天还看着好好的，病情一下子恶化的，都是聪明伶俐惹人疼，不仅是当父母的心头肉，也是儿科的宝贝儿。那些天天为孩子治疗的护士一个个哭得鼻头通红，平时严肃的儿科主任在一天内来看了葛雨珍几次，听诊器在他小小胸膛后背听了几回，生怕有什么疏漏。隔着厚厚的镜片也能看到他眼睛里藏着无尽的哀伤。看到主任把妈妈叫到一边小声交谈，主任把头摇了又摇的时候，葛雨珍正想着用手中一沓平整的糖纸和那个他并不知道已经死去的小伙伴换那两张描金线的稀罕糖纸的事儿。他们交换礼物都是各自戴着口罩站在阳台上，拿着棍子拴着画书什么的传递。葛雨珍被紧急转到外地上级医院会诊，火车上葛雨珍高兴地想在铺位上翻跟头，他可不理解一路抹泪几天间就把自己折腾得黄皮寡瘦的徐子烈。又折腾了两个月，一管子一管子的血，骨髓也抽了两回， 谁都不再吝啬，眼巴巴地等待检查结果。终于，一位头发花白的儿科权威专家不再冲着徐子烈摇头，而是说，估计这孩子先天免疫力低下，如果是白血病啊，他早就没了，他现在活着就证明不是。不过这孩子要避免感冒和受伤出血。徐子烈激动地握着权威的手猛点头，泪水哗哗的。葛雨珍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在劫难逃。一直到上中学，葛雨珍的体育课都是免修，室外活动取消，每天上完课就被关在家里，作业写完就趴在窗台看外面的小朋友热火朝天的玩，看得馋巴巴，守着徐子烈掉眼泪。可徐子烈的心是不锈钢的，压根儿不动心，词汇贫乏到除了不行、不可以、不准之外没有别的词儿。葛雨珍从此不再看窗外，家里没大人时一把大锁把他锁在家里，他就自己抱着娃娃自说自话过家家，还挺忙。最喜欢的一出戏就是自己当医生给娃娃打针动手术，可怜的无辜的洋娃娃不久之后屁股便被扎穿扎破，身体里装的荞麦皮一点点泄露出来，露出丑陋的破洞。娃娃的手指头也被小刀切掉几个。虽然徐子烈用针线修补了几次，但无法阻止娃娃变得越来越难看。恼恨不已的葛雨珍用油笔芯在娃娃姣好的脸上画上胡子、黑斑、八字眉，彻底和丧眉搭眼的娃娃分手了。在别的孩子在外边跳皮筋儿、丢沙包、二道河、北山、狼心山疯玩的时候，葛雨珍就憋在家里看大人书架上的书，央求徐子烈掏钱买的书和班上同学换着看的书，什么《收获》《十月》《意林》《啄木鸟》《水浒》《第二次握手》《高尔基文选》《鲁迅文集》《木偶奇遇记》《安徒生童话选》《毛泽东选集》《三毛流浪记》《家庭百科大全》《少年文艺》《基督山伯爵》等等，这些乱八七糟的书无一遗漏，站着看、坐着看、躺着看、趴着看、歪着看、靠着看，蹲在厕所里也看，没人的时候一个人对着镜子把书里的情节弄个真人版或者来个发挥演绎版，咿咿呀呀的沉浸其中，偶不然的也会流把清泪自怨自艾。他真的就把外面的世界抛弃了，当然外界先抛弃了他。他的身体慢慢变好，但变得很宅，沉浸在书里文字世界的葛雨珍比一般孩子早熟敏感。初二时他暗恋上学校高他几届的男孩，那个男孩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学习尖子不稀奇，稀奇的是那个男孩子不仅学习好而且会玩，足球、篮球、吉他都玩得好，还是学校活动的风云人物，学生会的主席。学校的老师一提到他，喜爱的会把眼睛眯起来的欣赏。他尤其喜欢在身后看着那个细脚大仙似的男孩子走路一摇一耸，额前的发绺一飘一飘的样子。所有的春风得意、意气风发全在乎那摇曳的身姿里。上学放学路上看到他，葛雨珍都有心跳加速要窒息过去的感觉。这份好感是断然说不出口的，遇见倒像自己做了贼般快闪而过。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3: 奋斗路上，由广播剧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夏天，家人为葛雨珍买来连衣裙，她就洗了澡换上，把录音机摁响，听着她最喜欢的歌，等着及肩的长发 慢慢晾干，把头发梳理整齐，绑上精心配色的发带，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看，看着蓬松的发尾随着走动微微跳动在肩头，闪出乌黑亮泽，心也飞起来。走出门，迈着自以为最优雅的步伐，经过那个男孩家的窗户，不着痕迹地绕上两圈，心抖抖的， 颤巍巍的便心满意足的回家了。他把所有的心事都在姐姐送他的一本漂亮精美的日记簿里毫无保留的倾诉，直到暑假里有天回到家，他看到放在自己抽屉里的日记簿四仰八叉的出现在饭桌上，背对着他的母亲和大姐葛英梅正悄悄说话， 丝毫没有察觉他的归来。我看这丫头，人小鬼大，小小年纪就思想复杂，学会谈恋爱了，说出去都让人难为情，以后学坏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学校里不是没有那种出

0: 了事儿的女生，父母出去都抬不了头。葛英梅安慰着母亲，哎，别着急，小女孩这会儿青春期，盯得牢点就没事了。等会儿我来问她。白纸黑字写着呢，还问什么问？你敢在她回家前马上走，别让她以为又有撑腰的。我给你爸打电话说了，他也气得够呛。等会儿我收拾他，我们呢就是太惯着他。妈，小妹大了，有话好好说，别打。葛玉珍躲在小屋里，似乎看得到母亲把试图阻拦的姐姐赶走，又从门背后拿出了那个挑窗帘加惩戒人的竹竿，气势汹汹地等着自己。等了一会儿，葛雨珍自己从小屋慢吞吞走出来，她用冰冷的眼睛盯着正在火头上的母亲，低沉的声音似乎冒着寒气，你们凭什么看我的日记？你们太不尊重人。母亲抄着小棍就冲上来，有没有搞错啊？我还没问你，你倒来责问我，反了天了！难道要看着你干出丢人败兴的事儿，还蒙在鼓里吗？竹条已经很疼地打在身上，一下又一下。痛感神经灵敏的葛雨珍此时感觉不到更多的痛，她看着竹条打下去，手臂上横起的棱印。这武器太厉害，下手马上肿，突然就丧失了理智的大声喊叫，
1: 你们干嘛要生我？生活有什么乐趣？我要离开这个专制血腥暴力的地方，它太让人窒息。
0: 反反复复喊着的就这几句，泪哭干了，嗓子也喊哑了，一头的汗水，身上手上腿上布满竹条留下的红印儿。葛雨珍像才恢复知觉，觉得火烧般的痛。徐子烈拿着已打断的竹条，自己跑一边哭去了。那些漂亮裙子，那个男孩子看见没有？葛雨珍不知道，但他哭嚎的声音，他料定那男孩是一定听见了。葛雨珍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徐子烈上班就把他锁在家里，桌上搁着吃的东西。快开学了，他向徐子烈提出到外婆家读书，他觉得没法再面对那个连话也没说过的男孩子。估计徐子烈早就这么盘算了，转学手续办得异常迅速，葛雨珍被送到外婆家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进了报社，葛雨珍才认识到拿自己置气是件多么荒唐的事儿。葛雨珍的外号叫沉默白咖。自日记事件后，不仅从此他与日记绝缘，沉默也与葛雨珍如影随形。也可能更早，从玻璃窗时代起，沉默就注入他的基因。他没什么朋友，不是他不想说话，而是不会说话，话一出口便硬邦邦地打人，总让人不能亲近。别人说什么他很敏感，总把一句话的意思分析出几种可能性。渐渐的，他害怕说话，怕说错话，于是他和人交流多数靠笔，靠小纸条，写在纸上的文字也是稳妥的。在外婆家上学三年，加上上大学的四年，他和家人的联系也是靠通信。母亲写来的信很长，就像他当年给插队的儿子写信的习惯一样，一写就是十几篇，信纸背后也全是字儿。即便不在跟前，也把葛雨珍全部生活了解的没一点缝隙。后来葛雨珍在高考语文作文得了高分，他认为全是拜小纸条和写信所赐。

0: 也是为了赌气，高考他报了新闻专业，想逼着自己把口才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改天换地。葛雨珍皮肤白，白的晃眼，简直像了欧洲白人。虽然白是女孩子求之不得的，但她的皮肤异常娇气，不仅爱过敏，蚊虫叮咬一下，轻轻一挠就红一大片，接着就溃烂起泡，好一阵都不能痊愈，而且心情紧张，皮肤也会出现过敏症状。她的心也和皮肤一样容易过敏，所以在人际交往上一受挫就紧张，皮肤上也会显露。由于葛雨珍学习好，性格也登峰造极的古怪，加上她又爱喝也颇为古怪的白咖啡，所以这个外号就一直跟随她。葛雨珍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一家新闻周刊的记者。虽然家里有亲人在北京，她却不愿和他们多联系，每天独来独往。然而葛雨珍始终在这个城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性格也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他抢不到头条，挖不到深度，每个采访都干巴巴的。被组长警告了几次，他把自己与这个城市有疏离感，全部归咎于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太单纯，直接封闭。北京，基地，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连个起承转合的过渡都没有。他慢慢失去了交流的欲望，辞了职。那天，他从那座富丽堂皇的写字楼走出来，一个人走在街上。穿梭的车流，步履匆匆、表情淡漠的行人，风格迥异、高耸入云的建筑群，葛雨珍在这个城市灿烂的阳光中放声大哭。他入职到一家航天科普网站当编辑，这个工作很适合他，岗位更多需要和文字打交道，即便与人沟通也多是通过互联网邮件或者 QQ 交流，连面都不需要见。指尖在键盘上翻飞，人隐藏在网络后，不再顾及对方的脸色，不必猜测他们的所思所想，文字变得趣味横生，沟通变得顺畅。唯一不满意是鬼使神差的又入了航天的行当。自打离开基地，他一点也不希望自己再和航天有什么关联。他把自己在成长中的挫折全和那片土地、那个事业联系在一起。
1: 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婚后的葛笑言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对妻子嘘寒问暖。徐子烈抱怨在身，却胆大心细解决了制造导弹零部件的技术难题。在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导弹的研制一波三折，成功与失败交织进行，而这个家庭的命运也随着航天发展的历史进程，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葛笑言欣慰地看着四个子女渐渐成长，投入登月及载人航天的研制训练中。小家庭的命运和国家重任紧紧相依，腾飞而去的火箭模型寄托着一代人的理想。小说第四集《火箭》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赵燕，演播刘思佳，编辑张璐，制作严乔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觉得每天我们都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哪怕是5分钟、10分钟，一段什么样的时间呢？就是安静下来的时间。相信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状态，迷茫的、不安的、浮躁的，很多时候想要改变，可是呢，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结果变得日渐焦虑。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内心缺少一个字，静字。人只有安静下来，多听自己的声音，多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才能活出滋味。所以说，做一个心静的人，简单一点，纯粹一些。接下来这首歌，希望可以给你的好心情加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提升自己是取悦自己的过程，当然我觉得也是获得幸福感的一个过程吧。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属于你的，吃进胃里的食物，装进心里的梦想，跟藏在脑子里的知识与能力。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一边听歌，一边呢来解决掉那些生活难题。有的时候内心兵荒马乱，困惑迷茫，那我希望这里的音乐和你聊到的这些东西可以让你豁然开朗。不要一味的追求强大，也请学习做一个弱者。当然这里的弱者不是说身体或是心灵的，而是要学会变得柔软，去学会体会生活当中那些细微的美好。人的内心啊，都是有风景的，少在意外界的看法，如此才能够境界开阔，无所不包容。所以请不要一味追求强大，再英勇无畏的将士，偶尔也需要卸下铠甲，当个脚步轻盈的凡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听到这首歌《Based Behavior》。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好不好背，沾满酒精地板达不到位，口是零的指南针找不到北，想要的东西都特别的贵，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感谢永远有歌，
6: 感谢永远有歌，
5: 把心境道破。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感觉最近这几年啊，如果你想在音乐奖当中拿一个新人奖，好像越来越难了。因为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在音乐圈里面泡了十年十几年，然后才开始到目前来出专辑，所以呢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也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刚开始学习做音乐就想拿新人奖，真的是难上加难。接下来马上出场的这一位，算上他做制作人的时间，他在音乐圈里面蛰伏在幕后的时间有13年了。这一位 R&B 创作人丁世光在2017年带着他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神经质》出现的时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那一年的黑马。接下来马上请出丁世光，《爱在什么地方都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1: 那些你们喜欢的、
1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在草莓音乐节上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温柔的感受，并且合唱的时候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很多感动。听到郭顶，想着你。
3: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不管是听国乐 VC 的歌，还是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奏，又或者在网上搜到他们的演出视频，你会感受到这一支乐队满满的能量。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年龄，他总是能够唱出18岁的热情和青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国乐 VC 星期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地儿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北方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啊，都非常的了解。这其中呢，肯定对一个地方印象非常的深。先不说它具体在哪个地方哈，太行山这三个字说出来，大家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亲切。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三天两夜的一个相对的短途游，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儿。那前不久呢，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啊，也是刚从那附近回来，时间呢也不是很长，也就大概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有请刘荣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6: 这一次的这个旅行方式应该是全都是陆路的哈，以前我们一听这个乔帮主到处跑都是飞机，到国外去到底赶什么样的飞机，转签的过程我们还能顺道去哪玩玩。这一次呢相对比较踏实，因为路途也非常的近。先来介绍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吧，大概去了哪些城市，哪些县，安排了大概多少天。
7: 其实这一次我的旅行目的地特别的精准，就直接要去到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太行山。主要是看一下太行山春日里的风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到很著名的红旗渠啊，这个也是咱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6: 虽然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很多更年轻的朋友可能也知道，但是他们可能很少有机会在这个旅游安排当中安排这么样的一站。而且这一次刘荣是专程去的。
7: 对，
6: 我们一提到安阳啊，首先就想到了殷墟。我在节目当中也采访过其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有个另外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安阳那个地儿，因为我在这个短视频网站上关注了一个安阳本地的摄影师，他呢擅长拍当地的烟火气。
7: 是的，
6: 我就认为安阳那个地方啊，都是他拍的那个状态。尤其是黄昏，然后在晚上热热闹闹的集市，我以为整个小城就那样。然后来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个长途自驾游的人。他说安阳给我的印象就是新，这个让我很诧异。就是路特别宽，然后和我关注的那一位博主给我的一些视频之前完全不一样。你是对安阳什么印象？
7: 确实

0: 我更理解大家说的这个新，就是一下了高铁站，确实高铁站很
1: 大，新，
0: 很新。然后高铁站正对面的那条路也很宽，
1: 啊，
0: 就是给你感觉是很宽阔的北方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1: 啊，而
0: 这是
1: 且，
0: 印象。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走到了安阳的老城区，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那个摄影师拍的确实是的，就是它
1: 也
0: 的
1: 是
0: 烟火
1: 对的，
0: 气也确实是很重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在河南，我不知道大家有去过河南，你感觉吗？就是河南吃的特别多，
1: 对对对，
0: 对，
1: 也
0: 所
1: 是
0: 以，
1: 面食嘛，
0: 对对对，所以它的烟火气确实很浓，
1: 对，一到晚上那个小城就特别特别的舒服，但是白天呢又相对比较方便，
0: 对，
1: 因为它新城区那块确实很宽阔啊，
0: 对，很宽阔的，
1: 这是到达安阳，两个印象都对啊，一个是到晚上可以去溜溜老街，白天呢当然去哪儿也都方便。
0: 对，
1: 那这一次其实刘荣的目的呢是要去看红旗渠，
0: 对，
1: 但是在安阳呢他也停留了一下，而对于现在旅游的一个时尚或者说是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落地当地啊都会去一些博物馆啊，甚至是图书馆。这一次呢，好像刘荣也是到了安阳博物馆转了一圈哈，
0: 对，
1: 就是
0: 我们
1: 浅浅
0: 看了
1: 的
0: 一
1: 看了一
0: 下。
1: 下。
0: 对，其实大家可以落地以后，安阳好像不止一个博物馆
1: 啊，对对，
0: 有它的这个自己的省博，就
1: 啊，
0: 是这个叫什么殷墟博物馆，是单独的一个博物馆，然后还有它这安阳的博物馆，然后还有什么字，就是那个各种中华人民的字儿的那个博物馆，各
1: 就
0: 种
1: 是
0: 各样
1: 古
0: 的
1: 字
0: 啊，
1: 啊，
0: 这种反正挺多的，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这个
1: 有历史，
0: 有历史的这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城了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除了殷墟博物馆可能要门票以外，其他的都不要门票
1: 哦。
0: 啊。那大家就只要有时间提前约一下，应该都可以。
1: 对，这些博物馆，我估计都在新城区哈，
0: 对，都在新城
1: 很
0: 区。
1: 多免费。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对这个博物馆的兴趣非常浓，他认为到达一个城市之后，甚至要去逛省博，然后出来之后，他就会为接下来的行程怎么注脚一下，就基本上我去
0: 对，
1: 哪儿我
0: 就
1: 就
0: 知
1: 知
0: 道
1: 道。
0: 点历史是咋回事儿。
1: 哎，对，就跟有的时候，有一些旅行者去逛一些公路啊，或者去玩一些这个什么九曲十八弯的河，他必须得飞一下无人机才知道自己大概的地点。
0: 是。
1: 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也在此。其实呢，在安阳就停留了一天吧，你在那过夜了
0: 不到，就几个小时，我们就直接赶到红旗渠了。
1: 哦，赶到红旗渠。
0: 然后，但是我们从安阳开到它这个地方的话，都需要2个小时嘛。
1: 哦，也不近呢，这一
0: 也不
1: 趟。
0: 近的，
1: 哦。
0: 但是路程上还是其实1个半小时就能到，
1: 不难走。
0: 不难走，路途还是就像大家说的，它这个路很宽的啊，挺好自驾的。
1: 就是高速路呗。
0: 对，高速路。
1: 啊，然后从那儿去呢，基本上
0: 1个半小时，
1: 自驾游的行程。
0: 大部分都是自驾游。
1: 啊，到了红旗渠的这个旅游景区之后，聊聊感受呗，因为大家都耳熟，一听说红旗渠，恨不得看过很多纪录片，各种不同年代的纪录片，但是真的到了那儿，给你的第一感受是啥？
0: 哎，我还特想问一
1: 也
0: 下，
1: 特新。
0: 像您这样，您听过小时候肯定听过红旗渠的故事是吧？
1: 啊，我就苦艰辛，然
0: 对，
1: 后考验人的意志力，而且危险。
0: 是吧？这是第一感触，是吧？
1: 对，尤其是当时我看的纪录片还都黑白的，
0: 对，
1: 就是给大家感觉真的很不容易。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红旗渠给我的感觉是，我从两方面来说啊，就是我第一个去之前，我有跟我妈妈聊过，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我问他，我说你知道红旗渠？我妈说怎么可能不知道？就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红旗渠这个故事应该说是耳熟能详，而且他们也算是亲历那个年代的人，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有本身很浓厚的情感，并且我妈妈他们还会唱那个红旗渠的主题歌，
1: 啊，歌曲 哈，
0: 对，据说还看过他们的电影，好像也都有啊。所以就是让我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深。第二个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可能知道红旗渠，但是具体红旗渠怎么回事儿，
1: 从来没去过，
0: 哎，也没有去过，也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它是太行山的故事，但是知
1: 啊，
0: 道是一个故事，
1: 就是这个名字肯定是知
0: 知
1: 道，
0: 道，对。
1: 但是地方在哪儿都
0: 对
1: 已经混淆
0: 对，所
1: 了。
0: 以这次去到了红旗渠，我才是更深刻的感觉到所谓红旗渠到底有多艰难。
1: 你去参观就明显有这种感觉，
0: 是这样，
1: 确实
0: 我
1: 不
0: 们
1: 容
0: 先
1: 易。
0: 安排的其实是它红旗渠，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是分为2个地方，一个是红旗渠的公园，然后一个就是我们去走到它的这个青年洞，就是著名的那个这个开山凿洞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是先到了这个博物馆，红旗渠公园里边它就有它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 那对于博物馆呢，其实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这个红旗渠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其实从

0: 从简单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开山取水的故事啊，简单是这么描述的。
1: 对，
0: 但是他，你没有到亲历到那儿看到太行山的险峻，你是无法知道他人类到底有多强大
1: 啊。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的事，
1: 就是没有不可能的事儿。
0: 对，
1: 这句话在那儿这个直接具象化了。
0: 对，尤其是当你对照着这个博物馆里给你展示的一些，比方说像铁锤啊、凿子啊这种东西，你觉得它是很简单的工具。可是当你面对鹰嘴山那样的巨山的时候，你会想，人们是怎么样用这样简单的工具，绳索，它就能开天辟地？这个我们是真的觉得太震撼了。
1: 当时基本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没有。而且据说是就是一村和一村承包，然后可能就是靠人力啊，包括把人悬在这个崖壁上跳跃着这样凿山，就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那种画面。
1: 啊，
0: 甚至我现在都觉得，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怎么弄的呀。
1: 对，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意志力非常的坚强，同时抱了极大的希望。其实他在开凿那么慢的进度的情况下，他几乎看不到未来，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这一斧子下去或者一榔头下去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0: 是的，
1: 在这个时候呢，他不管那些，就是安排到我们这一个队伍的事儿，我今天要按照进度完成，
0: 我就挖这点山。对，这个，而且他将近十年，
1: 对啊，
0: 才凿通这个渠水，所以
1: 是六几年的事儿啊。
0: 啊，确实是。给我个人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我确实不觉得说咱们就拿咱们这个普通的绳索和这个篮子啊，弄石头，然后用这个凿子凿那个岩壁，然后就铁锤头就那么敲，你说他怎么能就把山给撬开了？这个真的是，
1: 就是你看到那些工具不奇怪，但是你翻手去对比这个工程量，你就会觉得啊，当时怎么会？
0: 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就慢慢的，而且用了那么几年的时间，还真给弄成了。
0: 对，
1: 他不是这个意思，或者往前跑两下，他觉得太艰苦就撤了，没有，
0: 没有，
1: 有多大困难克服多大困难啊！终于成了，这是在我们说的红旗渠的博物馆，其实是在红旗渠公园里头。
0: 在公园，其实这个公园呢不大，但是它整个就是围绕着红旗渠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围绕它博物馆来建的吧。但是它建的比较好的是说，它这个博物馆下面就是修好的红旗渠的渠道，所以你其实是比较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你是能看到这个渠水是从这个红旗渠的博物馆流出来了啊，就是太行山的那边流向这边了，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看到的这些历史的留下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面馆藏。
1: 而且现在保护的也非常好，我相信现在博物馆的动线设计也非常的科学，就是让大家没有那种，就是有的时候信息量太大，反倒有一种抵触，就是他慢慢告诉你这是怎么来的呀，我们最一开始如何如何，后来又进入了什么样的阶段哈。
0: 哦，我觉得其实这里边我觉得这博物馆特别值得看的是什么，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它不是单纯的给你文字讲述或者说故事讲述，它有很多地方的设计，比方说从上面掉下来很多当时的那种竹编的帽子，就是那个安全帽是当时只有竹编的哦，竹子编的那种
1: 竹子帽子、哦，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他们用的一些就是工人用的一些这个榔头啊什么的东西，它是你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你甚至是可以触碰到的，你就是真真切切的能明白他们用的真的是很纯人工的无机械化的感觉，所以那样的感触会更深刻一点。
1: 对，而且灯光设计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射灯很聚焦，就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确实，
1: 就是简单聊了一下，到了红旗渠之后的第一个震撼就是逛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在红旗渠公园。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

0: 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 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 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7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 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小时候 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短途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太行山啊。其实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已经介绍了，可以到安阳，在安阳也小逛一圈，大概一天的行程。然后就赶紧够奔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红旗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林州啊。这个地方现在也建设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大家如果去过井冈山的话，有一笔啊，就是道路交通建设绿化植被，包括这个商业配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升级了，都已经更新过了，非常棒。那其实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重点是红旗渠博物馆，这个好像很多不管是跟团游还是自由行的朋友可能都少不了，去到那儿 在逛这个真正的红旗渠之前，首先要去的。
10: 对，
9: 整个公园也非常的棒。接下来就继续聊呗，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刘荣乔帮主，我老念错，就刘帮主。
10: 也可以。
9: 这个刘荣刚刚从那儿回来过，他也在第一个时段说到了震撼，他的震撼呢，就是一个
0: 怎么说工具和工程量的对比，
2: 嗯，
0: 它不太就是看到之后令人叹为观止啊。
2: 我确实觉得所谓的什么叫不可思议或者说是人定胜天在这上面很具象了。
0: 嗯
2: 嗯，
0: 那些工具简单到这个几乎你不会想象到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竹编的叫什么户头，
2: 对，防护帽吧、
0: 啊、防护头盔、
2: 嗯、
0: 另外就是普普通通的大号的榔头，
2: 对，
0: 就
2: 勺子榔头，哎，
0: 绳索，
2: 嗯，
0: 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开凿工作。
2: 嗯，
0: 大概这个博物馆它规模也不算小吧。
2: 不小，一共有三层呢。
0: 嚯、
2: 嗯！从下到上，因为他做了一个像是爬太行山的这样的一个动线，为什么我就觉得大家去的话会觉得很好玩？哦、
0: 就当地文旅要给你们鼓掌，现在都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2: 对，然后里面就好像你在爬一座山，嗯、但是中间你也会遇到一些哎困难、嗯，但是你看到他们的精神，你又可以一起往前走。包括整个博物馆现在的一些文创设计是结合了当地的一些非遗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 哦，他们真的挺用心的。嗯
0: 啊，对，这个事儿是不是简单展陈和是不是用心布置是一眼能看得到的。
2: 对，
0: 好像各地博物馆现在都在，
2: 对，尤其是你脚下还躺着红区区的水、
0: 啊、对，
2: 你就更觉得啊、哦、那这个地方我就是应该这样逛啊，这种感觉、
0: 啊、顺理成章、
2: 嗯、对，
0: 而且呢它的这个动线设计应该也不会让你感觉特别的累，因为每一个景观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指向。
2: 是的、嗯、
0: 三层楼大概有40分钟两一个小时。
2: 嗯，其实我们用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得出哦，
2: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要仔细的听一些。
0: 对。
2: 其实都不讲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确实想象不到。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表述、哦、就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到当时的人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厉害的。
0: 啊、哦、有讲解员。
2: 对。
0: 就我劝到这种地方啊去逛的朋友，哪怕你自己不没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蹭
2: 也
0: 要听一听。
2: 也行。
0: 他确实是有一些简单的陈设，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当时是干嘛用的。
2: 对对对，嗯，
0: 等你知道它功能之后你会吓一跳啊。
2: 对，
0: 他们就靠这篮子往外搬。
2: 会跟你说哎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了多少人，用了多长时间，他们做了怎样的一个安排，几组分几组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厉害。
0: 啊，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就是看到这些细节听到这些故事你可能会感动啊。
2: 嗯，
0: 一个多小时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在那愣一会儿，
2: 是
0: 你就会觉得不可思议。
2: 而且我觉得这个特好玩，就是从这个红旗渠博物馆出来以后、哦、其实大家的动线就是直接走到开闸的那个地方
0: 啊。对，
2: 然后就是你刚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当你看到这边汹涌澎湃的闸水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确实会很激动。
0: 嗯，
2: 你说哇，这原来他们最后开闸的那，你可以想象当年他们开闸引水的那一瞬间是
0: 他们成功的那天。
2: 对对对、啊、是、嗯、因为纪录片里在最后的地方是有演的嘛、
0: 嗯、
2: 然后看见人们都很欢呼，然后你再走到这个闸门前的时候，你看到水流的时候，你真的也会很震撼。
0: 哦，它设计那么好、啊、
2: 很好玩、
0: 哦、
2: 对，
0: 就是这值得一去。
2: 嗯，
0: 它有点像给你用讲解的方式连说带拍，
2: 对，
0: 在陈列的弄了一个类似的纪录片或甚至是个电影的感觉。
2: 对，
0: 就是他最后有一高潮，就是不是平铺直叙的，
2: 对对对，
0: 从这个博物馆里就走出去了。他最后弄了一个让大家感觉啊齐心协力万众一心，
2: 对对对，
0: 成果
2: 就在眼前，很震撼、嗯、振奋人心。
0: 哎，这么布置这个博物馆，或者说我听人这么介绍、
2: 嗯、
0: 还真是第一遭，
2: 挺好玩的、嗯、
0: 啊。对，他整个动线设计到最后他让电影给你弄一个，
2: 对、
0: 这个、
2: 他至少不让大家觉得说这博物馆逛完我就要么就有时候会觉得沉重，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哎呀没看懂啊或者怎么的、嗯、但他的让你感觉就是哦，你那边整个经历完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取水成功了，那你那一刻你也是带一点感动和喜悦的。
0: 对、
2: 嗯、
0: 这个体验感在博物馆的这个行程当中确实是不多见啊、
2: 嗯、
0: 明确的体验感。
2: 嗯，
0: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那个咱们一定也是一定要去的地儿、嗯、叫青年洞。
2: 对，
0: 是吧？
2: 青年洞是必须要去的地方、
0: 嗯、
2: 我们看完了博物馆再走到青年洞的这一路上、嗯、我们就一直一行人吧，我们几个人就
0: 已经很激动了，
2: 就是我想的是不可能，就是觉得怎么完成的、
0: 嗯、
2: 怎么能做到的。确实是大家可能想象一下，就是在太行山这样一个地方，确实像这个后来我们晚上看的这个太行红日这个剧
0: 啊
2: 大家更 可能更深刻的了解，就是那个是地方是常年不下雨，然后非常的干，就是水贵如油嘛，用当地的话来说。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自然条件下，他们整个把山劈开，从中间引渠出水，然后当大家走到那个鹰嘴山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不可能，

0: 就是因为英雪山很高，而且是陡峭、然后就像纪录片当中就是有人从山上拴个绳子这样一跳一荡这样用这个锤子荡出来的这个力量在着山。你但是你看到鹰嘴山的时候你说这是
1: 这行不通。
0: 对，这怎么完成的？
1: 对。
0: 对、你是觉得首先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当你看到青年洞的时候你就想说哇这更不可能，就真的是从山上凿了一个洞。
1: 生生凿穿了
0: 一个洞，你就不像现在，比方说我们这个地铁都知道有那个机器啊，
1: 对，
0: 洞口机，对，但是那个时候是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5: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14: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16: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17: 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18: 宜昌市妇幼保健院，
19: 宜昌市优抚医院。
14: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14: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4: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的7点宜昌新闻广播会为您重播，也可以大家呢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您知道吗？今年的5月的第三周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年的主题特别的接地气，叫做营养餐桌家庭健康。而今天呢，我们就把三峡大学健康医学院公共卫生系的黄林老师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要和听众朋友呢就咱们全民营养

0: 的话题来沟通和交流。这个时候呢，黄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黄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刚才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年第三周呢是咱们国家的全民营养周。那今天啊，我们就想邀请您和我们的宜昌人和我们的听众来聊一聊咱们自家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金，好不好？
1: 好的。
0: 嗯，黄老师一说到营养啊，可能有人就觉得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个经济水平，营养还是问题吗？咱们天天餐桌上鸡鸭鱼肉都不缺的，对不对？而且还有不少朋友呢，可能平时还会吃一点保健品。那咱们今年的营养周主要和我们的听众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信息呢？如果我个人来说，是不是就要给我们传递一个科学健康的营养概念？
1: 对，主持人说的对，很高兴的和大家聊聊咱们宜昌人自家餐桌上的营养金。其实呀，咱们最好的营养就在咱家的自己的厨房里、菜市场里。今年呢，营养周提倡的是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不用追求山珍海味，只要学会会烹、会选、会看标签，那么我们家家户户都能够搭出健康的餐桌。特别是在咱们宜昌，有山有水有鱼有腊肉，
0: 确实啊，
1: 对，还有蒸菜呀，有凉虾呀。
0: 嗯，
1: 我们稍加调整一下，我们就都是营养模范生了。
0: 嗯，实际上就是一个合理科学的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
0: 哦、那您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心里还是挺踏实的。那今天咱们就利用这20多分钟的时间，好好的来教教咱们怎么让咱们宜昌的菜变得更加有营养，好不好？
1: 好的，首先呢，我想问主持人一个家常的问题。
0: 嗯，
1: 您家昨天晚上吃的什么？
0: 昨天让我想想，哎，昨天周日还真的是在家里头，好好的做了一顿饭。你看这春节前咱们熏的辣蹄子，昨天拿出来了，然后呢，新鲜的土豆也上市了，对不对？
1: 对，
0: 辣蹄子炖了一下土豆，还有呢，想想，蔬菜也来了点，像蒜泥生菜呀，哎呀，还有一盘就是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外地人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咱们宜昌本地人还是挺爱吃的一道菜，杂广椒炒肥肠，当然还有米饭了。
1: 好，这一听呢就是地道的宜昌味儿。
0: 嗯，
1: 咱们来分析一下，那辣蹄子呢，就是主要能够为我们人类提供蛋白质和脂肪。那么土豆呢，其实呢它是算一个主食。
0: 嗯，
1: 生菜是我们的绿，杂广椒里面呢有玉米面，肥肠呢也是提供蛋白、就是看着里面既有蛋白、脂肪还有维生素，就都比较齐全。但是呢，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膳食指南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您的蔬菜种类偏少。辣蹄子和杂广椒呢盐分有一点高。不是说咱们不能吃啊，而是要学会混搭和要平衡膳食。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好像也感觉是的。你看土豆它也是，主食也是碳水化合物，咱们米饭也是的，对吧？
1: 对。
0: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说的这个就是一语道破天机。如果我把土豆换成海带行吗？
1: 可以，我觉得挺好，您还是很有生活经验的。
0: 就您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突然反应过来，下次咱们就不要用炖土豆、炖藕这样的一些碳水含量比较高的食物了，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因为这个辣蹄子确实好吃，什么杂广椒辣蹄子，咱们宜昌人有点戒不掉呀。
1: 当然不用戒哈，就是我们膳食指南说的食物多样，不是说今天吃的样数多，而是说在某一段时间内。像谷薯类呀、蔬菜类呀、水果类、肉、蛋、豆制品、坚果，这些都要有。那么您一天达不到的话，就是一般是推荐我们每天吃12种食物。如果您一天达不到，那么一个星期要吃25种。比如说您吃辣蹄子炖土豆那天，就可以把那个杂广椒拌杂光椒炒肥肠，您可以换成一个，
0: 换一下，
1: 对对、
0: 哦、
1: 换成凉拌鱼腥草或者是一个清炒的木耳菜、
0: 哦、
1: 那么下一顿的时候就把辣蹄子炖土豆换成清蒸鲈鱼、南豆花配杂粮饭，这样子一周下来，那您的营养就基本上全面了。
0: 基本上明白了，就是、不是说我一天要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你说上班的人，双休可能还好，还能精心搭配一下啊。
1: 对，
0: 你说上班的人可能在回家的路上、下班的路上看到什么菜，咱就买一点回去了，哎，粗略的搭配一下。但是咱们一周之内，这个营养一定要均衡，要全面，要种类比较 丰富和多彩，对不对？
1: 对。

0: 对，豌豆花，您知道它是黄豆啊，大豆做的，就是大豆是我们的优质蛋白，里面含有丰富的钙，还有膳食纤维，所以就是我们应该算是我们宜昌人的一道特别有营养的菜。那么咱们宜昌人呢，爱吃还有米豆腐呀、红薯粉条啊，
1: 对，
0: 这些呢也是比较好的主食。比纯的白米饭，比起来增加了一些膳食纤维，所以呢，就是要您刚刚说的哈，就多蒸煮。那平时呢，少一些煎炸，那么多一些本地的当季菜，还少一些反季的长途菜。
1: 我觉得这个说的也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您刚才说的，像米豆腐呀，像河渣呀、豌豆花啊，像还包括一些粉条啊、红薯粉条啊、土豆粉啊什么的。哎，如果我们今天餐桌上有这样的食物的话，那咱们就可以合理的减少一下主食，像米饭啊，像面条之类的，甚至可以把它们当主食吃。那你这个营养其实是比较均衡的了，对不对？哦，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腊肉，它的盐分肯定相对会比较高，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不咸的话啊，盐放少了它很容易坏。所以说，宜昌人吃菜呢，挺喜欢吃这个咸鲜口味的，就是一定还是要有点辣味儿，有点咸味儿，然后又要鲜美的这种味道。如果是淡了的话，比较清淡的菜呢，可能可以配一个。两个，但是如果多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顿饭吃的没什么滋味儿。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
0: 你说的非常好，包括我本人，如果淡了的话就觉得没味。包括我们昨天在家里做了一个鸡汤，淡的孩子都不爱喝，后来又加了一点盐。
1: 太淡了是吧？
0: 对，那确实是太淡了。就是您这个问题刚刚提的特别好，我们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减盐呢不等于减味，其实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方面入手。比如说您放鸡汤的时候放一点干香菇啊，您刚刚说的小海带哈，那么炒菜的话，像放一些洋葱啊、西红柿啊。包括那个醋换成柠檬汁，可能会更好一些。还有葱姜蒜呐、花椒、辣椒，这是我们宜昌用的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都能够提味，而且呢不会增加我们的盐，尤其是盐中的钠的摄入。第二个呢就是出锅前，就是您炒菜的时候不是先放盐，而是出锅的时候才放盐。那么盐附着在食物的表面，那您就能尝菜的时候就先尝到咸味。那么实际的用盐的量就可以减少大概，对，三分之一。
1: 这还真的是一个小窍门了，是吧？
0: 对。
1: 有时候我们觉得后放盐，那可能是为了味道更好。比如说你在做一些肉食的时候，如果你先放盐，肉质比较柴，要快熟的时候、快起锅的时候放盐呢，肉质比较鲜嫩。哎，没有想到这个后放盐还能起到减少盐量的作用。
0: 对，一看您就是一个美食大家。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还要看食品的标签，就是您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比如说豆瓣酱啊、酱油啊、火锅底料啊，就是还有榨菜呀、辣酱啊，这些都是高钠炸弹。您看看，对，营养成分里，它有一个营养成分表，里面看它有一个含钠的那一栏，就是有一个 NRV NRV 超过，一般超过30%的，咱们就要少放或者不买。
1: 那您这个说的 NRV，我们平时买这个佐料的时候，可能还真没注意到这个成分，它到底是什么呢？
0: 那咱们打个比方，NRV NRV 呢，就像是红绿灯。比如说，咱们一勺酱油NRV 呢是40%，意思是呢，你吃这一勺就摄入了全天建议的钠摄入量的40%。那么我们是建议，一天最好不要超过2克钠，大约相当于是5克的盐。所以就是建议大家买调味品的时候，一定要选低钠减盐的品类，同时呢，多用葱姜蒜、醋、香草等等哈，就是一些
1: 佐料，
0: 佐料，对，来提味。
1: 就是盐以外的一些佐料。哎，不
0: 对。
1: 过您说到这儿，我觉得还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小思路，就是豆瓣酱也好，还有一些香辣酱也好，还包括一些我们吃的像做
0: 豆
1: 鱼的一
0: 腐，
1: 些佐料，就是辣酱的一些佐料，它可其实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已经有大量的加了大量的盐。对，要么我们如果用这些佐料的话，要么可以清洗一下，要么加了它，咱就别加盐了。
0: 对，
1: 这个我确实是有亲身的体验，因为原来做的时候呢，可能没有想过这些佐料里头的含盐量这么高，所以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自己的一点经验主义，可能又在菜里加了一点盐，后来 成品菜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哎，
0: 特别咸，
1: 嗯，就很有点咸。所以大家呢吃就是在家里做菜的时候，真的有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

0: 咸的，就是这个盐的放的这个量，还有一些佐料的含盐量，我觉得刚才黄老师说的这个确实特别特别的好。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平时餐桌上做的主菜，对不对？
1: 对，
0: 哎，一日三餐的主菜。但是还有一些小零食啊、小零嘴啊，还有我们宜昌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啊，其实大家也很喜欢吃，像我们宜昌人特别爱吃的凉虾呀、萝卜饺子呀。那您说说这些能吃吗？
2: 这些能吃。萝卜饺子呢，就是它本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因为里面又有萝卜呀，可能还有一些肉啊，但是呢它是通过油炸的，而且呢在油炸的过程中会撒很多的一些盐，那么就变成高油高盐的食物了。可以偶尔吃一下，就是改，就是提升一下生活的
0: 解馋是吧？
2: 解馋，但是呢，就是不建议大家把它拿来天天当早餐吃。还有就是凉虾，包括夏天喝一碗冰镇凉虾都是很舒服的、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是凉虾它是大米做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里面的糖水一定要控制，就是你买的时候要它少放一点甜，少放一点糖。那么你要是觉得没得味，自己回家呢再加几颗红枣啊、枸杞啊、蜂蜜啊，那么这些天然的甜味呢，就比红糖要更健康一些。
0: 健康一些，对对。您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大家是好像特别喜欢，像我们同事也是的，好像都特别喜欢喝自己，在家里头炸的这个豆浆，就是打的豆浆嘛。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如果不放糖的话，喝起来觉得有一种那种豆的那种特有的那种味道，有的觉得是一种腥味儿，豆腥味儿，可能有的就放很多糖。后来呢，随着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强，就会发现这个糖加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2: 对，
0: 不光是影响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还影响这个肉肉的长多的情况。所以说很多同事呢就慢慢的就是逐渐的少放糖，也不是一次就不放了，它是逐渐的减量。后来就发展到有一段时间咱们办公室喝豆浆全是喝无糖豆浆。喝就是喝习惯了，喝时间长了也觉得挺好喝的，就已经喝出豆制的这种香味来了，而不是豆腥味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挺适用于我们平常的餐桌，可能让你一下子把这个高盐、高糖或者是特别辛辣的这种口味一下子戒掉，那有点难，对不对？
2: 对。
0: 但咱们循序渐进，今天少一点，明天少一点，后天少一点，总有一天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理想的数值的，对吧？
2: 对对，你说的非常对。
0: 好的。刚才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我们日常饮食、日常餐桌上的一些营养。那有没有一个非常简单好记的办法，可以让咱们这些家庭主妇、主夫们每顿都能够快速的搭配一下，而不至于想着，有时候无从下手，想着，我又要想，这个菜又好吃，但是我又要想着，哪些菜搭配在一起才比较科学呢？
2: 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般推荐就是有一个叫211餐盘法，大家可能听过211大学是吧？
0: 对
2: 对，211餐盘呢，就是把每餐呢把我们的餐盘分成四份，那么其中蔬菜就是要占到两份啊，就是而且蔬菜中的两份呢，其中有一半要是深绿色叶子菜。比如说菠菜呀、胡萝卜呀这种。
0: 就深绿色的叶子菜，它比浅色的。
2: 对，
0: 含有的营养成分对人体是更有益，是吧？
2: 对对对。好，那么其中呢里面的蛋白质要占到一份啊，其中蛋白质呢主要是指的鱼肉蛋，那么有一些吃素食的人，那么主要就是豆制品了。那么其中呢另外一份呢就是我们的主食啊，主食刚刚说我们大部分可能吃的是纯米饭，还有包括包谷饭，包谷饭哈，精包银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其中呢还有一些放一些杂豆啊，比如说什么绿豆啊，还有什么我们宜昌的什么破缸豆啊，就是还有红薯啊，跟它一起做啊，玉米啊等等一起做比较好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刚说的211餐盘法。那么其中适合咱们宜昌的哈一个早餐的话，那我们早中晚我们来分别来介绍一下。比如说
0: 对对对，给我们提供一点范例。
2: 对，比如说早餐的话，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同事就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那个。 叫什么乳鸡蛋啊，卤的可能更有味道。
0: 哦，卤鸡蛋，
2: 对，我们吃水煮蛋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味，
0: 就是白蛋。
2: 对对，他拿了一个蒸红薯，一个卤鸡蛋，那么还有一杯豆浆。哎，我当时觉得您这搭配还可以，但是还差了一点点。
0: 蔬菜是吧？
2: 对，水果之类的，
0: 维生素。
2: 哎，对，然后他是说，办公室里放了有那个宜昌当季的冷碗，待会10点钟再吃。
0: 哦，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
2: 哎，对，这就非常的不错了。但是我看到咱们也有些老人喜欢早上来个油条配豆浆。
0: 对，而且豆浆还可甜了，他们放的。
2: 对，对，尤其是很多卖油条的地方，那个豆浆是免费的，不要钱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很多人就为了喝那个免费的豆浆，然后去吃那里的油条。然后其实这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哈。
0: 我打断您一下啊，说到这儿，我就在想，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他喜欢吃这种比如说炸的油条油饼啊，然后喝比较甜的豆浆，是不是也和这个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后，他的味觉有所退化有一定的关系？他可能有时候喝的太清淡了，或者吃的太清淡，他反而会觉得没有味儿。
2: 我觉得是他的年轻时候养成了一种习惯。
0: 哦，是一种饮食习惯。
2: 对。
0: 哦，就是长期都是这种饮食习惯，那越年纪越大，他可能改的可能性就越小，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您刚说的循序渐进的来改，可能要子女多上一点心。
0: 对对对
2: 对。
0: 对，那刚才您说到的是早餐，其实大家可以借鉴这个。今天咱们是蒸的红薯，那明天咱们就蒸个山药，后天蒸个土豆，是不是？
2: 对，
0: 都是可以的。哪怕不是这个，那在大后天你想吃个肉包子也没问题。
2: 对
0: 啊，偶尔吃吃肉包子呀、肉饼啊也是没问题的。然后也可以用一些馒头呀、蔬菜呀这些来替代。刚才黄老师说的只是一个就是营养的一个范例，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吃蒸红薯，对不对？
2: 对，是的，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再说说午餐。
2: 好，午餐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来一个清蒸的鲈鱼啊，或者是清蒸的像我们宜昌的那种武昌鱼啊等等哈。
0: 鳊鱼，宜昌人挺喜欢吃鳊鱼的，我觉得鳊鱼也挺好吃。除了可以把它就是红烧以外，也是可以蒸的。
2: 对，然后再就是像现在上市的那种红苋菜，
0: 对，就是我们说的旱菜。
2: 哎，对，红旱菜。哎，对，还有那个清炒的藕带啊，然后再就是杂粮饭，比如说大米加小米啊，加玉米渣渣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
0: 比较好的搭配，
2: 既有蛋白质，也有蔬菜哈，又有那个杂粮。
0: 对，
2: 然后晚餐的话，就可以来一个稍微清淡一点的，比如说合渣煮青菜哈，还有一个全麦的馒头，然后再就是加一点
0: 一些水果。
2: 哎，对，一点对本地的水果。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像平时在家里的话啊，就是如果不上班的话，可能搭配起来，刚才也说了，会相对容易一些。但是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的话，可能这样搭配起来可能不是很容易。他有的如果是单位有食堂或者什么，哎，拿这个菜品就相对会丰富一些，他可选择的余地就大一些。但是有的呢，他可能中午要自己解决午餐的话，可能要点外卖，或者是甚至是有的是早上做好了带到单位上中午再吃。其实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去带一点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去补充那个营养的不足和不全面，对不对？
2: 对。
0: 嗯，
2: 其实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个早中晚餐里面还差牛奶。
0: 对，还差奶。
2: 对，
0: 奶是早上喝最好还是晚上喝最好呢？这个好
2: 像
0: 也一直
2: 对，包括就是有时候我们膳食指南推荐是每天喝300毫升以上的奶，300毫升。对，但是有一次我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专家来讲座的时候说的是推荐我们每天喝1000毫升的奶。
0: 1000毫升，感觉有点达不到。我觉得300毫升是可以达到的，1000毫升还是有点困难。但是小朋友可能要比较小的小朋友，他可能可以达到这个量。就是中国人的他的饮食习惯可能不允许我一天有1000毫升的这个牛奶的摄入量，可能1000毫升是他一天的水，所有的水的一个总和，包括牛奶。
2: 对对，
0: 包括饮用的白开水，甚至包括一些像茶呀这样的一些饮料啊，就是茶饮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2: 对，
0: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起码就是300毫升，哎，我们应该尽量的去满足
2: 对
0: 它的这个摄入量。
2: 对，因为奶中含有优质的一些蛋白呀、钙呀，所以比较利于人体的吸收。
0: 对
2: 啊，还是要尽量去满足。
0: 还要想和您说一个食物，也是咱们宜昌人特别喜欢吃的。 云贵川湖北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这个食物，其他省份的人可能有点害怕，觉得是黑暗料理，完全接受不了它的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那它是不是也特别有营养？因为我们也经常会看到一些介绍，就说它本身是有对人体有一个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那它对于人体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2: 好，那个主持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好食物啊，好东西，鱼腥草。那它主要是富含有膳食纤维，还有植物化合物，那么对于我们的肠道的清理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它做的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少放盐，
0: 对，
2: 多放一些醋啊、蒜末呀、啊。
0: 嗯，对对对。
2: 那像那个大家做了凉拌菜以后，如果当餐吃不完，然后放着的话，可能会越来越咸。
0: 对
2: 啊，尽量就不要过夜哈。
0: 嗯，
2: 这个呢，就是刚刚说药食同源是一道极好的防病小菜，
0: 就是咱们做多少吃多少，吃多少
2: 对对
0: 做多少。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那还在这里想问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剩的时间也不太多了啊。那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和老人他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2: 好。就是老人的话要保证优质的蛋白和钙，那么每天一杯奶、一块豆腐、一小把坚果，小孩的话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啊，就是那尽量就是吃一些宜昌本地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龙眼啊、桑葚啊、枇杷呀、蓝莓、
0: 这都是我们本地的。
2: 对，
0: 你看现在的龙眼也是已经到了尾季了啊，
2: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吃，如果不吃的话也得明年了。
2: 是的，
0: 桑葚好像刚刚上市，
2: 对，
0: 本地的应该还没有完全上市，但是外地的已经目前我在市面上已经看到了，枇杷也是，枇杷本地的还没有，但是外地的已经来了啊，
2: 有了
0: 蓝莓也是快接近尾声的这个水果了。
2: 是的是的，那个桑葚和蓝莓好像正是上季我们山海大学里面都有很多。对，还有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尽量一起做饭一起吃饭啊，尤其是老人孩子啊，他本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食欲。
0: 就是食物孕育的这个欲啊，
2: 对
0: 食欲的过程。对，就大家其实一起吃饭的时候可能心情都不一样，有时候都今天早上午的时候还在跟同事聊天，说这个做饭呢和自己的心情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心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是美食，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出来自己都不太爱吃，
2: 是
0: 吧？
2: 是的，
0: 所以大家心情好也是对身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2: 是的。
0: 好，那今儿时间过得真的挺快的，最后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黄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因为今天啊咱们主要讲的话题真的是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对吧？我们要一起来打造咱们宜昌人的营养餐桌。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给我们归纳一下。
2: 好，我们主要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多样，然后再就是减盐，第三个就是看标签。咱们宜昌人又聪明又爱吃，那么只要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多吃本地当季的蔬菜水果，纳为一些呢，要搭配一些豆制品和香菇、菌菇之类的。那么买调料一定要看看钠含量，
0: 对，
2: 不要超过30%。然后每人每餐照着211的餐盘法去吃。那么我再用四句顺口溜帮大家记住今天的干货吧。
0: 好的，
2: 好。那么就是本地当季蔬果青，辣味鱼鲜配豆丁。买调料看辣标签。每餐用盘21瓶。
0: 这黄老师真是挺用心的，还给我们总结了一个四句的顺口溜。好，记住了记住了。那今天最后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句什么话呢？
2: 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药房是厨房。从今天晚餐开始，让咱们宜昌人的餐桌既美味又健康。
0: 好的，记下了，明天要交作业是吧？
2: 对。
0: 今天晚上看看怎么来科学合理的烹饪啊。那也非常谢谢黄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下次有机会请到黄老师再来和我们聊一聊健康的话题、营养的话题，好不好？
2: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探索，而表达是向外生长，所以呢，我要在这里诚挚地跟大家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呢，4到14岁的孩子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都可以来参加。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我们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情故事总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一部分，亲情也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也是我们节目反复选择用心呈现的内容。从自己的亲情故事出发，慢慢地走向对于他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关爱。优秀的文学家之所以不凡，正在于他们不把自己的情感困在小情小爱里，而是用文字打开一扇窗，让我们看见更广阔的人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欣赏一篇关于亲情的作品，作家宁白的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宁白先生在文章当中讲述了父辈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这些苦难藏在父亲的心里，从来不肯轻易地说出，而等到晚辈们终于读懂了这些苦，才恍然明白，原来父爱从未缺席，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理解总是来得晚了一些。
5: 小时候看到父亲左臂上那块3寸来长1寸多宽的疤痕，总感到好奇，偶然发现淡青色疤面泛着青光，还让我觉得可怕。一直认为这是父亲与生俱来的，不知父亲发现了没有。此后，我看他的目光变得不一样了。

父母结婚时，与两位兄嫂三大家人同住一幢楼。那时奶奶健在，是个大家庭，由父亲的二哥掌管。父亲每月工资如数上交给二哥，连零用钱都不留给母亲。母亲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日常的零用开支很是受限。父亲对大家庭的忠诚已到了不近人情的刻板，让母亲感到委屈。好在二嫂柔善，对小叔一家关爱颇周。二嫂患肺结核病重后，整个家族一筹莫展。那天父亲机性而起，右手拿起裁缝正用着的大剪刀，咬紧牙关，自己在左臂上咔嚓一下剪掉一大块皮肉，血流如注，急忙送到医院。当时肺结核尚属不治之症，割骨煎汤是味古方，然而二嫂的病还是不能治。后来问父亲，这惊人一剪的勇气从何而来，他一声未答。一次次走近父亲，越来越惊悚于当年的震撼。父亲的很多往事曾经让我不以为然，现在知道这轻浮的淡漠里隐现着自己的不安事理。在我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父亲过了一段比较舒心的日子。会计工作是他喜欢的，经常是家里晚饭后，他独占了一张八仙桌，摊开了从单位带回的各种报表，戴上袖套，把那盏吊灯拉得很低，橙色的光亮里，一支笔，一把算盘，还有已经微弓的背。认真很容易就走向了执拗。心绪平静时，父亲对也是会计的二姐说，当一名会计不仅要记好账，而且要会用数据分析企业里的经营状况。我在一边听出来，这其实是他想传授经验，说时眼神里有小小的得意。一天午后，我拿出一直保存着的1983年第三期上海会计杂志，这期杂志刊登了父亲在1963年总结的一套班组核算方法。落日的光影下，杂志泛黄的纸页更加黯然，页面上列满计算公式的黑字也不再醒目。记起他送我杂志时，我拿在手里无意翻看，随意一放，年轻时的心高气盛哪里看得到，父亲的这一成果是他在磨难的缝隙之间显示着自己的坚韧。父亲离开单位真正退休已经70多岁，我去上海家里探望，他每次都要和我说公司还需要他回去工作的。我不免想，怎么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直到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沉寂地坐在我面前不再言语。我们姐弟几个都领略过父亲怒发冲冠的脾气，他的处事标准不容评说。对母亲发火时，我们姐弟五人都站在母亲一边。他看着我们

原矿镜片后的眼神会渐渐平息下来。后来记起他60多岁在奶奶墓前下跪的情景，明白了他收敛了火气，心里该是想起了什么。有时望着书橱里父母的照片，我蓦地会想，认识父母真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与在世无关。父亲年少时辅佐宇宙的可爱遥想，和他不屈不甘火爆的脾气，是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呐喊。可是等我们看到这呐喊中的无奈时，父亲却已经不在了。在病房里最后一次换病号服时，我又看到了父亲手臂上的疤痕，他已经变小，皱疤没有了光泽，他和父亲一起老了。我的目光在他上面停留，他镌刻在我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我曾对大姐说，父亲割肉救嫂的举动，无论是出于勇毅还是因为单纯，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后代中了。但是他会在家族的图谱里留下一个志向高远的形象，他的子孙们会因为这位先辈有了独特的参照。大姐平静地回应道，我们对父亲曾经是多么的不了解。此时大姐75岁，想起小学时父亲摘下眼镜凑近我右手小臂，给破皮的地方涂上紫药水，结痂后又要涂上药膏，说不能让它留下疤痕，浮现出的眼神温和而专注。现在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光洁明润，毫无瑕疵地长大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呢，我们一同走进了宁白先生笔下的亲情世界。那条手臂上的疤痕，从儿时好奇的印记，到后来沉甸甸的理解，像一把钥匙，慢慢地打开了通往父辈内心深处的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感受？那些年，我们都觉得父亲可能太过固执，母亲太过唠叨，觉得他们不懂我们。可是等到我们自己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回过头才会发现，原来他们一直站在那里，用笨拙的、沉默的，甚至是有一点不合时宜的方式爱着我们。就像文章里的父亲，年轻时为了救嫂子，竟然能够对自己狠下那咔嚓一剪，那种近乎悲壮的勇气，他一生都未曾解释过一句。还有他晚年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之后，依然念念不忘公司还需要我回去工作的那一份执拗。这些看似矛盾的行为背后，藏着一个时代的缩影，也藏着一个男人说不出口的尊严与深情。宁白先生在文章最后写了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话，他说认识父母真的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会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学识、对社会认知有关，而与父母是否在世无关。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以为有一天会真正理解父母，可是现实往往是，当我们终于读懂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老了，甚至已经不在了。这或许就是亲情最让人心疼的地方，它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常常后知后觉。说到这里，我想起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里有一个孩子，曾经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读了一封信，是写给爸爸的信。他在信里说，爸爸，你总是不说话，我以为你不爱我，后来我才知道，你把所有的话都变成了加班，变成了我书桌上的那一盏台灯。而那个孩子读到最后，声音在抖，眼睛在亮，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语言艺术的意义从来不是声音好听、普通话标准，而是教会孩子如何把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找一条路让它流淌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读吧节目里一次次的为大家来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4到14岁的孩子正是孩子情感萌芽

语言成长的黄金期。他们需要的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间温暖的房间，一个耐心的老师，一句你读得真好，再来一遍的鼓励。而这些在我们的梦之声都在做。我们会教孩子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就像体会我们今天的这篇文章，父亲手臂上的疤痕，那种迟来的理解，去学着用自己的话来讲述自己的亲情故事。其实每一次孩子站在我们的麦克风前，都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您知道吗？在梦之声，可能有的孩子刚开始羞涩或胆怯的连自我介绍都说得断断续续，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们不仅能够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还能够把自己对爸爸妈妈的爱用真诚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有的家长告诉我们，孩子回家之后会主动给爷爷奶奶打电话朗诵诗歌，那一刻全家人都很感动。所以这大概就是语言的力量，它会让爱被听见，让理解发生。如果说您家里也有一个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在我们的梦之声学习过，如果说学得好，还有机会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来做小嘉宾，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亲自的读一段自己喜欢的文字。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咨询。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姐妹们，接下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好物了。是不是一到夏季就会被肌肤的小烦恼困扰 ？T 区容易泛油，两颊却又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卡粉、浮粉。出门没多久，你的妆容就会变得很斑驳，特别是平时熬夜加班之后，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会显得格外的明显。那1059主播甄选的 SK2 神仙水和欧舒丹的沐浴露组合来喽！这一款 SK2 的神仙水很适合油皮混油皮的姐妹日常护理，那不管是日常通勤之后的基础的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急救修护，或者是化妆前的打底保湿，都非常的合适。更贴心的是呢，现在如果下单的话呢，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樱花沐浴露，它的泡沫呢是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的清香，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够温和的清洁肌肤，也能够舒缓一天的疲惫。那这一款欧舒丹的沐浴露呢，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其实呢，会让我们的洗澡变得不再是简单的洁净，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那这样的一套组合非常难得，价格是格外的亲民，仅仅只需要299元，你就能够拥有的是230毫升的 SK2 神仙水的大瓶装，还有免费获得我们的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其实大家完全可以囤上一两瓶，然后慢慢的用啊。那我们的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的，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附赠6元的运费险，库存有限。您不管是自己的日常使用，还是囤起来备用，都是非常划算的选择。可以选择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就可以下单咯。只要您下单，或者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的礼品，大家千万别浪费咯。另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暴雨来临，宜昌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元服务助残，点亮希望之光；上海弹性托、混龄托，让带娃更轻松一点；新政速享，我们将关注到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要闻聚焦，我们来关注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5月18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度强降雨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打好灾害防范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午9时许，降雨仍在持续。黄建雄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通过水旱灾害防御指挥调度系统，详细了解当前雨情、水情、工情及重点区域防御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连线枝江，听取强降雨防范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要求扛牢主体责任，保持高度警惕，紧盯中小河流、水库、堤防等重点，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措施，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黄建雄指出，防灾减灾关键在提前，各项工作才能够赢得主动。要精准监测预警，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实时共享和联合会商，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工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坚决采取果断措施，该关停的就关停，该停运的停运，该封闭的封闭，确保各项防范举措跑在灾害前面。要严防城市内涝，紧盯低洼地段、下穿通道、地下空间等溢涝点位，提前预置排涝设备和应急力量，及时组织抢排积水，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秩序。要狠抓地灾防治，强化群防群治，加密山洪沟口、消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排查频次，坚决落实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理念，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快转、应转早转。要统筹力量调配，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统筹好专业救援队伍、社会应急力量，备足抢险物料和机械设备，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严格值班值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始终保持叫应叫醒机制处于激活状态，及时准确报送信息，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5月16号到17号，我市迎来一轮强降雨天气。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已突破宜昌市24小时雨量极值，而且达到极端暴雨的标准。全市上下迅速响应，科学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先后对宜都、五家港、萧亭、枝江、当阳等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文部门对长阳丹水

0: 百灵河、夷陵区雾渡河发布中小河流洪水预警，市防止于5月16号22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市直部门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防范，形成联防联控工作格局。市防办督促相关部门对山洪地质灾害、非煤矿山、危化企业、水利工程、城乡内涝、在建工程、旅游景区和道路交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降雨期间点对点校应重点区域县级防止领导。市应急管理局制定全市非煤矿山、危化领域防汛风险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下发工作提示，协调应急救援队伍做好值班备勤和力量预置。市水利和湖泊局通过电话抽查、在线巡查等方式，抽查检查重点山洪灾害防治村、水库、头顶堰、在建水利工程。市应急水利部门视频调度各地本轮降雨应防范应对情况，市自建局及时调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防范情况，发布地质灾害气象专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多期，巡排查近千处隐患点和风险区。市交通运输局调度全市交通保畅通保安情况，累计投入抢险人员1652人次，机械设备324台班，抢通落石路段30处，疏通积水路段15处。宜昌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全面开展公路巡查排险和应急保通工作，累计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470余人次，应急车辆及机械610余台次，各地快速处置各类险情，共清理零星落石192处，小型垮方51处，倒伏树木46处，及时排除路面积水，疏通排水设施，开展不间断巡查，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处置，确保管辖路段安全畅通。市住新局出动检查组，检查多个市政工程，实时调度全市重点市政项目、水厂、燃气厂站、污水处理厂等防范情况。宜昌市教育局发布提示，5月18号、19号2天，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所有户外校外教学、施工活动，暴雨红色预警地区根据天气情况立刻停课停学，其他地区实行弹性上学。市文旅局调度全市62家涉山涉水景区，闭园33家。市城管委在城区出动近600人次，巡查和作业车辆近400台次，疏通雨壁500余处。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严格落实属地防汛主体责任和各项防范措施，各地抽查校应乡镇、村及重点工程责任人1485人次，及时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另据获悉，5月17号，荆州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过程，城区部分区域仍然在紧急排涝。5月18号上午，宜昌市城管委按照省住建厅调度指令，调集宜昌市排水防涝分基地1台应急指挥车和4台大型排涝车，18名消防人员紧急赶赴荆州支援。5月16号，湖北省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夷陵广场启幕。今年的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围绕这一主题，活动集中展示了我省残疾人就业创业、科技助残、康复服务与无障碍建设的丰硕成果。现场不仅有前沿智能助残设备、暖心公益助残服务、精彩的残疾人才艺展示，更是汇聚全省17个地市州近500款文创精品与农特好物，以多元形式传递助残温情，点亮残创梦想。
1: 活动现场，残创优品爱心市集集中展示了来自全省17个地市州的146个品类，近500款优质商品。每一件精美的残创优品都承载着残疾人的就业梦想，也凝聚着社会各界的温情关爱。
2: 这个是我们随州带过来的那个，具有随州特色的文创产品。这个是银杏叶胸针，这个是编钟，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我们残疾学员的一些 编出来的银杏叶呀，就是带动一些残疾人宝妈还有留守妇女一起编织，带动他们就业创业。
1: 宜昌展区也尤为引人关注，彩陶奔马、非遗面塑、冷

0: 那有手工皂，有香薰、车载香水系列，都是由我们残疾人员工朋友们手工制作的。
1: 在科技助残展区，一批黑科技组团来袭，呆萌的导盲机器狗，助力行动的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守护世界的智能穿戴视助系统，多款前沿智能助残设备集中亮相，解锁无障碍生活新体验。现场活动不仅亮点纷呈，更是温情满满。同步开设的惠残政策咨询服务区里，市残联、市司法局、市中医院等单位为残疾人及家属提供就业扶持、创业补贴、法律援助、健康义诊等一站式服务，让惠残政策直达人心。在残疾人才艺展示舞台上，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步都自带力量感，绽放光芒。活动通过现场展销、沉浸式体验、直播带货等形式，不仅拓宽残疾人增收渠道，助力残疾人创业就业，也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残创魅力，传递助残爱心。
2: 这是残疾人艺人，我觉得很豪华，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3: 这些文创产品品类都很丰富，然后做工也很精细。我就觉得，能够做出这种残创产品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都很不容易，都是心灵手巧的。
4: 一边工作一边带娃，对年轻家长来说呢，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目前上海正在打造生育友好型和儿童友好型城市。在静安区，教育部门不断探索推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让年轻人带娃更轻松。
5: 作为上海市首家托育宝宝屋的诞生地，静安区现在14个街镇已建成26个服务点位，在全区实现幼儿园100%开设托班的基础上，还陆续推出弹性托、临时托、周末托。静安区早期教育指导研究中心的幼儿园今年还创新性地开设了13至36个月的混龄班。
6: 我们小朋友现在属于混龄班里面的大朋友，那他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的时候，他可以说很有满足感嘛，他就是我是姐姐，我可以给他们做示范。
5: 现在幼儿园周边不少家长都把小孩送到混龄托班，并通过渐进式的陪伴慢慢让孩子适应托班，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可以投入到工作中。
7: 其实混龄就是打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小社会，同时在这个混龄班里面，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长也有他的一种成长，所以家长他是认可的。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进口化妆品试点电子标签。海关总署近日对《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了系统性的修订，并且呢，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施行。根据新办法呢，自5月11号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待条件成熟，逐步向全国其他口岸复制推广试点经验。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逐步成为行业标配。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介绍，使用电子标签以后，消费者呢只需要用手机扫码就能够看到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的产品信息，标签内容清晰透明，真伪可查。对于进口企业来说，既节省了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也实现了标签信息的线上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便于实现产品追溯管理。试点实行名单制管理，参与企业需为注册地址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企业，而且呢，经过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规遴选确认。申报环节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机制，海关将直接调用药监部门试点产品电子数据进行自动比对，缩短人工审单时间，提升通关速度。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劲松介绍，进一步深化与国内药监等部门协同联动。新办法呢，取消了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优化检验地点的设置，将进口化妆品检验地点从口岸调整到收货人或其他代理人申报目的地。 出

出口化妆品可以由海关总署指定检验地点，企业生产经营更加自主灵活。新办法创新市场采购贸易监管模式，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展品监管，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那么此次办法修订优化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监管要求，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介绍说，新办法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助力企业开展新品试验、样品测试、展会展示，缩短新品上市周期，同时呢，也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到国际新品。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流向管理台账，样品展品试用完毕以后要按照规定进行退运、销毁等等，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督。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全球储能之都为何是宜昌。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告，5月25号到27号，备受瞩目的2026国际储能电池大会将在宜昌举办。继绿色能源发展大会以后，又一场高规格行业盛会会花落宜昌，而且更具有国际范儿。一座内陆非省会城市，从世界水电之都到清洁能源之都，再到如今的全球储能之都，定位是层层跃升、步步递进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和发展逻辑？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地区冲突频发，为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带来了新的挑战。筑牢能源安全屏障，夯实经济发展底气，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议题。储能呢，已经从产业链当中的技术环节跃升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资源。作为长江大保护立规之地和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紧跟国家能源战略，深耕储能领域，是宜昌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与时代担当。水电、风电、光伏天生存在间歇性、波动性，发电量受天气、季节的影响很大，常常陷入到发得多用不完、发得少不够用的困境，给电网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宜昌作为西电东送核心枢纽，既要保障本地用电，更要向华中、长三角、珠三角输送绿能。电力供应稳定直接关系区域能源安全，而储能呢，恰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破局关键。绿电富余的时候存起来，用电高峰或者风光不足的时候放出来，通过削峰填谷，把波动的绿电变成可控可调的优质电源，可稳稳地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坐拥顶尖的绿电资源，宜昌发展储能势在必行，打造全球储能之都大有可为。宜昌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地处我国地势二三阶梯交界处，坐拥葛洲坝和三峡两大世界级的水利枢纽，水电资源得天独厚，城市本身就好比一个巨型的充电宝。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发电总装机规模3247.5万千瓦，其中454座水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779万千瓦。最高年份发电量占全国水电发电量的10%，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4%，构建起以水电为主体、新能源和页岩气为两翼的多元供应格局，为储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绿电供给。依托优越的地形条件与巨型的水电集群，宜昌抽水蓄能率先起步。从1998年谋划清江抽蓄，到2026年，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长阳、秭归、远安三个

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宜昌在抽蓄领域不断深耕，三个抽蓄电站总装机达到400万千瓦，甚至超过了扩容改造后的葛洲坝装机容量，稳稳地拖住了储能基本盘。如果说水电站储能、抽水蓄能是压舱石，以储能电池为核心的化学储能呢，则是宜昌冲刺全球储能之都的主引擎。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宜昌磷矿资源占全国15%，位居全国八大主矿区第二。境内累计探明磷矿保有储量超过40亿吨，占全省半壁江山。依托这一资源优势，宜昌跳出传统化工，把磷矿石变成储能电池核心原料，完成从资源依赖型经济向新能源产业策源地的华丽转型。如今宜昌产业链已经形成从磷矿、磷酸、精细磷化工、新能源材料、电子化学品、副产物资源化循环利用的闭环。全市在建和建成的磷酸铁产能157万吨，磷酸铁锂产能68万吨，电池回收产能50万吨，新能源电池产能超过300吉瓦时。邦普循环、远景动力、储能新能源、新发集团、湖北宜化等龙头企业扎根于此，资源优势彻底的转化为不可替代的产业优势。产业落地的同时，储能应用场景也遍地开花。宜昌储能电池广泛应用于航运、重卡、公共交通、微电网等等多个领域，绿色船舶产业更是领跑全国。全球载电量最大的纯电动旅游船长江三峡一号，全球首艘万吨级纯电动运输船葛洲坝号相继下水，全市新能源船舶订单占比超过90%。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宜昌构筑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连通成渝与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便捷低廉的物流为储能原材料运输、成品外销保驾护航，持续放大枢纽区位优势，让宜昌在全国储能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宜昌锚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加快迈进万亿之城目标，将储能电池产业作为城市能级跃升的重要抓手，全力打造储能产业发展高地，建设全球储能之都。在2026年创新发展大会上，宜昌明确提出，巩固磷酸铁锂电池和化工新材料既有优势，加快打造全国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区，持续向前，项目为王。今年以来，宜昌重点储能电池项目节奏紧凑，捷报频传。三月，邦普50万吨每年的先进电池材料项目开工建设。四月，储能科技园二期项目顺利封顶，聚焦大容量储能电池研发制造。同月，远景动力宜昌超级工厂二期开工，建成以后将形成100吉瓦时级产能，打造全球首个全链条储能生产基地。一个个重点项目加速落地，为产业发展注入硬核动力，龙头领航，集群共生。在邦普、远景、储能、新旺达等行业龙头带动下，贝特瑞、盛浩、匠心等配套的企业纷纷入驻，宜昌逐步形成龙头引领、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共生的良好产业生态，产业集聚效应持续释放，产业韧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科创动能也在持续增强。4月24号，湖北三峡实验室发布12项重大科技成果，多项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成果打破国外垄断。其中，黑磷系列化学品规模化制备技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了单批次百公斤级黑磷晶体可控制备，为黑磷在快充储能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扫清规模化与成本障碍。超高纯石英砂提纯技术、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成果，有力保障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基础材料的自主供给。投资9亿元的实验室二期项目正在加快建设，科研承载能力与创新能级将实现新跃升。大江奔流不息，储能未来可期。
兼具资源禀赋、产业链条、区位交通与科创实力。宜昌正以坚定的步伐深耕储能赛道，向着全球储能之都的目标笃定前行。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3: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

0: 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教教我。
5: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外面此刻的雨势依然不小，大家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同时稍后的时间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以下已经产生了轻微车辆排队等待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在体育场路路口，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在 CBD 大洋百货的门前，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路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已经产生车辆滞留的路段来自县福路，县福路在四新路这个双向啊，现在已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另外一个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此刻在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啊，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胜利三路，进城的方向还是有些拥堵的。同样是来自夷陵大道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出城方向的万达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已经是快要排过了江海路，继续往后方再延伸。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一下了。今天晚上整个夷陵大道，不管是进出城的胜利四路还是万达路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显早一点。另外在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此刻进城的方向是在南苑之星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的轻微的缓行排到了港城路，出城的话呢是在山河园路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压力来关注到的是珠海路口啊，此刻从青岛路要往珠海路的方向呢，现在整个的行驶压力会比较大。提醒到各位，在大连路要往珠海路的方向，现在整个路段已经全都是这个产生了一个拥堵和滞留了，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上下行的整体通行表现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尤其是下行现在来说是比较好走的。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天气，再次提醒到各位雨天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尤其是在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会逐渐的增加，路上车多，大家耐心行驶。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周一晚高峰的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又是一个星期的全新开始，周一的晚高峰，特别是从周末开始，这两天的雨下了之后呢，会有很多的朋友最近两天的出行上面都感觉到一定要留好一个提前量啊。
1: 是，那么根据宜昌气象消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南部大雨转小雨，北部中雨转小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以及高海拔地区呢风力加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我市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温度呢是19到25度，后天多云到阴天，20到27度。
0: 是的，再次提醒到大家。另外一个，在早些时候呢也曾经关注到了一些相关的消息，包括像宜昌市中心气象台的一些这个专家呢也报道到了，说这一次强降雨的过程呢将会持续到5月20号前后，也就是说呢，未来的两天的时间里面都会有这种雨水的光临，所以提醒了大家，尤其是早上出门送孩子上学，还有自己上班，包括如果您有这需求要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去，出门打算的话呢，大家呢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这点非常重要啊。
1: 是的，有任何的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加入到恶意俱乐部的节目社群里面，咱们可以下班路上互帮互助。
0: 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出行路上不是特别顺畅的周一晚高峰，各位可以互相帮助说说看啊。说到呢，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之后，可以在里面选购到各式各样自己心仪的好物。
1: 对，最近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各位是不是一到夏天呢，就会被各种各样的肌肤小烦恼困扰？
0: 对，
1: 比如说你的皮肤的 T 区容易泛油，两颊呢又有点偏干，上妆的时候会觉得不是那么的服帖，就妆容没有那么的服帖，容易卡粉浮粉，那么出门没多久的妆容就会变得有些斑驳，平常熬夜加班之后啊，就会觉得自己的毛孔呢也有一点点大。
0: 是，这个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到了春夏之交，尤其是马上这个星期即将迎来小满的节气之后，夏天应该来说是它的真真正正的体现出来了，不管是温度啊还是整个的夏天的状态，所以你的皮肤呢会给你最直观的夏天的反馈。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 SK2 神仙水加上欧舒丹的沐浴露组合来了。
0: 是，
1: 刚刚说的神仙水呢，首先啊，它是和这个油皮混油皮的各位姐妹们日常来护肤，不管您是日常通勤后的基础的调理，还是熬夜后的急救修护，或者是化妆前的打底保湿，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而且现在下单我们送给各位的是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就是平时你之前这个沐浴露是要自己去买的，这一次不便宜。
1: 对，首先这个品牌在这儿，欧舒丹，大家知道他们家的护手霜和沐浴露包括身体乳都是做的非常的有名。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一次大家呢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购买 SK2 神仙水，就能够获得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1: 对，这个樱花沐浴露啊，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
0: 对，
1: 洗澡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空气当中漂浮的都是温柔的气息，
0: 特别清新，
1: 既能够啊温和你的这个叫肌肤嘛，还能够给你就是舒缓你一天的疲惫。
0: 那个香味闻起来就是属于那种
1: 樱花味，
0: 高雅不低俗，不像有些香水闻上就刺鼻拉红的，还不如我的花露水。
1: 你现在用的就是 Six God 是吧？
0: 我这个我都快用完大半瓶了，你看。
1: 更难得的是啊，我们今天这一套组合呢，价格也是非常的亲民，只需要299，
0: 是，
1: 您就能够拥有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的大瓶装。我们还送给各位的是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但是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就是因为有效期 只到今年的年底，
0: 嗯，
1: 所以价格才这么的便宜啊，
0: 是
1: 的，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囤上那么一两瓶慢慢用。
0: 提醒了各位怎么来购买，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在里头直接来搜索一下 SK2 神仙水，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各位下单之后呢，不要忘记在社群里面多多的来进行互动，你还可以轻松的来赚取积分。那么您获得到这些积分呢，就可以直接在商城的免费来兑换到一些对应的精美礼品，所以你这个获得的积分呢，千千万万不要记得浪费掉啊，千万记得不要浪费掉，
1: 千万记得别浪费了啊！
0: 对，
1: 五月优惠券呢已经上线很久了，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最高可以值钱40块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领取使用。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2: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3: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2: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4: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2: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车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19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依然听到各位，雨天路滑，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来关注一下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下行，一直排到了东山大道的西连二路口处，全线的车辆缓行。而此刻西连二路快速路下行进城的方向，整体通行压力还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过江的智喜大桥以及夷陵长大桥的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比较畅通。但是在夷陵长大桥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下桥之后呢，可能要耐心的等待两个左右的红绿灯的排队周期。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在市民一家的这个路段上面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另外，夷陵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进城方向的胜利四路路口，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轻微缓解，但目前来看依然是有滞留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珍珠路，此刻珍珠路的四星路路口

0: 口处有滞留，另外一个就是龙康路，龙康路的湖堤街的路口处有滞留，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一马路。其他路段方面，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趋势，在西陵天问的门前南部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学校门口等待接送孩子的车辆呢是逐渐的增多了。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是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在东风路上，现在旭光路的路口处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现在双向行驶滞留。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中南二路金龙路路口处啊，现在的通行压力是全线排队等待滞留，队尾是直接已经排到了城东大道路口了，各位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进出城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在学校周边的压力则是体现的比较明显。再次提醒到各位，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将会继续的上升，各位接送孩子的车辆即停即走，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22，周一晚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虽然说过了一个周末，但是好像咱们前两天才见了面一样，真的就是这样的。
2: 我想如果大家周六在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节目，应该对那天的连线的涛哥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是。
2: 也是你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难忘的一刻吧。
0: 我那天我已经给自己想好艺名，我叫什么，我叫落汤涛。
2: 对不起，又心酸又好笑。
0: 确实那天雨下的特别大，正好赶上连线的时候呢，雨又格外的大，就是大中之大啊，就是最大的时候的那一波赶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呢，我当时反正怎么讲呢，我觉得赛场上的球员不容易，每一位观众和球迷更
2: 不容易，
0: 更不容易。
2: 对
0: 吧。
2: 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楚超是结束了第四轮的所有比赛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积分榜吧。
0: 目前呢积分榜上武汉黄石宜昌三支球队均为3胜1平积10分，
2: 就我们都是10分，
0: 都是10分、但是呢咱宜昌队呢是因为净胜球和进球数的原因排在了第三位。虽然都积10分，但是呢是因为净胜球和净胜球和进球数暂时排在了武汉和黄石的后面啊，所以说就暂列第三位。
2: 那么在本周六啊，5月23号，楚超呢将开启第5轮的赛事。
0: 对，第五轮的赛事分两天，有星期六进行的和星期天进行的。
2: 星期六咱们是和
0: 黄石
2: 对阵啊，我们是客场。
0: 对，
2: 在黄石。
0: 对，所以这一场比赛。第五轮，这一周的第五轮结束之后，积分榜上的变动就非常的明了了。因为现在黄石和宜昌都是积10分，黄石、
2: 我们都是排在第
0: 二位，
2: 他们是第二位，
0: 黄石是第二位，宜昌第三位。只不过因为黄石的进球数
2: 比我们多一点，
0: 对、
2: 我们现在是进了几个球？
0: 我们这一共是进了2个，一共4个球。
2: 黄石呢？
0: 好几个。
2: 让我们共同期待本周六。
0: 你能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没关系，不要
2: 对不起，对不起，
0: 反正就暂列他
2: 咱不应该唠这个事儿，是吧？
0: 没关系，
2: 不是因为上周六呢，我和齐飞呢，我们俩是在直播间
0: 啊、
2: 我们俩确实也是第一次完完整整的认认真真的看完了整场比赛。
0: 对，所以说这个星期的比赛呢，虽然说宜昌队是客场去打黄石，但是我觉得呢依然还是会得到很多宜昌球迷会去来到黄石加油助威，包括大家呢也会隔着手机端电视端来为他们加油。因为确实这个星期的比赛结束之后，基本上再来下就是下个周再来看积分榜变动，那就是比较更清晰明了一些了啊，
2: 蛮期待的啊。
0: 对啊，
2: 大家就持续关注吧。
0: 对，7:35，这个星期六5月23号晚上，宜昌客场会对战黄石队啊，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是5月18号，同时今天也是国际博物馆日。
2: 对，
0: 说
2: 到博物馆啊，每一座博物馆呢都是承载岁月故事的时光殿堂。
0: 对，可以这么讲。
2: 对，它藏着千年底蕴和世间美好。会发现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旅行当中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0: 对，
2: 我去博物馆打卡。
0: 尤其是你去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你可能在收各式各样的攻略当中呢，
2: 第一站会安排博物馆。
0: 对， 博物馆一定会作为你去这座城市当中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
2: 对
0: 一站，
2: 而不是因为天气的缘故才去
0: 对
2: 博物馆啊。
0: 所以说不管是大城市也好，小一点的城市也好，只要他有自己的博物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博物馆打卡之后呢，哎，会去比如说去领略一下当地的文化内涵呐、啊、了解它的历史啊、人文呐、啊、等等，
2: 风土人情
0: 对
2: 等等，
0: 在博物馆当中呢会获得到很多很多有关于这座城市的。
2: 对，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周一的下班路上，我们就欢迎各位来聊一下啊，
0: 对，
2: 说一下你逛博物馆必做的几件事儿都分别是什么呢？你是拍照打卡，认真的这个看解说，还是纯闲逛？
0: 对，有几种吧，其实也不一定非是这些。你比如说我去博物馆必做的
2: 买冰箱贴
0: 和买雪糕，文创雪糕。
2: 你为什么买文创雪糕？要去博物馆吗？你去景区也可以啊。
0: 景区有景区的，博物馆有博物馆。
2: 真的吗？
0: 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文创雪糕啊，博物馆有博物馆的文创雪糕啊，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去过的觉得最有意思的，或者你觉得最值得一去，又或者你最想去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博物馆吧，都可以来说说看。参与互动，您可以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呢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直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里面。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呢在车友互动群里面随时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32，再来刷新一下这时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应该是马上要进入到了一个学校放学的高峰期了，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在学校周边路段行驶的时候呢，一定要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来关注到的是，此刻依然有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来自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现在在三院的门前进城的方向呢，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港窑路，一直排到港城路的门前，现在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学校周边的压力来自东风路东宋路隧道，现在在东风路旭光路的双向一化巴黎相送的门前，不管你是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还是往反方向的中南路这个方向呢，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西凉二路快速路，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再就是下行现在在体育场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持续在增加，队尾是排过了民乐家园。同样压力比较大的学校周边的路段来自营盘路，此刻营盘路滞留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后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车辆持续在增加，流量持续在增加，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锦江大道唐家湾路唐家湾中小学，现在这个十字路口处四个方向全线滞留。还有来自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北海路的路口处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了，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基本上和上一个时间段是差不多的，再次提醒到各位，学校周边的路段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你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17:35，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咱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呢，聊几句。今天是博物馆日啊，国际博物馆日，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所去过的这些博物馆，或者说你还没有去，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这些博物馆，以及呢，去到这些各个城市的博物馆之后呢，哎，你是属于哪一类的游客吧？我觉得，
1: 就欢迎大家直接来上图吧。
0: 对，
1: 欢迎各位晒图。建哥就说了，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最喜欢逛的呢就是博物馆。哦，比起那些大牌的博物馆，我头一次听说，
0: 不能叫大牌，
1: 对，
0: 大牌
1: 大博物馆。

0: 是吧？他说有一些对大牌博物馆，一些小众的博物馆呢，我觉得值得去看一下
1: 啊。
0: 比如说像河南安阳博物馆、
1: 哦、
0: 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不小众啊。
1: 三星堆非常值得一去。
0: 对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去过。
1: 如果说各位你去博物馆、嗯、你对于历史的文物啊等等你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嗯，你去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就颠覆你对于传统博物馆的认知。你去了之后，包括我本身也是去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我会发现
0: 就不买雪糕了，不买文创雪糕了。
1: 对，我会发现我当时
0: 认认真真的逛博物馆。
1: 对，你会感觉到这里出土的一系列的文物，让你心里不免会产生一个念头：可能在远古的时候，真的会有外星人来，因为你这说不通这些东西，它怎么会在这么多年出土的时候从土里挖出来？它不符合现在、嗯、以现在的这种科技手段都不能够达到。那古人是怎么做到呢？真的，他是还有那个人站立人，他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造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就会你
0: 到现在为止记忆犹新哎。
1: 对，
0: 就我印象中你应该是
1: 很难解谜。
0: 前几年去的，
1: 去年嘛，
0: 去年去的，
1: 七月份的时候去的嘛，三星堆就会让你觉得。他更带着一份什么呢？除了对于古文物的一份探究的心理之外、嗯、更对于一些未解之谜吧，相当于是、哦、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憧憬去看、哦、啊，真的值得一去。三星堆，对，三星堆真的值得一去、嗯嗯、
0: 对，倩哥说啊，还有刚刚开业的四川江口沉银博物馆，他、
1: 哦、
0: 是昨天啊刚刚去了这个秭归的一个这个私人博物馆，非常好、哦、嗯
1: 嗯，
0: 乔安娜陕省馆
1: 哦，陕西省博物馆，
0: 对、
1: 嗯、
0: 还有前两年的前年的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展、
1: 嗯、
0: 孩子到现在为止啊就记忆犹新。
1: 嗯，哎，说到这儿我突然间想到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是那么的枯燥，就是陈列的
0: 文物。他刚刚说这个古埃及馆古埃及展，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
1: 嗯、
0: 也会引起很多大朋友的关注。
1: 对呀、啊嗯、就是它会充满了一些神秘的色彩在里面。
0: 对对，不管是木乃伊还是一些神秘的象形文字、
1: 嗯、啊，然后
0: 仿佛在跟你交流互动。
1: 别交流，太吓人了。然后就是我刚刚说了嘛，除了这些你可以带着探秘的啊探秘的这个心情去看去博物馆游玩之外，去博物馆之外呢，还有一些博物馆它是属于科普性质的、
0: 嗯、
1: 比如说前年在大前年的时候我回家的时候路过了天津，
0: 嗯，
1: 去了是国家海洋博物馆吧，啊，那个博物馆呢就是你带孩子可以在里面玩一天，有玩的有逛的有科普的，大人在里面呢就是还可以去就像海洋世界一样、
0: 哦、
1: 就所以说你会感觉到那个博物馆里面它其实与其说是博物馆，它更像是一个集合了寓教于乐一体的一个大型的综合场馆，所以大人在里面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哎一些想要看到的一些感兴趣的点，孩子在里面也可以连玩啊带等等的一系列全都人特别特别多，
0: 一站式的，
1: 真是一站式的，
0: 一站式的体验、
1: 啊、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非常而且很难预约。嗯，
0: 好，慧姐啊发来语音了，她说这是我们听一下吧。
1: 好嘞，
0: 在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
2: 这是昨天去的三峡遗民博物馆。
1: 哦，三峡遗民博物馆。
0: 对，在没有听到他语音的时候呢，我打开看，哎，我是很熟悉、
1: 嗯、
0: 啊，这对，在秭归的三峡遗民博物馆。
1: 对，
0: 我记得这个博物馆呢是最早是你给我推荐的。
1: 是，
0: 嗯，
1: 因为当时我也是，当时我是什么样一个机会想去的呢？也是当时咱们去举行了一个比赛嘛，一个活动，就是。
0: 嗯，
1: 也是用手机来记录宜昌的一个活动嘛、
0: 嗯、
1: 线上的一个比赛的活动、
0: 嗯哦、想起来了，
1: 对吧，当时我就看到有参赛的选手拍了一段水下，就是博物馆当中水下的这个是视频之后、
0: 嗯、
1: 我震惊了、
0: 嗯、
1: 后来我就抽了一个周末然后就去了一趟，我说确实很值得大家一去、
0: 嗯、我也是去了两次吧，有一次是工作、
1: 嗯、
0: 还有一次就是带着家人一块儿去、
1: 嗯、
0: 它主要是展示了三峡遗民历史和文化的这个重要的场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带小朋友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知识啊，
1: 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不是回东北了吗，去了一下，
0: 你真的很喜欢逛博物馆，
1: 去了一下没办法，
0: 哎，你每次去博物馆会不会租赁那个讲解？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会租赁讲解。
0: 那你对这个博物馆的了解主要就是，
1: 我不说了吗，我
0: 靠你的双脚，
1: 靠我的双脚和我就是
0: 和你的大脑
1: 和我仅有的这点认知、就是 是我不会去租赁这一系列的
0: 讲解
1: 的，
0: 或者请这个讲解员，
1: 而且
0: 陪同讲解。
1: 因为现在有一些博物馆，它会有那种你拿手机一扫码，它自动就会出来了。
0: 是，
1: 哎，有一些展品啊什么。然后因为本身就是土生土长辽宁人嘛，所以我当时就是看了一下，在沈阳逛了一下辽宁省博物馆的时候，对整个辽。

0: 辽宁的这个这起源呐、啊，东北的这一些文化呀、嗯，包括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哎，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看了之后有很多的这
1: 感触，
0: 感触和算是增长见识了吧。
1: 写了一篇作文，
0: 没有啊，
1: 孩子写。

0: 嘛。
1: 对
0: 啊，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像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在扬州、它里面是关于京杭大运河的几次变迁、南北水调做了各种模型，还有那种 3D 场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就是你在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当中，你会找到对应的历史事件、包括一些对应的你所从书本上的呀，或者电视电影作品当中啊所了解到的这些，你会在博物馆当中甚至找到它的原型。
0: 他说这个 OZ 说去博物馆呢，我比较喜欢请讲解啊，就是这样会更高效一些。
1: 对，
0: 会更高效。
1: 对，
0: 他说听他们这个专业的讲解，讲解员的讲解呢会比机器讲解的会更好一点，
1: 更生动一些。
0: 对，
1: 所以孩子们，不要向涛叔叔学习，我是把讲解的钱去买雪糕了。你们把这个钱拿来去找讲解员讲解，这样你们逛博物馆才能够逛了之后呢，才有所收获，是吧？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0: 苹果说了，他说武汉的省博，我觉得就湖北省省博嘛，他说我觉得也还可以啊，里面的那个越王勾践还有编钟，
1: 对。
0: 他说这些都是值得看的。
1: 对，确实省博也确实不错，但是你要是赶上那种节假日的时候，
0: 我有一次就是真的赶上了，
1: 就看那个越王勾践真是看不到，
0: 我可能刚刚进去、那会儿就是已经要停止入票了、停止入园了
1: 啊，
0: 我是赶了个尾巴的时间去的、我说大哥，我说我们来一趟不容易啊、后来就让我们进去了，进去了整个的行程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我觉得还是值得二刷三刷的，
1: 是可以。
0: 对，确实也没看见。
1: 对，尤其是当你想要去看他的镇馆之宝的时候没有看到，人又多的时候，你不妨可以错峰再去一次，包括像武汉的像科技馆呐、像这个在汉口江滩的那个科技馆等等，它会有很多激发孩子浓厚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配套的在里面，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一去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呢，其实带孩子马上暑假要到来了之后，去其他的城市转一转，顺便打卡一下各地的博物馆啊、也可以。当然了，我们说暑假到来的时候呢，之前吧，还是有一系列的活动。
0: 对，我们对最近就对最近经常跟各位说到的，就是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咱们宜昌的2026 DS 自然探索赛呢，就是即将在6月27号登陆宜昌、这两天收到的最多的信息呢，就是请问怎么报名？
1: 对，已经开始关注报名了。
0: 对，但是我们还没有开放报名通道啊。还是欢迎各位，您可以先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 DS 大小写都行。
1: 对，
0: 先找到我们的客服，找到我，然后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次的活动群。
1: 是，
0: 我昨天才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统一的口播呢，是说为4到14岁的小勇士们打造的全国的青少年户外越野障碍赛。
1: 对啊，
0: 但实际上也有3岁多的，最小还有个2岁多的小朋友，不到3岁的小朋友，
1: 我天哪，
0: 来报名这次的比赛，
1: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3岁多的小朋友，他报名的是亲子嘛。家长觉得，哎，我们可以更早一点去参加这样的一些户外的越野障碍赛。
1: 这很好啊，我觉得从孩子从小开始就开始锻炼他的这种自我挑战的能力特别好。除此之外，你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了亲子组的，那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呢，你可以6到8岁的尝试一下自己完成的这个初级组的3公里20项的障碍。如果再大一点，9到11岁的中级组，你可以完成4公里25项的障碍。那么，如果你是12到14岁的小朋友，你就可以�挑战一下高级组6公里的30项的障碍。完赛
0: 对，而且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障碍啊，不同的。公里数对应着不同的
1: 难度，
0: 对，对应着不同的难度啊，
1: 对，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说孩子很感兴趣，或者你很想让孩子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当中锻炼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回复一个 DS，
0: 你看群里面就有人问了，双挺说怎么报名啊？别着急啊，还没有到报名时间。我们最近呢就欢迎大家先进群，进群之后呢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这个报名优惠的信息了。
1: 对啊，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各位了解的方式也很简单，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直接来回复一个 DS 就可以了。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

0: 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2，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这个时段应该是开始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高峰阶段了，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排行的队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呢，整个沿江大道一直是到体育场路口的桥面上全线滞留。同时滞留通行的路段还有来自城东大道北苑桥水月城的双向行驶上下行依然有滞留，港窑路三院的进出城双向滞留，再就是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夷陵长大桥双向滞留。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云集路进出城双向滞留。西陵一路这边来关注一下，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要往珍珠路的路段上全线滞留。体育场路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后方的绿楼路路口滞留的队尾呢是直接排过了胜利四路。发展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在汕头路的门前有滞留，出城的汕头路以及出城的北海路，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出城的峡州大道路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西湖路唐家湾中小学以锦江大道的双向滞留，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桥的民家家园门前红绿灯处有滞留。确实这个时间段呢，有很多的路段，尤其是在学校周边的通西压力现在会上升的比较明显一些，我们提醒到各位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来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4陪你回家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各位可以继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啊。
5: 是的，倩问到了，说刚刚你们说的那个 DS 的活动怎么报名呢？8岁的男孩，大家别着急啊，我们先请各位进群。
4: 对，
5: 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的费用是从399起步，
4: 399起步，
5: 对不对？
4: 对，
5: 399起步。
4: 对，然后随着，因为它有亲子组嘛，有亲子组，然后还有这个初级组和高级组不同的
5: 组别。看
4: 一下啊，399，
5: 399是。
4: 399是个人组，
5: 个人组 啊，
4: 就是初中高都可以。
5: 对，亲子组呢是一大一小是
4: 499，
5: 两大一小呢是599，对，都含了什么呢？
4: 里面都含，比如说个人组的399的，包含一件参赛服、一条发带、一块完赛奖牌和一件UTO 的儿童完赛服，加上户外保险一份，这是一个人的。一大一小的亲子组是499，里面包含两件参赛服、两条发带、一块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和户外保险两份。那如果您是一家三口啊，两大一小的亲子组呢是599元，包含了三件参赛服、三条发带和一块完赛奖牌，加上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和户外保险三份。
5: 是的啊，好，大家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呢，想要参加我们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宜昌赛区的 DS 的一个自然挑战。

0: 赛啊，6月27号，即将在5月中旬差不多了，也就是最近了。
1: 对，
0: 要即将开放这个报名通道了，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 DS 大小写都可以先进群。
1: 对，
0: 进群之后呢，我们就蹲优惠啊。
1: 是的，各位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也可以留言一询问宜昌在下雨吗？宜昌是在下雨的。宜昌是在下雨的，这可能是一位外地的朋友啊。另外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有关于博物馆的这件事，我刚刚看到有群里面有朋友分享到，没有去过的博物馆都是对于自己来说最有意思的博物馆。
2: 是，
1: 那也有道理说的。
0: 哎，就是聊到博物馆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前两年去福建泉州，泉州有一个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叫做海交馆。真的是值得一去。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而且它还有着一些比如说像那个宋代的沉船，就让你一下穿越回那个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辉煌的时期。我印象中啊，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1: 继续啊，
0: 挺好的。
1: 是的，
0: 然后你就是你带孩子进去，就他是能够完全激发起孩子的兴趣。
1: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一点，他有一些博物馆呢是不单纯是陈列着一些文物，还有一些可以互动的，包括孩子可以直接参与进去的一些项目，
0: 对，
1: 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枯燥，不是那么单调而已。
0: 如果大家要去到福建泉州，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不妨可以拿出至少半天的时间，在那儿留下3个小时的时间啊，去参观一下泉州的这个海交馆，叫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1: 也可以。那也是不错的，然后再来看一下，浅浅
0: 、是，但目前就是带儿子去过宜昌博物馆，因为他们家小朋友很小
1: 啊，
0: 很喜欢恐龙，所以很开心。如果天气热遛娃儿，那还是可以去的，强烈推荐。
1: 对，
0: 再就是去过秭归移民博物馆，水下的那个场景啊，非常的震撼。
1: 是的，也其实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也还是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呢。还是蛮值得大家去一次的啊，蛮值得大家去一次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呢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啊。然后
0: 咱们群里面可以互帮互助了。
1: 对，说到互帮互助，这个其实前两天这位朋友的问题，今天呢这个问题呢又被我们一位同事问到了。他就是说，因为家里的朋友，家里这个要招待外地重庆来的朋友，
0: 客人到宜昌来，
1: 对，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前两天这位朋友问到的，他说只要注重口味，有包房，环境上面稍微的就都还是其次。但是我们今天这位同事呢，他就说的环境上面，后来我去的办公室，我给推荐了就是那个巨翁的13码头，我说这个环境可以。
0: 对，就是那个、在13码头
1: 叫什么？
0: 你这上门服务还行啊，涛哥。
1: 问到了吗？是吧？然后我就说，哎，我这家店可以啊，然后就推荐了这个。当然，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到宜昌了之后，像这种重庆的口味，其实跟宜昌是差不太多的。然后又想尝一下荆楚口味的，又要包房的餐厅，推荐几家吧。我觉得呢，也都是各具特色，
0: 对，
1: 环境啊，包括它的味道上面呢，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在里面。
0: 对，肯定要首先要有一点湖北特色吧。
1: 啊，对。
0: 反正我们家每次从大连到宜昌来的亲戚啊，就从大连到宜昌来，我首先。有几天的安排嘛，有一天就是肥鱼，
1: 对，得吃，
0: 有一顿是肥鱼，一顿是红烩藕王
1: 啊，对，吃藕汤，
0: 对，再就是这个季节来就吃小龙虾，
1: 是的，一定要吃，特色啊，本地的特色。就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家小院，像港窑路的这家店，新中式的庭院风格，荆楚味道加上姜鲜，推荐他家的肥鱼啊，红烩藕汤啊，包括樟树港辣椒炒肉，
0: 哇，这个菜
1: 是吧，
0: 好下饭。
1: 不要觉得这道菜看上去很简单，其实真正想把它就是做得很地道，做得味道很醇厚的话，还是看大师傅的整个的手艺的调味的，
0: 是，
1: 哎。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巴楚人家咯，
0: 对，一件可以说是一线的江景包房啊，
1: 哎，
0: 再就是融合了巴楚风味，也蛮适合宴请，
1: 是的，非常适合宴请，
0: 老字号啊，老字号，
1: 环境
0: 那我们肯定推荐各位奶汤肥鱼火锅，
1: 是，
0: 再就是砂锅野藕微排骨
1: 啊，对，
0: 对吧，你
1: 有藕吧，
0: 对，得吃藕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可以点像那个酱烧土鳝，
1: 下酒的鳝鱼，
0: 黑枣坛子肉，咸甜软糯，不油腻，
1: 口味 这几个菜融合的就比较好，可以照顾到喜欢吃辣的、下酒的和喜欢吃偏清淡一点的，哎，还甜口一点的都给兼顾得到。再就是一个属于轻奢的高端湖北菜的这家店子叫楚宴天下，雅阁普底酒店这个门店，它属于高端的一个楚菜啊。如果你比如有那种稍微正式一点的宴请需求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在这里。莲藕排骨汤、清江鱼头泡饭，包括三鲜豆皮和荆楚辣味合蒸，这些菜呢具有宜昌本地的特色荆楚的味道，同时又可以满足整个用餐的这种稍微高端一点的需求，都 OK 的。当然有朋友说那我不需要这么高端的，我接地气一点的 CBD 的楚香厨子，这个店就是属于那种社区的口碑店，环境上面不谈，但是整个可以让你感受到宜昌浓厚的烟火气，来了之后就会别人会第一时间说啊，你把我当成本地的人，或者你觉得来了之后让我感受到宜昌的这个非常接地气的这种氛围，
0: 烟火气息嘛，
1: 没有见外啊，
0: 锅气比较重，
1: 是的，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推荐啊。
1: 是的，
0: 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一进群，回复 DS 大小写 DS 也可以进群了解我们即将在6月27号啊召集的这个活动，
1: 对
0: DS 自然挑战赛。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今天才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哎，你能开吗？
12: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
8: 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嗯，就喝了一点。
1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6: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确实因为下雨的影响，路面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一个雨天行驶的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提醒到各位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队尾已经是直接排过了恒大梨溪郡，并且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过江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啊，现在在点军大道上桥比较好走，但是在整个沿江大道一直延伸到了东山大道的桥面上是全线滞留的状态。相比较而言，夷陵沙大桥则好走了一些，尤其提醒到各位啊，在胜利三路下桥往体育场路路口的话呢，这个通行压力虽然还有，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是缓解了一部分。东山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往云集路有滞留，而相反的方向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处排行的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老长途汽车站的门前。沿江大道通行压力比较大，来自沿江大道胜利三路的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队尾呢是已经排过了一马路了，继续往后方进行延伸，甚至快要排到了这个二马路的路段了，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有条件您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同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自胜利四路啊，此刻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这个路口处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同样有增无减，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现在双向滞留，另外经过东山大道要往港窑路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出城的夷陵大道亚站路路口有滞留，出城的万达路路口沿江大道有滞留。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一个红绿灯的调节等待周期，汕头路的门前有滞留，后方出城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开发区管委会的门口以及出城的石溪路的门口也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队等待。确实因为降雨的影响，会导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尤其是进出城方面啊，通行压力还会比较大，大家呢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8:1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今天下雨啊，雨天行驶，各位现在这个天气一定要谨慎慢行了啊。
1: 你听你的状态，你状态就是
0: 很松弛，
1: 非常松弛，
0: 就是
1: 一听就是很久没有休息了，
0: 要松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谨慎慢行，控制车距。尤其看到很多的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说什么这个大雨要来了呀，哎，路面上有积水啊等等的。
1: 是，还是提醒各位，尤其是这个车速，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
0: 再就是行驶在一些低洼路段上的时候，有积水看见千万不要随意去尝试。其实昨晚上那场雨下，特别是晚上入睡之前，那个雨还在哗哗哗下的时候，我就在担心一点，就是今天早上出门如果这样下下去的话，像一些比较低洼的路段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积水，会影响大家出行。结果真的很好，今天包括我看一些社群里面还有大家所反馈到的，没有一些因为这个排水等等的原因所带来的一些积水给大家出行带来不畅。包括今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路上有很多的积水出现，所以提醒到大家吧，就谨慎慢行吧，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把握车距车速啊。
1: 对，路上遇到了任何的突发的情况呢，也可以在群里面咱们互帮互助。进群的方式，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一，各位回复数字一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
0: 对，
1: 我们欢迎各位啊，吃货雷达群，包括还有咱们的育儿交流群，萌宠同盟群，自驾户外群，运动养生群，都欢迎各位进群以后呢，咱们在群里面分享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过去的一个周末一直到现在，我相信可能大家听到的最多一个词就是雨，因为这场雨其实不仅是湖北省，
1: 对，
0: 全国绝大多数的一些地方都迎来了一个这个雨季，而且
1: 降雨。
0: 这个降雨呢，雨势又大又急，持续时间相对来说比较久，也给大家呢出行和生产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说到也是下雨的一个地方，来自陕西。为什么说这个陕西这个雨呢？因为我觉得这场雨下了之后呢，就是给人们呢带来了一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种体验吧。就在5月17号的时候，就是昨天吧，陕西有一个婚礼啊，这婚礼吃流水席，在农村，结果流水席遇到了哗哗下大雨，结果婚宴现场那个有积水啊，没有排出去，那就是真的流水席变成了流水席，一边吃流水席，脚底下一直流淌着水啊，就是这样的，
1: 就觉得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笑。
0: 你看
1: 了，就用那个画面啊，就看到了，在网上其实看到了这个画面，就大家是真的是坐在水里面，
0: 对，
1: 宾客们坐在水流中用餐的这个场面呢，在网络上迅速的走红了，就很多网友调侃，最正宗的流水席是真有流水。
0: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所有的人就统一的动作，那个脚啊都是放在凳子上，
1: 对，
0: 要么那个脚呢就是踩在就是桌子下面，不是有个支撑那个地方，都放在那里，然后这个因为它水还是比较深的嘛，当时这个拍摄视频的张先生就说当天中午接完亲刚刚坐下，雨势就从淅淅沥沥逐渐变大，积水严重。
1: 对，正好他们那个地方积水有一点那个严重，是因为宴席呢是在这个主家门口过道搭的棚子下面，它是一个小斜坡，是没有排水渠，
0: 是
1: 没有排水渠才会造成有积水啊。
0: 对，所以他坐等着吧，等了2个多小时才上菜。那传菜员呢是趟着水，穿着大水靴，趟着水过来上菜的，一直到下午3点多才吃完。
1: 流水席不算晚，
0: 不算晚。
1: 对，那有的流水席要从中半上午，吃到晚上。
0: 你
1: 我经历过一次，我参加过一次。
0: 这一顿饭你吃那么久，你没有考虑到后面的人的感受？
1: 不是，我指整个流水席的时间，并不是说。吃饭的时间，
0: 我是说，人家流水席都是吃完一波换第二波，
1: 对，换第二波，
0: 第三波。我是说，你从第一波吃到第三波，
1: 没有
0: ，这么没吃过吗？流水席，然后
1: 有在当地呢，这个说水来财呢，也是个蛮好的寓意啊。
0: 对，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 生产生活还是要注意安全，
0: 真的是注意安全，
1: 对
0: 啊，真注意安全。这个是我们说发生在陕西，因为一个当地的是流水席的一个事儿。同时在前两天，也是这个周末过去的，在河南商丘，也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的点，就是有一栋商丘乡下一栋非常造型特别特别就与众不同的一个房子，对，让大家的关注。它整栋的建筑外观，看上去和那个动画片里《喜羊羊和灰太狼》里的城堡是一样的。就灰太狼的城堡啊，
1: 还真有点像，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颜色造型
1: 是
0: 啊，甚至在里面还有狼爪，你看入口处狼爪的造型啊，
1: 这说明这个建房子的这个主人，说明这个主人他是有一颗童心，
0: 对，不单有童心，还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死忠粉啊，你看。人家自己说了呀，他说这个房子不是找设计师外包打造的，是他自己亲手设计的，
1: 自己设计的。
0: 人家本身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1: 专业对口，
0: 哎，所以就想打造一座城堡的房子。
1: 但是你说城堡房子，我脑海里面想的就是那种有公主的城堡，
0: 有公
1: 主，对，它的外观是粉红色的，
0: 这里面也有啊，只不过是红太狼而已，对吧？灰太狼，
1: 咱们看的这个房子是灰色的，
0: 灰太狼的城堡里面住的不是红太狼吗？是吧？也灰太狼。然后他说了呀，他说自己呢就从小有个心愿，因为经常看喜羊羊和灰太狼，一直梦想能够住进同款的城堡里啊，所以说他就有这个设计啊。房屋采用的是钢架结构来建造的，前后一共花的费用是20多万元。目前呢，房子的主体已经完工，内部还没有进行装修。你可以放眼望过去，之后确实还在
1: 就装修的
0: 啊，
1: 不是放眼望过去，装修的工程量有点大
0: 啊。对啊，
1: 这房子一共有几层？
0: 一层、两层、三。

0: 层三四层吧，
1: 不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一 层,
0: 一层，
1: 咱们这看的这一层应该是已经是第二层或者第三
0: 层
1: 了,
0: 对，城堡嘛，
1: 对，
0: 一层肯定是什么其他的呀，
1: 城堡是这么来的，
0: 一二三四一层一层的啊，城堡
1: 一层一层的城堡，
0: 城堡啊，这大城堡你看这叫城堡，这大灰太狼的城堡你看。
1: 当地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个屋主呢一家呢并不想这个地方他们家变成网红打卡地打卡地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文明驻足，不要随意打扰他们的私人生活。在哪儿？河南
0: 商丘，
1: 商丘，
0: 商丘，
1: 河南商丘这个乡下，
0: 嗯，
1: 很难不成为大家驻足打驻足停留打
0: 卡
1: 的一个
0: 的。
1: 对，
0: 你等一等，你等他到时候这个城堡全里面再装修完、
1: 嗯、
0: 外面我相信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软装啊，包括一些在装饰，
1: 看一下软装
0: 对吧，最后
1: 门口应该会放翔阳和灰太狼的那个人偶吧、
0: 啊、对，很难不红啊，就这样很难不红，
1: 你看现在只是一个框架就已经红了
0: 啊，对啊，很难到我们就等着吧，等到啥时候他这个完全的已经可以入住了、嗯、没准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他把这个、嗯一楼啊可以改成什么民宿啊
1: 期待一下、啊、
0: 挺好的。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烫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5: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5: 是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以及微信公众号回复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同样可以互帮互助啊。
2: 是，各位想不想在新的一年继续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机会来了啊，咱们的建设银行继续给各位送福利了。从即日起，咱们一直到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5: 对，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一定要记得办理指定的信用卡的卡种，比如说有龙卡幻想信用卡。但我这卡了，
2: 不是因为每次都是我说这段吗？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5: 对，
2: 主要是我怕你的，但办错卡
5: 不够，
2: 办错卡就没有野营车了。
5: 对，赢不到了。
2: 还是提醒各位，欢享信用卡、欢享卡的这个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5: 对。具体参与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并且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那么这个野营车呢，一共是为大家准备到了60000份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啊！
2: 对，活动详情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5: 就这么简单，也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留言互动，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对应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时提醒到各位，这个时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大家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7: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

0: 油，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2陪你在周一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5: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听到大家可以继续把路上行驶的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随时分享，我们互助啊。
5: 是的。
4: 这两天的持续的降雨过程呢，确实让很多的朋友这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的同时，我们也提醒到大家有些要注意的，因为确实这种暴雨天气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出行，包括看到相关的这个微信的推送当中也告诉大家，像早上出门的时候，能错峰的尽量错峰。然后晚上的话呢，因为行车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等等的视线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所以晚上的话呢，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安排，也尽量的早点回家，避免呢在路上行驶可能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5: 对
4: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尤其是暴雨天气出行的时候，不管你是行人、骑行还是开车，都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首先第一个，你如果要是下雨天你行走在路上的，作为一个行人来说的话，第一个你要减少外出，避开强降雨的时段。但是如果你已经出去的话怎么办呢？你要及时的找到一些室内啊，或者是能够躲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避雨、避风、避雷啊。
5: 再就是要避开像变压器、电线杆这样的一些危险区域，
4: 对，
5: 防止触电。还有就是避开高层的建筑施工现场。
4: 对，
5: 再就是当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啊，各位要警惕像广告牌、玻璃、花盆这样一些物品的坠落风险。还是那句话吧，建议大家远离山坡、河道还有泄洪道这样一些危险的区域。
4: 同时也要记得啊，冒险涉水，千万不要觉得有积水只是车不能冒险涉水，人同样如此。像有井盖的、下水道的、排污井的等等，如果你发现路面有漩涡，就是
5: 千万不要像涛哥一样啊！
4: 千万不要
5: 啊！
4: 为啥不要？
5: 就往那儿跳，
4: 因为我就喜欢，好奇，从小
5: 很危险的、
4: 不行，这是肯定不行的。
5: 是，
4: 刚
5: 刚我们说的是行人，
4: 对，
5: 遇到这样的天气，你应该怎么来处理啊？
4: 是
5: 骑行篇，如果说非不必要，就不要建议大家就是在下雨天或者说是暴雨天气骑行了。
4: 对。哪怕你骑的是电动车，
5: 像
4: 如果你要是骑电动车出门上班啊、下班啊等等的，水情不明时不要盲目的涉水，这点也很重要。另外不要打着雨伞骑车，不管你骑自行车也好啊，骑电动车也好等等的，也不要被雨衣遮挡住视线或者影响你的听力。要记得切记佩戴安全的头盔，这点不管你骑啥都很重要。
5: 如果是电动自行车呢，大家一定要确保一下，做好这个控制器的一个防水措施。你可以观察一下啊，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呢，你去观察它的积水的深度，在不超过半个车轮的时候才能够正常的行驶。
4: 是，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到大家注意电动车电池，千万如果要你的电动车涉水之后呢，不要马上充电，再次检查内部的电池控制器等等地方是不是积水，如果积水赶紧处理了之后再来充电。所以说雨天骑电动车的时候不要，千万不要记得我骑完之后呢立刻再充电，这样真的是很危险的。
5: 再就是我们开车啊、开车的时候，
4: 对，
5: 还是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的，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要太快，尤其是在一些弯道啊、陡坡的时候啊，应该降低车速，防止侧滑。
4: 对，再就是根据降雨的情况开启近远光灯、雾灯或者示廓灯，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啊。
5: 那在开车路上如果说出现了熄火的情况，当车辆在水中熄火，那么水位呢是已经淹过了半个车轮，到达车辆下坎儿，而且这个水位呢仍有上涨的趋势的时候，大家果断 汽车逃生。
4: 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点很重要。再就是提醒到大家，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些山区的路段经历之后呢，比如说遇到一些山体滑坡呀、落石啊等等，发现了这个及时躲避啊，能不从这儿走就不从这儿走。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每天我回家，我从夜明珠过去之后要经过将军崖。
5: 对，
4: 那个路段呢之前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山体的这个比如
5: 落石，有
4: 落石啊，滚落下来啊，大大小小的石块啊。
5: 对， 对， 对， 对，
4: 哎，所以说大家呢行驶在这些路段，第一个能避开的尽量咱就避开这个路段，如果避不开的话呢，大家也要这个尽量的，反正就多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注意安全。这就是我们说雨天行驶，尤其是像这种相对来说雨势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久的这种情况下，不管你行人骑行还是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七派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3: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

0: 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34分钟。长流路北往南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9: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45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9: 对，这个外面现在此刻不知道还有哪些路段还在下雨啊，提醒到大家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10: 是。
9: 这个今天白天的宜昌是维持了雨水的天气，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到大雨，而且呢最高温度基本上是维持在22到25。说实话，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10: 温度比较适宜，没有想象中降温的那股冷空气到来那么让我们那么冷。
9: 对，而且呢也没有那种下雨过程当中的闷热，所以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10: 是，但是我们要关注一下，明天是5月19号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东部平原、沿江、河谷以及高海拔的地区呢，风力会有所加大。
9: 对，
10: 19号的夜间到20号的白天，北部阴天到多云，南部小雨转多云，那么也就是说，有望到20号我们会迎来一轮晴天。
9: 起码不下雨，起码不下雨。
10: 但是啊，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
9: 是的，
10: 局部会有阵雨。
9: 是，所以就是20号，会迎来短暂的一个阴天，20号之后会仍将有一段的阴雨天气，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个准备吧，因为刚刚有听众问到了。除湿机就是不是做饭那个除湿机，这不是做饭的厨师，
10: 它是哪个？
9: 就是除湿器的除湿，
10: 除湿器的除湿机。
9: 哎，对对对对对，因为确实你感觉到现在下雨下的久了之后呢，有些潮湿啊，相对湿度会比较高一些。我那天看群里面有朋友说，湿度维持在50左右就可以了。那天我看听众
10: 对吧，
9: 晒了一个湿度有将近70-80左右的样子。还是会感觉到人体有一点的皮肤不是特别的干爽啊，不是特别的舒适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像家里面空调的话，如果要开启除湿的功能就可以了。
10: 对，这两天。

0: 今天确实有一些听众就说到家里已经把空调打开了，还是提醒大家吧，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和孩子，咱们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你开空调一定要记住要上个闹钟，对吧？上个闹钟，
1: 我定时不行吗？
0: 啊，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定时。
1: 为什么要上个闹钟？上个闹钟提醒自己关空调。
0: 我想说的呢，就是给空调上个闹钟，定个时，
1: 对，
0: 定个时，
1: 给空调上个闹钟。
0: 对，尤其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在这样的季节里，一定要注意，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1: 对，吹空调本身就容易。就是身体会不适嘛，
0: 对
1: 吧？对，
0: 尤其是今年的空调咱们还没有大面积的开始清洗，
1: 还没有清洗呢啊。另外一个就跟大家说到呢，是5月21号，也就是在大后天的时候啊，5月21号大后天的时候，这个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
0: 具体时间是在5月21号的24点。
1: 哎，对，那么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那今天已经到第6个了。目前来看呢，受到国际油价的重新上涨的影响啊，预计啊下调油价每吨80元，但是按照目前的一个跌幅情况，就是下周的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重新下跌0.06元到0.07，其实6分到7分左右的样子。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呢要了解一个油价的变化的一个时间，同时呢，我觉得一个了解油价的，另外一个就是了解天气的随时的变化，这点也是很重要的。
0: 是，

0: 周一的18:52，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总体通气压力基本上已经是回落到了平峰状态了，虽然是有下雨的影响啊，但是现在呢各个路口基本上是一个信号灯的调节等待周期，个别路段的通气压力依然有，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港窑路出城方向队依然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比较畅通，而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现在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再就是青岛路这边，看到青岛路的港窑路口啊，现在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气压力，还有朝阳路也就是金东山的门前现在行驶压力也是有滞留的，长流路的华强商业中心现在往西陵二路的方向也同样有两个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商圈的周边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依然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大家呢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比较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1: 节目以外时间也欢迎各位关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啊，直接可以看一下小程序目前的推荐的一些商品好物，
0: 对，
1: 总有一款适合各位，
0: 没错。
1: 最后再来提醒各位，明天的天气呢，19-25度依然会有雨水光临，后天多云到阴天，20-27度，
0: 是
1: 大家根据天气来提前调整好衣着，
0: 还有出行的规划，
1: 对，
0: 好，
1: 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的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

0: 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听的是重播。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节目是全面关注车话题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都聊啊。今天在节目开始呢，先跟各位来唠叨唠叨关于车辆涉水安全驾驶的问题。宝记咱们节目在哪一天重播，重播那天呢可能是艳阳高照什么的啊，您知道那天是重播就行了啊。在艳阳高照的重播那天，在雨水相对多的今天的直播，涉水行车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先说油车，老生常谈啊，最好是不要过你轮胎一半的位置，最好是不要超过你的下边梁底部的位置。其次呢，过水的时候啊，不要猛踩油门啊，手动挡车咱稳在一档，怠速一点点油，油最好不要往上回啊，往前前进就好。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是在这个自动启停的，您把启停功能给它关掉。另外有人说安师傅，那我过水的话呢，我发现哎，正好是轮胎一半的位置过水，那要注意什么呢？您在整个过水过程当中要保证你是独立过水的啊，最好是对面没有来车，最好没有大车，你不要尾随大车，也不要跟大车并行，这很重要。另外在安全过水之后呢，记好在正常行驶之前先多带几脚刹车，让刹车保持工作正常，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跟您来唠叨唠叨哈。第二个呢，油车啊，一旦在水中熄火了，你就不要点火了，您直接叫救援。你说安师傅，我的启停好像没关，应该是自动启停的原因吧，那你也不要尝试去什么让它点火，这个非常不安全啊。再唠叨一点啊，你说安师傅，那我在过水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这个车辆在过水之后有异响啊，包括这个滋皮带的异响，什么原因呢？那是因为你放心，不是正时皮带，而是你的电机皮带，电机皮带涉水啊，它因为有高温嘛，带上马上有水渍，就会有锈渍产生，等转一会儿之后呢，这个渍就没有了，就没有这种声音了，你也无需过分担心。另外一部分油车呢，在安全情况上是推了水的过去了，然后前引擎盖冒烟，很着急很紧张。跟各位讲啊，水的烟和这个燃烧那个冒的烟味儿不一样，如果是糊的就有问题了，如果说是那种蒸汽烟的话问题不大，是你过水过程当中呢有部分在冷凝器在这里呢，或在你的这个发动机这里呢，有水和机器的高温的碰撞，有蒸汽产生啊。有人问到21岁，这样吧，咱们开始说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感谢来自天南地北的网友问到你们想问的问题。21岁，手里有6-7个，月薪是7000块钱左右，想买轩逸经典，可以吗？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应该是那种识时务者为俊杰那种感觉，你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了解自己要干什么啊！21岁，你买轩逸之后呢？当别人说你说你怎么开你老娘的车啊，开你老爸的车？感觉这车跟你年龄不符，你不要听他们的，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只有日子是自己过的，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过的日子过得什么样的，这点您拿捏好就行了啊。感谢正反面来直播间，还有海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再继续讲关于涉水的。刚才讲了油车涉水，往下讲一下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分成了纯电动的、增程的、插电混动的。那么在纯电的车辆就不多说了。纯电车现在基本上底部这一部分密封都很好，电池涉水可能性不大。有一点啊，就说你的在过

过水过程当中不要使劲踩你的电门，也跟油车一样匀速通过涉水路面。这个非常重要。你说那我使劲踩电门怎么样？第一个不文明啊，你使劲踩电门，你车本来就重，那水花崩老高了，那旁边有行人或有其他车辆的话，你说你怎么说？你是文明人不啊？第一个不文明啊，第二个呢，你这么踩电门的话，很容易让你的电机可能会因为高温低温也共同水和高温共同结合烧掉了啊。电池是没事，电机烧掉了啊，就是因为你使劲踩电门划不来，对吧？你说是不划不来啊？再有就是什么呢，你别嘚瑟啊，你说哎呀我电车那绝对，你如果过水跟油车一样，你说我的过水面呢已经没过了我的半个门这个位置了，您过水之后呢，有机会您还要检查一下您整个底盘啊，整个线路的线束的情况啊。其实我不建议各位电车也尝试啊，说涉水过去啊，涉水能力确实比油车要强，因为你没有进气门嘛，你没有这个我们讲空气格嘛，你没有空气格肯定是比油车强嘛，这是肯定的，对吧？纯电动车，但是不安全啊，这跟您说一下。另外一个还是一样的，过水之后呢，一定要轻点刹车，保证车辆下一次用刹车能用到点子上，确保安全。那么增程车和插电混动呢，它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发动机（括号增程器），同时你要确保自己的车呢不会启动增程器，不会启动发动机，这点要保证。你说我电满满的，不会有增程器介入；我电满满的，也不会有这个啊发动机介入。那行，那你过就过吧，啊，但是还是一个前提啊，轮胎不要过满胎不太好，对吧？毕竟你还是有这个什么，你有这空气格啊。这几点给你唠叨一下啊，确保安全。来吧，看其他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问到2026款的速腾 L 精英，发动机怎么样？后期保养贵吗？对于德系车来讲，1.5T 发动机啊，甭说你这个了。就连这个我们讲 Era 啊 9X 啊，这车都是 1.5T 发动机增程器。那你说它 1.5T 怎么样呢？争议点不在发动机这里，争议点在于它的干式双离合。干式双离合寿命一般都不长，尤其是很多车还涉水什么的，又谈涉水了啊。干式双离合这，我不建议各位啊，这个干式双离合的没事推水去玩，搞不得啊。所以说个人观点的话，发动机不是事儿，重点是离合器啊，好好开它，稳定的开它，争取能开到10万公里再更换离合器总成，没问题啊。仰望 U8 可以盘吗？可以盘呐，没问题啊。现在比亚迪引以为豪的是什么？比亚迪的我们说过了啊，底盘啊，云辇技术啊，云辇的这个 CAP 啊 CAP 啊，云辇的这部分技术很厉害的啊。另外比亚迪电池电机这也很厉害的，另外比亚迪的我们讲它的这个车内空间做得很理想。然而那比亚迪哪里不是强项？比亚迪不是强项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车机互联啊，我们讲座舱这部分不是比亚迪强项。但你讲安师傅，那我们讲这个智驾系统的，智驾系统也是比亚迪强项，而且比亚迪强项已经把智驾系统安排到了这个低端的，像海鸥啊，像比亚迪海洋往10万左右的车里边呢，都已经安排好好的这智驾系统了。所以比亚迪只要你不在乎它的这个整个车内饰的这个互动啊，这部分比较精的感觉的话，没问题。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12和 B-40 坦克300怎么选？你先问我，我先问你有多少钱啊？毕竟这个212的价格跟40差不多，但是跟300的话是有差距的。另外一个212里面有柴油的，啊。212里边有汽油的，如果说想买212，想纯正的采埃孚变速器，你就买柴油的。啊 ，B-40 有增程的，有油的，212没有增程的。坦克300是插电混动的和纯油的，还有柴油的，很多种选择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是要哪种生活状态，而且我同样柴油的话呢，我认为，啊，可能这个212性价比更高。啊，不说别的，采埃孚变速器。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荣放的油车和 CRV 的这个车与哈弗 H6L 2.0 怎么选择？现在竟然有拿荣放 CRV 和哈弗 H6 来 PK 了哟，这个本田丰田混成什么样喽？安师傅纯起哄这是。这么说吧，你如果要配置，
你如果要空

0: 空间啊，你开个三五年，你啥呀？什么保不保值的无所谓啦。你买哈弗 H6L， 二师傅，我开个可能三年、五年、八年、十年啊，可能会开一段时间吧。你买荣放，你买荣放纯油的。二师傅可能开个三年、五年、八年，要保值，要动力强，要省油。你买谁？你买 CRV 啊？就这么说啊，很简单。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马自达的 EZ60 增程车，能买吗？能。EZ60 这个我们讲比那谁呢，比长安的啊深蓝体系，可能是你听别人讲了说啊那不就是深蓝吗，但是你讲你看马自达的混动的设计呢，外表的油漆啊，它的这个车的模样啊，它底盘调教，那能放来跟这个深蓝放一块比吗？不能放一块比。你说安师傅，我看的不是增程器，我看的是调教，底盘调教，我看的是油漆光亮，我看的是造型啊，我看这部分的话，你买 EZ60 没毛病。你说安师傅，那我还要看一下保养的，那算了，还是买深蓝吧。我真担心你买了马自达车啊，过两天你们城市马自达店没了，我担心这事儿，你知道吧？来看问题啊，好多问题在滚动进来啊，谢谢各位。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工薪家庭是选150,000左右的日系轻混？啊，或者说是比亚迪的100,000+的220公里续航的插混，哪个好一点？一年就10,000公里，一年就10,000公里，其实你比较适合买丰田类的啊，日系的这种轻混是相对比较不叫轻混啊，日系的混动，我们喊的是 HEV， 买这种比较适合啊。那问到安生你好，晚上好，湿式双离合怎么样呢？你跟谁比？你如果跟干式双离合比，肯定比干式双离合要稳。啊，大概约等于稳一倍的关系啊，干式干100,000公里不行了，湿式20,000公里有可能，干式50,000公里不行了，湿式10,000+公里没问题，是吧？这是情况。但你如果拿湿式双离合讲稳定，跟 AT 档你是比不了的，尤其是跟爱信变速器讲你是比不了的啊，因为爱信变速器不只是自己在用，很多车都在用爱信的 AT 变速器，最牛的是爱信的6AT， 那口碑杠杠的，绝绝子啊。红旗的 MPV 和别克的 MPV 如何选择呢？您是哪里用车？据我所了解，红旗的 HQ9 啊，你想说红旗 MPV 吗？就 HQ9 跟别克的 GL8 两款车选择人群不一样。 HQ9 更多的购买主体是以政府类的啊，这个为主啊，包括央企国企可能喜欢买 HQ9， GL8 一般私人老板可能比较买的比较多。我实话实说啊，我不知道你是哪种主体啊。那问到 CRV 怎么样？ CRV 这车呢，你讲怎么样的？从哪个角度讲的？从隔音效果讲不怎么样，从内饰配置讲不怎么样啊，从动力来讲挺怎么样的，从省油来讲不错，挺怎么样的，空间也 OK 了，所以说你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怎么样啊。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哥别走开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我还有安师傅。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这车真的很拉垮吗？很多汽车博主说这车直接推沟里去。然后问了他什么理由，他说呢，说这车油耗高，烧机油，做工不行。油耗高是的啊，这个是实话实说，2.0T 爱信 8AT， 带 AT 档的就没有几个说省油的啊。烧机油这车呢是因人而异的，烧机油这事儿啊，只要是涡轮增压都可能会烧机油，但是呢不是说每台车都很严重，看具体的保养啊，然后呢用车的习惯啊，以及这个对车的重视程度情况。关于做工不行这个我不同意啊，说有人说星越 L 做工不行，有没有反对的赶紧在评论区留言，来来来。还有人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米的这个苏七跟上汽 Z7T 该怎么选择。我这么跟你说吧啊，其实两款车的 PK 点呢主要是操作系统啊，不是说电池，也不是电机，可能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样一个智能啊，操作系统，座舱啊，智驾这部分。上界华为系，说白点，你喜欢小米手机还是华为手机啊？你喜欢小米的操作还是喜欢这个华为的操作啊？再说一点啊，小米的群体和华为的群体不太一样，小米的群体更年轻一点，像上界呀啊，智界、尊界、享界、问界、上界这个群体呢，可能更多以居家为主，更成熟稳重为主。啊，不是说买小米不稳重，只能说这个买小米更懂性价比。哎，主播这话圆的挺不错的吧？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啊，聊车话题啊。安师傅，你会买小米吗？你这话问的，你得先给我20万呢。问问主播你好啊，欢迎来自于这个十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来自于这是哪里，贺州是吗，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网友问 GLB X1 还有 Q3 X4 该怎么选择。首先果断放弃 GLB， 重点考虑 X1 和 Q3。如果对空间有极大要求，买谁？买 X1。如果对颜值有要求，买谁？买 X4。啊，尤其是 GT4 比 X4 还好看，也是凯拉克的啊。居家过日子啊，讲空间，这里边重点考虑 X1 这车。Q3 和 Q3 这车空间可不咋地啊，空间不是他强项，但有点你放心啊。虽然说涡轮增压的，但是湿式双离合是必须的，啊，这个你放心啊。安师傅，日系车怎么样？下一个朋友，从哪个角度讲怎么样的啊？我们从这车的一个造车的观点来讲，日系车造车理念呢，主要就是我的车能开得住啊，发动机、变速箱可以。但是关于什么底盘生锈，不是那个异响啊，什么车机啊，这个反正就是说，当我们在用8295，他用8155，是吧？当他用8295，咱们更高级别了。说这个你怎么想？其实你也不能完全怪日系车啊。你说我怪广丰，我怪逸丰啊，我怪这个东本、广本，你不能怪。为什么这么讲的？每台车出厂都是为了赚钱的，尤其是合资品牌，赚钱那哥俩在分着花呀，是吧？你不能说你都给广汽了，那不存在。你都给东风了，那本田不干，那怎么赚钱呢？没办法，咱不能上更高阶智驾，上更高阶你得卖多少钱呢？这个啊，就这么回事儿啊，给你讲清楚。来问的主播你好，别克 L7 艾维亚这车怎么样的？别克 L7 啊，别克 L7 这车，别克 L7 这车呢，其实最大卖点的跟各位讲啊，是哪里呢？是一是它的造型啊，第二讲这车的空间啊，第三个讲这车的一个舒适化。 其实别克无论造油车还是造新能源，它特点是它知道自己在互联这部分不行，在座舱的这部分不是它强项啊，但是它在什么座椅啊、什么通风加热按摩呀、皮质这个质感呐、在这部分给你隔音呐、这部分给你做的好好的，哎，用这个特点来弥补自己一点小缺憾啊。所以看你怎么想吧，如果说你主打大空间啊、长续航啊、舒适。舒适不是来自于说谁有多牛的按摩效果，不是的，是那座椅自一坐就很舒服那种，好像那种舒服是它来自于天生的隔音的效果啊。从这个几个角的话，你买别克的就 L7 啊什么别克是没有问题的啊。但如果说你说按什么，那我可能更多的是讲这车的一个什么座舱啊什么的，这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帖子啊。对，这跟您说一下。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这儿买的车载充电器还蛮好用，点个赞啊！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你。看看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小米预期先不看了，等改款之后，或者是等小米预九，可以的。现在国产车对八和九两个字数字啊争得特牛啊，唯有这个 T 幺幺啊，他更厉害啊，风云的他玩十一啊，国产都玩八和九，他玩十一。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冒险家和 XC60 的二手车和同等价位的日系车该怎么选择呢？买日系买这个二手车，首先考虑的是什么车况，谁车况更优秀，谁车况更好，其次再考虑这车的一个什么的，再考虑以后呢什么啊，更换轻混电机啊。二手车林肯车没有轻混电机啊，沃尔沃有哎。沃尔沃是带轻混电机的，这个你怎么说这事儿？所以说，按说我买的不是那个，我买的不是 B 开头的，是 T 开头的，啊，那可以的，你买沃尔沃可以考虑的啊。另外一个沃尔沃呢，很多零配件什么的有点贵，啊，林肯的相对来讲会可能更换成本要便宜一点点，而且林肯的车呢，即使4S店哪天不在了啊，就是真的没干了，我只是举例啊，你到外面修，修美系的、修别克的都敢修你的林肯。修福特的能修你的林肯，但是你说那你我找一个那我找谁修沃尔沃呢，还真是没人敢修，那你这是不是呢？所以说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柴油的这个插混值得期待吗？柴油的插混呢，说实在的不值得期待。我认为啊，插电混动跟柴油这个比有点怪怪的啊，有点怪怪的。怎么讲呢？厂家本来这个柴油是省油的，但是汽油跟插电混动放一块，就跟那个电池放一块，已经很省油了。你再安排个柴油，只要有柴油发动机，上线检测都不好过的。更何况柴油你的不怎么用啊，你经常充电，你说它好得了去？本来这个插电混动很多车噪音就大。尤其在没电的时候，好家伙，安一个柴油发动机，我的天，挺有创意的啊！我不知道哪家先来一个柴油的插电混动，期待吗？我不期待。感谢5768，你欢迎你来直播间啊！这里是您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聊车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节目在晚上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同时在双休啊，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听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魏总说，都说了柴油插混啊，呼之欲出啊，长城的。那我估计他可能会首先安排在皮卡上，毕竟皮卡呢15年就强制报废了嘛。你要安排普通的这个 SUV 上，那这个有点不太现实。所以魏总这番话，我估计他可能讲的是皮卡，保不齐哪天的魏总的长城炮，给你安排上一个插电混动的，我看你买不买。我们假设一下长城炮啊，这个是纯的啊，油版的，那个长城炮是插电混动的柴油的， 我就问你，你买哪个？你买哪个？啊，你告诉我可以。来，这个有人说到，据说柴油的插混可能会安排在坦克500车型上。来，欢迎这个三生有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聊车话题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款的 H9 底盘和配置比老款均衡了吗？谢安师傅。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新款比老款呢，它肯定会有升级，而且会升级到你用肉眼能看到的，开车时候能感受到的。那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悬架这部分呢，可能更有点趋于舒适化，舒适化改造，在关键时刻又比较硬朗，有舒适加硬朗，城市加这个越野，这可能是新款 H9 底盘的一个变化，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来，感谢不忘初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听海101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们好。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大七座我试了一圈，汉兰达除了省油还有啥？谢谢安师傅。您觉得汉兰达是大七座？那你觉得汉兰达是大七座，那锐界 L 怎么想？汉兰达怎么是大七座呢？这不对啊，这观点不对啊。只能说 他这个座椅第三排反正就是短途还凑合啊，大七座谈不上。那这车呢有啥，还有什么优点呢？省油啊，动力总成稳啊，然后呢这个尤其是无论是混动的还是纯油的，总成稳定，这是它的最大卖点。年代长了啊，这车保值情况还不错，10年也会有人买你的汉兰达。如果你开一台美系的或其他品牌德系的啊，车都10年了，估计二手车市场看头都疼的不敢收，但你日系的他敢收啊，他能卖个价格出去，基本上在你车上能赚个2-3千问题不大。那如果说车龄10年德系美系，基本上是个亏本买卖，很可能收了之后呢2-3天卖不出去，结果自己扔亏啊，保本卖出去，所谓保本实际上是亏的，他过户是要花钱的，整备是要花钱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水钱。什么叫水钱？比如说这车啊是他朋友介绍他来买的，那他朋友他是要拿水点的。感谢世界冠军来直播间，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车话题。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不，这个安师傅说车，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啊！感谢各位关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正在聊车话题，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看问题啊，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方程豹太极这车怎么样？您问的是哪个版本的，插混的还是这个我们叫闪充的纯电啊？领克0324年对比奔驰 A200L 2020年、2021年二手推荐哪一个？尽量选择领克0324年这个车啊。安师傅你好，不考虑沙发彩电高科技，仅考虑机械素质和通过性能，有什么推荐的车型吗？如果讲机械性能的话，你就不要买带电的，你就买纯油的，哎，这就是 OK 的。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考虑的是机械性能，但凡带电瓶都是不尊重机械性能啊。有人说到我的车还好啊，刚才修理厂打电话已经正常启动了，刚刚换了机油啊和滤芯。哟，你火不错啊，你火不错。一位叫百合的朋友你好，还有来自于佛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们来，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安达，安达你好，请问一下，大唐腾势 N8L 该怎么选择？谢主播。大唐这车最近炒的挺热的啊，大唐，唐分成了唐、唐 L、大唐，什么概念呢？唐中型车，唐 L 中大型，大唐是全尺寸，那就大空间。那 N8L 呢，这车沿上去也算是全尺寸了啊。所以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呢，两款车呢有稍许区别，可能从气场来讲，大唐比这个 N8L 要看着还有气场一些，但实际上都是大型 SUV。 那么作为主打舒适的腾势呢，它玩六座，那主打性价比的大唐呢，它玩七座啊。所以综上所述，看你是讲性价比，就一家人出去啊，这个人可能多了点啊，你是买七座还是买六座？六座主打的就是豪华，让每一个座椅坐着都舒服。但是七座呢，第三排未必很舒服。说这车它都是有方向的，都是有主打群体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来，文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同等价位的皮卡车，越野性能是不是更好？同等价格的玩越野是吧？啊，玩越野的话，皮卡未必会很好。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这个皮卡呢，有的时候呢不能睡人儿。你因为越野人累了，他在车里休息是吧？啊，开玩笑啊，重点在这儿呢，重点在哪儿？重点在于皮卡车呢，它这个我们讲啊，它这个就是说啊，一是噪音。啊，包括这个你在特定情况之下，可能你的啊负重，你的越野能力可能更强啊，你要负重，后备箱尾箱要负重，你的能力才更强啊。第三个呢，有些出去玩的时候，皮卡呢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包括你去那里加油啊，高速通行啊，城市市面通行，我们宜昌市是没有皮卡限行，但不代表你去玩的城市没有皮卡限行，对吧？另外一个加油的话，你买个柴油皮卡。你跟谁一起排队加油？你一起出去玩的兄弟姐妹们加油都跑了20-30公里出外去了，你还在跟一些大型客车货车抢着加油呢。而且皮卡的话呢，15年强制报废，暂时还是一样的啊。来，问男生你好，请问一下，因为我知道涉水熄火2次打火保险不赔，所以呢直接弄到了修理厂去修了。

所以呢，我这个说柴混出来啊，安叔，我有一个油车，想换电车，心情达到了顶峰，请用一句话来劝返我。啊，咱们真实车主跟我说的啊，这么跟你说吧，第一个啊，新能源品牌呢，从国家执行的层面来讲，一般八年就引导报废啊，可能是你享受补贴什么的，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你，这基本上电池就那么回事儿啊，七八年什么的。但是你还有句话，油车的话，比如说安师傅的车啊，2013年的，我上次碰一同事车，2009年的福克斯，好得很，17年了。就是你电车可能8年9年就基本上就那么地了啊，但很多油车20年，你比如我们单位有一台车老凯美瑞啊，是2007年的，19年了，啊，19年18万公里，我的天哪，车况太好了，那个，那真是啥毛病没有啊，有点毛病，老凯美瑞的话中控台黏糊糊，这点有点烦，别的没事儿，啊，就说油车的话你可以一直开啊，你开个什么20-30年呐。你开一段时间没有问题的。电车我在想，在咱们国内可能在即使再过10年，可能很难的找一台说车龄能过15年或车龄过10年的新能源，估计不太可能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乐道 L80 和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乐道最大的优势租电，把理想没有。你说安叔，租电的方案，哎，我觉得乐道 L80 租电方案还不错哟，你就买，因为乐道啊，你看纯电的续航600多公里不是很强，啊，4驱500多公里，那你说，哎呀，这车的20-30万的，谁不700-800公里啊？它600公里，所以它卖点不在于这个车的一个纯电续航，而在于它的换电技术。你说，按说我买车呢，我就图一个换电方便啊，永远用的是这个，反正这电池坏不了，哪天我不小心碰一下，我去给它换回来啊，电池磕了一下，然后你不怎么地，反正去了检测过了，把电池换了，知道吗？我啥也没说啊，所以你说安生，我买车，哎，我就是想买个换电的理想，乐道这车没毛病啊，对。但是说白点啊，毕竟人家理想就没有把乐道放到眼里，理想他放在眼里的是乐道的大哥，谁？蔚来。你怎么拿理想跟乐道放一块儿比呢？啊，有位朋友说，安师傅，我的情况是前几天我开了一辆电车，开了电车感觉回不去了，怎么办呢？太爽了。这么跟你说吧，啊，这个有的时候呢，买车呀要遵循自己的状态。其实很多油车呢，它的爽和电车理解的爽不一样。电车开得很爽呢，可能更多是一种啊动力上的推背呀。啊，拉风啊，啊，很爽，但是你是没有深入了解电车的整个维修体系啊，和它的以后的一些面对的问题，你只是开了别人的车，那车毕竟不是你的，不是你养的，那油车呢？油车总体来讲的话，它可以作为一个收藏品啊，即使哪天这油车呢，你不打算要了，啊，或者是这车已经被报废掉了啊，你这车呢，你放在家里边，你不开啊，你听听响，它也能继续使用。电车估计是不可能的，啊，电池那就是大很污染的那个啊，所以这个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啊。我个人观点，但凡年代长的、公里数短的，你就买油车没毛病。那感谢家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张扬，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聊车主播安师傅，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直播，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直播，各位可以在视频里找汉字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找到我们，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你可以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话题。如果您中午听重播的话，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朋友劝我把老车换电车，下午在荆州玩水熄火了，你跑荆州玩水去了？你这，准备报废去的。看了一下午的油车，没考虑电车啊。啊不不，不是玩水啊，是玩水熄火了。你怎么？

你的这个做法我就不点评了啊，对。但是基本情况，你想换油车可以的啊，你换油车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个燕儿，你好，欢迎。

0: 自 X 是什么车呀、啊、这个啊，是这么的啊。首先了解车型，名爵4是两厢轿车，名爵 4X 是个紧凑级 SUV。 OK， 明白了吧？那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呢？虽然都叫名爵4，但是名爵4是名爵4，名爵 4X 是名爵 CS，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当年有人吐槽说高尔夫啊和这途观 L 的，我啥也没说。那你说是买高尔夫还是买途观的？那时候你看你自己吧，对吧？啊，你是宜昌的，人在荆州是吧？啊，车在荆州是吧？啊，我宜昌的，车在荆州。哦，哎，大通 G50 手动挡与星光730手动挡对比，整体用料及发动机等详细讲解一下。东北地区使用，这位朋友东北的，大通 G50 手动与星光730手动。第一个也了解，大通这车就没有把星光730放在眼里，他对手根本不是星光730，他对手是谁？人家是这个广汽传祺 M6 啊，是传祺 M6， 你怎么能把这个大通 G50 跟他放一块呢？你说大通 G50 跟 M6 放一块比比，我还觉得可以的。你跟星光730怎么回事？这个不能这么比啊，不能这么比。但说实在的啊，我觉得可能性价比更高的应该是星光730，尤其是星光730那个门啊，那个滑门啊，漂亮。尤其星光730让你选到眼花缭乱，手动挡的啊，自动挡的，然后呢混动的是吧，插电混动的，纯电动的730，我的天，选到你怀疑人生。反正你就爱做选择题嘛，你就买星光730，性价比绝了。来问啥？安师傅可以去试驾一下电车，真的不一样的体验。呵，电车啊，电车我都开到不想开了，想吐怎么办呢？来，下一位朋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奇瑞风云 T11 这车顶配可以买吗？谢谢啊。奇瑞风云 T11 我刚说过了，当别个都在 PK8 和9的时候，风云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车型啊。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也希望更多外地网友关注宜昌本地的主播啊，有机会到宜昌来玩。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另外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感谢您关注。往下咱们节约时间，继续进入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德赛买哪个配置是这个问题吗？对，是的，奥德赛买哪个配置呢？买本田系啊，就买入门级，包括丰田的艾力绅什么的啊，奥德赛啊，包括格瑞亚这种车型呢，塞纳啊，这个本田、丰田的，尽量买入门级。同时买了之后呢，不是说买了就买了，您最好准备个3万左右，做一个简单升级。主要升级座椅啊，隔音，这是最主要升级的部分，其他不是问题啊。对，顺便也把刚才问到格瑞亚和塞纳的这个情况说了一下。优惠大，关于优惠大的话，这个我不说啊，您自己去广丰和易丰自己去问，咱们这边的不报价格，关于优惠的一点的价格的都不报。我如果说了，我说一汽丰田优惠大的话，那我是不是收了一汽丰田的钱呢？然后如果说广汽丰田的优惠大的话，那说广汽丰田是不是请我吃饭的了呢？啊，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的柴油预升年龄大了，十万多，想换 H5 或者二手的 H9，给个建议。我个人观点啊，看车况，新车你可能是买的 H5，二手买的是 H9，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买新车 H5， 因为据我所了解 ，H9 的原车主一般都跑了西藏的，啊，或者下了工地的。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啊需要自己调教，只有自己调教的感觉才不一样。啊，就跟我们说，有很多家长啊，当年等孩子长大以后才发现，呀，当年不应该爸爸妈妈来带，应该我自己带的孩子会很。就是这是说白点啊，简单引号，不调教不太一样吗？对吧？哎，就是咱这么比喻是不对的，但是想通过我的观点告诉你，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你来调教的，它感觉不太一样啊。感谢家人们来啊，风云 T11刚才已经简单说过了，这车卖的就是性价比，因为这车呢，严格上讲的，它的竞争对手是谁呢？他竞争对手是这个类似于啊这个问界 M9 啊，这种车型你知道吧，但是它是 M9 一半的价格，这是吧啊。它最大特点，我相信你去买车时候，人家这个就是这个奇瑞的也会说啊，风云的嘛，说我们这个 1.5T 的增程器那不一样，我们这个 1.5T 的热效啊，就是它的，我们行话喊的是这个它的热效率啊，能达到将近46%，你丰田都不敢说哎，对吧？这肯定是它的卖点啊。另外一个你不得不说 T11，你说哎什么那个国轩高科啊，电池怎么样？人家说我一句话啊，我们奇瑞卖的车，甭管你买奇瑞什么车，我终身质保。它不是电池终身质保，是整车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这一句话你是不是心里边妥妥的稳稳的是吧 ？OK， 老百姓买车性价比空间大，动力强，还有讲这个增程器稳，啊，电池也有质保，整车质保啊，一存价除外，你买谁 T11 可以的，但是 T11 销量太惨淡了。就算很多人想买 T11，结果把这个银河 M9 给买了，因为他看隔壁老赵买的是 M9 哎，老刘好像也是提个 M9，老张也好像也是个 M9，怎么就没有人买 T11 呢？这个。

这就弄迷糊了是吧？来，小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上汽 Z7T 这车挺火的啊。刚才人问的说，安师傅啊，我是买小米呢，还是买这个上汽 ZT7 呢？啊 ，Z7T 呢？啊，如果你说我就是一个华为控，我不为别的，我就是想我用华为手机、华为笔记本、华为的手表、手环，我们家装修都是小华为的这种数控操作，你买这车没毛病，一点毛病没有。买这样的车型，它已经不是简单的车啊，而是一个工具，是一个玩具啊。玩具的话，对，带有很多玩的属性。这个玩是什么玩呢？比如说，我希望一种互联啊、互通的玩。我的笔记本呢，啊，这会儿需要有些资料从车里读出来，一甩过来了。啊，手表呢就可以控制你的车，车里面可以喊家里灯开灯啊，开冰箱、开彩电、开空调、开空调。那玩的是生态，在几年前我就说了。买华为的车的铁子们，您到最后玩的是一种生态，而不是简单一台车啊。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来聊车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说到新车九天不到100公里电池包坏了，能换车吗？这位来自于河北的网友来告诉我，他是哪个品牌啊？换车不可能的。给你换电池就完事儿了，啊，它不在这个车的这个三包换车的行业里边，这个条款里边不在啊。但是你可以告诉我，您买的是什么品牌车，我让更多人了解，来避坑，远离这个品牌，来避雷。买的是比亚迪呀？比亚迪哪款车？比亚迪。这是一位河北的网友啊，买了一台比亚迪的车。买的是比亚迪的元啊，他买了一台比亚迪的元，他自我的话语描述说呢，这个车九天不到100公里电池包坏了啊，比亚迪的元避雷。感谢玩土人来直播间啊！你接下来做的事情，这位朋友啊，我给你简单出主意，你就按照厂家，就是你按照这个三包规定啊，该换电池换电池啊，然后呢，这个换电池继续享受这块电池终身质保服务啊，因为换了之后呢，因为你是因为故障原因换的这块电池，那这块电池的相关质保服务跟以前那块是一样的 ，OK 就可以了啊。对，有时候安师傅你别说了啊，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函要来了，那个。嗯，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我真是车主反馈的啊，我又不是乱捏乱造的什么的，是吧？行了，咱们广播该跟各位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呢，拿来一款好产品跟您分享啊。这一款产品是 SK2 神仙水啊，神仙水不止啊，咱们还有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一起来给你，总体价格是299的价格，你不可能 SK2 神仙水怎么卖299，不可能，太便宜了。咱们这个便宜首先是正品啊，但便宜是因为咱们这是临界的产品，有效期是2026年11月份的临界的 SK2。您放心，11月份之前你用3瓶你都用完了已经的啊，这个性价比拉满啊，299。那怎么看你们这个 SK2 的神仙水，加上刚才主播所讲的赠送免费获得的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呢？很简单，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边直接搜1059主播甄选，来关注这个商城，在里边直接输入神仙水这几个字，来看到我今天所推的299的 SK2 神仙水和这个送给你的免费赠送的啊这个樱花沐浴露啊，相关情况你可以了解一下。好了，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的歌，我的节目一般最后是一首老歌，五月天的疯狂世界，结束节目，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水月城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0: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0: 再不走就没有
1: 机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0: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
1: 近。在沙发
0: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有线耳机火了，从被遗忘的数码老物件再度成为了复古回潮的时尚单品。有年轻人说，耳机线有一种复古的时尚感，让穿搭会显得更有格调。还有人说，在科技不断发展的现在，有线耳机、录音带这些老物件反而能够带来一种安全感，不用充电，不必配对，插上就能听。用它来听一首老歌，会给人带来一种飘然落地的踏实感。翻红的有线耳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有线耳机呢曾经是很多人包里必不可少的一个物件，曾几何时在晨光熹微的早晨我们用它插上随身听练习听力，在晚风轻拂的傍晚 我们用它插上MP3听一首微微伤感的歌，心事随着旋律慢慢散开。 从随身听到MP3 再到现在的手机，有线耳机的搭档不断的更迭，而唯一不变的是它陪我们走过的那些青春记忆。如今对于选择有线耳机的年轻人而言，自然是无线耳机更为轻便， 但是他们却依然想用一根长长的线把耳机和手机连在一起。在拥有更多选择的当下，这是一个更为个体化的选择，背后藏着的是当代年轻人独有的生活态度和内心诉求。 有人说选择有线耳机是因为那条线 牵出了更清晰的边界感，把自己和周遭的世界温柔地隔开。悬在身前的那根耳机线好像在无声地告诉周围的人，我正在使用耳机，让人免于被随意的打扰，得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小世界。同时呢，有线耳机好像不用太担心电量，也不会出现弹窗没有等待连接的焦虑，会给人一种稳稳的安定感。 这种插上就可以稳定运行的耳机是带来了一种笃定的陪伴，仿佛你需要它就在一样。我的耳机分你一半，这也是有线耳机独有的浪漫。两个人进入彼此的安全距离，共用一副耳机听同一首歌，感觉两颗心好像也能够借此贴得更近。 那除此之外，有线耳机的另一端还连接着一段段珍贵的记忆，那根细细的线连接起来的是一段独属于自己的回忆和感受。而每当插上这根柔软的耳机线，音乐声响起的那一刻，我们仿佛能够借此短暂的回到从前，再一次体验当时的那份情绪和悸动。 在这种时刻，有线耳机好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物品，而是一个情绪的载体，承载着独处的安宁，也珍藏着藏在旋律里的时光。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0: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开始说到了用有线耳机，现在很多人会习惯的说再用回有线耳机，感受这种复古感。那说复古呢，其实是一种不过时的流行。戴上有线耳机最适合循环播放的，可能还真的是那些曾经和青春一同沉淀下来的老歌。有人说无线耳机会让我们更自由，但是有线耳机会让我们更加的专注，而这份专注所蕴含的也许是更为珍贵的自我。所以当我们插上久违的有线耳机，不妨试着在人生嘈杂当中寻找内心世界的安稳，来聆听自己心底的声音。近日蒙曼教授在采访中分享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喜欢又丑又萌的玩偶，可能是因为丑是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你也不完美，但是我们都愿意接受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萌就是可爱，就像现在说的爱你老几，我们真正值得自己去爱。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呢？蒙曼也说了，其实爱自己并不是说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而是要对自己有要求，不辜负，活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的兴致勃勃，爱要爱到实处。虽然我们经常说要爱自己，但是呢也要避免陷入到一种假性的自我关怀。真正的爱自己是在别人否定你的时候依然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在世界很吵的时候依然愿意静下心来听听自己的心，是一直向阳生长，不辜负，不敷衍，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生活中的一些行为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关心，是在奖励自己，但实际上并没有满足到内心真实的需求，长期下去甚至是一种自我消耗。比如说将自爱和消费主义挂钩，将自爱等同于放纵和自私，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自己。因为爱自己并不等于无条件的宠自己。心理学家说，爱自己其实就是看见、理解并接纳真实的自己，是重新养育自己，是有分寸的照顾自己，不允许他人贬低自己。

讲到爱自己，其实爱自己没有绝对的标准和对错，但是呢却有一定的方法可循。爱自己首先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恢复角落。心理学家表示说，所谓的恢复角落指的是当你回归真实自我时要去的地方，它可以是一个真实的空间，比如说家附近的一条风景很美的小路，或者是在家里布置一个温馨舒适的角落。当然也可以是一件物品，比如说一部熟悉的剧，一条旧毛毯，还可以是一段时间，比如说工作间隙去楼下透口气，每周留出两个小时投入兴趣爱好。当你察觉到自己的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就可以暂时的抽离出来，去到这个恢复角落里躲一躲。或许它不能够为你解决困境，但是它能够帮你保全自我，并长出新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爱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呢？可以重建线下生活。随着互联网越来越便利，在线上就能完成大多数的生活所需时，我们和真实世界的联系会变得越来越弱，这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在周围的环境当中体验到一种归属感，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更加难以适应。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放下手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参与线下的活动，也可以尝试把一部分的线上生活变成线下的，比如说去附近的超市、菜市场逛一逛。总之，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越真实，其实是越有助于我们接纳自己。第三个爱自己的方法呢，就是可以定期的释放一下自己的攻击性。长期压抑自己的情绪呢，会导致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因此呢，心理专家就建议说，我们需要有节奏的去释放一些情绪。

去定期的清理压抑的情绪垃圾。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过，你可以尝试一些对抗性或者力量感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拳击、打鼓，去演唱会跟着节奏大声的唱跳，在这里释放情绪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同时呢，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提升自己身体的舒适度，比如说规律的运动，早睡早起，健康饮食。如果说完全做到很难，那就坚持做出微小的改变，其实也是一种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锦江东路西往东方向，从锦江大道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36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峡州路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5: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有的故事结束了，
5: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4: 还有的故事，
5: 我也想要像你一
4: 样正在发生，
5: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在这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爱自己，刚才说到了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可以给自己创造一个恢复角落，可以是一部剧，可以是一个温馨的角落，可以是你熟悉的一条街，甚至是一条旧毛毯，还是一段时光，或者是你喜欢的一首歌。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看到星河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留言说想听一首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其实在《喜欢两个人》这首歌的时期，真的彭佳慧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不错，而这首歌是她当时这个时期算是代表作之一了。所以这一时段的歌曲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送给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送给星河。

看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在留言说微醺的时候喜欢循环彭佳慧的回味，那其实说到彭佳慧的声音，真的她的声音特别适合在微醺的时候去单曲循环，不管是她的回味还是她的刚刚的这首喜欢两个人， 你想在那个氛围当中，在那个安全的角落里，你是微醺的，灯光是昏暗的，然后歌曲是迷离的状态，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爱自己的过程当中给自己建立的那个恢复角落，会让你特别的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说到爱你老几， 真的不只是流于表面的物质满足，那最低配的自我纵容填不满内心的空洞，也换不来长久的安宁。而真正的爱自己是回归自我本身，不把放纵当善待，不把逃避当和解，而是以清醒的认知读懂自我，善待自我，滋养自我。就像蒙曼所表达的一样， 真正的爱自己是一场向内的探寻，是用自律来不放弃自己，用自视来审视自己，最终达成对自己的全然接纳，并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心灵的自由成长。

0: 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

0: 边的涌动薄荷糖。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那首歌是什么歌曲，在广告前的那首歌曲是来自于袁惟仁的勇敢一点。说到勇敢，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到一则分享，一位博士讲述了自己凭借勇敢在求学之路上一步步走向成功的经历。时，他计划出国留学，却苦于没有熟识的国外教授为自己撰写推荐信。在一次的讲座上，他找到了机会，他鼓起勇气主动地结识前来授课的国外教授，诚恳地请对方为自己推荐。教授没有回绝，而且给了他一个考验，如果他能拿到一家著名跨国公司总裁的联系方式，便愿意为他写推荐信。为此，他在校内论坛上发帖求助，一位校友给他提供了该公司新闻发布会的入场券。在这场发布会上，他再一次的鼓起勇气，主动向前向总裁表明了来意，最终成功获得了对方的联系方式。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鼓足勇气之下，他如愿地达成了目标。勇敢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勇敢是一件很重要的武器。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勇敢可以为我们开疆拓土；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勇敢可以为我们创造新的人际链接。此外，我们还需要勇敢地面对自己，勇敢地承认错误。勇敢可以让我们永远不失去前进的力量，也为我们创造无限新的可能。

有朋友留言说，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然可以了。生活当中，我觉得允许每一种自己的存在，才是最完整的自己，所以可以不勇敢了。但就像是我们刚才分享的故事一样，有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鼓起勇气的时候，其实就是往前一步。这一步有的时候是跨出心理上的那道门槛，不再把自己困在我做不到的念头里，也有可能是面对难题的时候从退却到想办法直面的改变，也有可能是在面临抉择的时候从沉默到表达的勇气。所以改变的开始正是这勇敢的一小步的开始。真的，在世界面前没有人是无所不能的，也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勇敢就意味着要放下羞赧，面对缺失坦诚我不知道，面对难题承认自己需要帮助，接受自己偶尔的力有不逮，也给自己慢慢成长的时间。所以偶尔的不勇敢其实就是在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时间。想让自己变得勇敢一些，其实很多时候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契机，生活中的每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我们练习的机会。比如说第一次在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朋友道歉，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第一次说我需要帮助，这些微小的勇敢汇聚起来，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拾起这份珍贵的宝藏，勇敢地活出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当生命即将走到终结，回望过去，脑海中会想些什么呢？是遗憾、后悔、不甘，还是只想重来一遍？五月天用这首歌唱尽了人生所有的遗憾，它就是充满哲理与情感深度的

由阿信作词，石头作曲，收录在五月天2008年十月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后青春期的诗》中。他借由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人的所思所想，反射出人生的种种遗憾。

岁那年没抓住的夏天，十七岁那年以为的永远，想永远定格但终究会破碎的美好，拼命想远离的生离死别，肆意挥霍的青春，也有想拼命洗掉的后悔、遗憾与眷恋。过去的辉煌也好，遗憾也罢，一切都将随着生命而消逝，永远如烟般的消失在这个人间。我们来自漆黑，又将回归漆黑。如烟把个体生命置身于宇宙宏大的背景之下，探讨了生命的起源、归宿与轮回，唤起人们对生命本质的思考，提醒人们，既然生命无法永远，遗憾已成必然，在有限的生命中，更应该把握那些美好的瞬间，珍惜点点滴滴。歌词中最戳心的是，为何人生最后会像一张纸屑，还不如一片花瓣曾经鲜艳。花瓣凋零后，至少曾留下过鲜艳，而人去世后，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关于他的痕迹都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多留些美好，少留些遗憾，才不辜负这人生。五月天的歌向来藏着温柔的哲思，他们的作品里无论是爱情、亲情还是人生，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给人清醒与力量。如烟有一种壮阔瑰丽的美，歌词从头到尾没有一句重复，把人生一瞬间如烟飘散，眼前的不舍与回忆与万千感慨，通通都浓缩进歌里。也许听完你会更认真地思索人生，更敬畏生命，也更珍惜当下。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最动人的创作初衷。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一个心不动不动的狂野。
3: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不同年代的歌手站上同一个舞台，灯光渐暗，第一个音符响起，突然之间你发现自己被卷进了一条声音的隧道。舞台灯光渐暗，只留下几束温柔的白光，像月光一样洒在每一位歌手的脸上。前奏响起，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钢琴声，然后声音起来了，不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所有人的声音，汇成了一条温暖的河流，缓缓流淌进每个人的心里。这就是《生生不息》中那些神级大合唱带给我们的共同记忆。它从个人的小情绪出发，途经时代的集体记忆，抵达家国情怀的广阔，最后又回到人类最本真的情感，爱。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情感的生生不息。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生生不息》舞台上一些神奇的大合唱。第十二位，《平凡之路》。这是一场跨越海峡与岁月的灵魂共振。当两岸歌手共同唱响这首神作，及其丰富的合唱和声层层叠加，你能在其中听到中低音的极度沧桑，也能听到高音区的极致释放。他们褪去了所有的华丽炫技，用最质朴的胸腔共鸣，唱出了无数普通人跨越山河大海之后的那份从容与倔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一零五九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古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
3: 我的资料爱在哪里，
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第十一位《千千阙歌》。这首歌在音色的编排上做到了极致的意难平，在大合唱中，极其凄美的真假音转换与极具包容度的低音和声完美交织。他们没有选择强声爆发，而是用一种极度克制，甚至带着微微哭腔的弱魂处理，把离别时那份万千不舍唱得字字诛心。这已经不是一首歌了，而是对于港乐黄金时代最深情的告别。

当歌手们闭上眼睛唱起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时间仿佛静止了，合唱让这首情歌超越了个体记忆，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情感档案。不同年龄的声音唱着同样的歌词，却带着不同生命阶段的感悟。年轻人的声音里是正在经历的甜蜜与疼痛，中年人的声音里是回望时的释然与珍惜，而长者的声音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慈悲与懂得。副歌部分，所有声音如浪潮般涌来，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爱虽然已成过去，但那些让我们成为今天的自己的瞬间，都值得被记住，被歌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第九位，每颗心都需要被照亮，城里的月光。许美静的经典前奏一出，台下已经有人眼眶微湿，但是当合唱开始，你发现这不再是一个人的独白。林宥嘉的声音带着时光打磨后的温润，黄霄云的嗓音温柔如月光本身，王赫野的低吟则是城市角落里安静的守望，他们站在同一片月光下，却照出了不同的人生境遇。最动人的那一刻，是当年轻歌手与前辈交换眼神，仿佛在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这月光还是一样的温柔。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月光一样包裹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就像弹幕里飘过一句话，原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片90年代的月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听。

0: 停在哪一首？
1: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八名，我相信，这绝对是嘉年华舞台上极具生命力的高音炸弹。庾澄庆标志性的金属摇滚撕裂音碰撞 Alin 极其醇厚且极具爆发力的大 vocal， 再加上林宥嘉那极具辨识度的迷幻气声处理，四种截然不同的发声共鸣在舞台上交汇，极其连贯的气息支撑，直接把这首励志战歌唱出了一种冲破云霄的痛快感，听的人热血沸腾。

声，单曲循环。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七名，磅礴之下是最柔软的心跳，我爱你中国。当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响起时，原以为是激昂的、震撼的，但是当合唱开始，却听到了某种令人想哭的温柔。这不是口号式的表白，而是细腻的、层层递进的深情。你能听到对山川河流的爱，也能听到对小巷炊烟的眷恋，能听到对历史长河的敬仰，也能听到对平凡生活的珍视。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舞台上的面孔，老一辈、新生代，他们用不同的口音唱着同一句歌词。这一刻，你会突然明白，有些歌就是要很多人一起唱，才会有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力量。

0: 人生，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大合唱，第六名《东方之珠》，这绝对是香港回归25周年的殿堂级合唱场面。林子祥极具爆发力的铁肺，叶倩文充满韧性的醇厚高音，融合了新生代与中生代歌手的百态声线。这种极度宏大的交响式合唱，将每一位歌手的音色特质都完美融入到了集体的情感表达中。一开嗓，那种历尽沧桑却依然耀眼的东方美学，震撼得让人连呼吸都不敢用力。

0: 声单曲循环，
1: 生生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五名《如愿》，几大女声汇聚了华语乐坛最顶级的力量，张碧晨立体且极具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体育场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奇合唱第四位，当音乐成为桥梁，让世界充满爱。当前奏响起，所有的歌手手拉着手，没有炫技，只有最真诚的歌唱。这时合唱展现出了它最本质的力量，那就是连接。你听到的不再是某个明星的声音，而是我们的声音。不同音色、不同音域、不同风格的声音找到了共同的频率，就像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人们找到了共同的情感语言。观众席变成星空的海洋，当轻轻地捧着你的脸变成万人合唱，你发现这条声音的隧道不是直线，而是一个圆。

生生不息神级合唱，第三名红日，驱散所有阴霾的终极狂欢。作为港乐季的经典现场，李克勤展现了他极其恐怖的连续咬字技能和无懈的气息控制。在如此密集的快歌节奏中，他的中高音依然保持着极度清晰的颗粒感和金属的光泽，配合着全场大合唱的磅礴声量，那种在哪里跌倒也要死磕到底的热血生命力彻底燃爆全场。

是节目中极具感染力的催泪名场面，作为那英对获胜后的观众选择金曲，由那英、魏如萱、艾怡良、华晨宇、马嘉祺、陈卓璇、霍尔特等歌手共同演绎，把青春的遗憾与岁月释怀的情绪推向极致。从平静的叙事到逐渐的哽咽，再到全场大合唱的集体共情，层层递进。艾怡良还有张杰这些歌手泪流满面，而马嘉祺则带着少年的明朗与憧憬，形成有故事的人与正青春的人的情感对照。这首歌曲本来就是全民的青春记忆，现场台上台下一起哭着唱的氛围，让歌曲超越了表演，成为集体回忆的宣泄口。

之声不息舞台神级大合唱，第一名海阔天空。当所有歌手齐聚，这首歌曲已经突破了单纯的音色考量，变成了灵魂的共振。从主歌极度压抑的低音吟唱，到副歌全员火力全开的呐喊，黄家驹那份对自由的渴望与绝不妥协的倔强，被这股足以掀翻顶棚的合唱声压展现到了极致。这绝对是生生不息、无可撼动的天花板，绝对的降维打击。

在这个推崇个性、强调独特的声音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合唱？生生不息的大合唱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提醒，有时候放下我，才能找到更大的我们。合唱的美妙在于，它既包容了个体的声音，又创造了超越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合唱中，没有谁的声音是完美的，但是所有的不完美汇聚在一起，却能够创造完美。我们的感动、我们的回忆、我们的共鸣，都是大合唱的延伸。也许这就是音乐最本质的力量，它让我们在各自孤独的旅程中，偶尔听见彼此的心跳，然后知道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生生不息》舞台上那些神级大合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听到这首歌《Based Behavior》。

0: 马上唱歌的这一位歌手，我们在很多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他的身影。2018年中国新说唱，后来呢，我们还在《我是唱作人》的第一季当中有看到他，他录制接连三场，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王以太的歌，歌名叫做《阿司匹林》，而且呢，人气的综艺节目《我们的乐队》当中，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1: 凌晨回家的你好不好睡？生活的台词你

如果你是一个项目的完全负责人，首先你会很有压力，因为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负责。但是相应的，你会有全部的自由度，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吧，专辑的封面、音乐录影带、旋律、制片人还有这个制作人，通通都是你来定，所以自由度也非常高。最终完成的成品呢，就全部都会是以你的品味为主。马上我们将听到的《爱情雨》来自于9M88，这一首华丽又复古的舞曲，整个都是由9M88来把握的。而且9M88的爱好可能跟你跟我都一样，为什么？他请来了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乐队的萨克斯黄浩庭，在这首歌当中特意秀了一段 solo， 请出这首《爱情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

0: 进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大连路到运河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0分钟。南向西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FM 1059

0: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感谢永远有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1: 把心境道破。
3: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3: 一路陪你，
1: 慢慢听歌。

我是摩登 DJ 刘曼。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内心很嘈杂，想要来获得一种宁静的话，除了熏香喝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听歌，让耳朵帮助你平静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应该听谁的歌呢？我觉得曹芳的歌就有这种魔力，可以让我们很快的放松下来，让我们变得很平静，特别是在旅途当中。这个西双版纳的姑娘，她的歌曲呢很纯粹很透明，哪怕是带点忧郁的内容，她唱了之后也会觉得很轻盈，可以畅快的呼吸。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伤心旅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0: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5: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不管是听国乐 VC 的歌，还是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奏，又或者在网上搜到他们的演出视频，你会感受到这一支乐队满满的能量。不管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年龄，他总是能够唱出十八岁的热情和青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国乐 VC 星期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伴随着一首鹿晗的《勋章》，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曾几何时，你会感觉到前路迷茫，但是又不忍放弃，你也想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天。我刚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各位好像已经能够从这种语境想念出一个歌词的那个声音。我们今天带各位一起坚守梦想，成为在音乐里那个勇敢追梦的人。第一首歌，周杰伦的《蜗牛》，刚才我讲的那个熟悉的境，全部在这个歌词的里面。

台湾歌手郑智化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榜样。他曾经在浴缸里洗澡的时候，他突然有一天幻想自己是一名勇敢的水手，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的歌曲也唱出了很多年轻人追求梦想的心。郑智化坚强的声音，水手，希望你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实惠又下饭的鱼，就来港窑路这家老渔翁鲜鱼工厂。店里的装修简单明亮，空间还特别宽敞，朋友小聚、家庭吃饭都很合适。他家的菜分量是真足，量大管饱还实惠。木姜子鱼的味道融合得特别好，辣度温和，吃着特别开胃。虎皮鸡爪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辣度刚刚好。小酥肉、烧茄子这些家常菜呢也很在线，现在还有50元抵100元、100元抵200元的菜品券。小程序您可以搜索1059主播甄选就能购买，想吃鱼的朋友可以冲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去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能够坚持的是以柔克刚，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有时候我们要以自己的刚强慢慢地去克服这个世界与我们的坚硬。追梦的人啊，你是否孤单和彷徨呢？坚持下去，你和你自己的倔强一起上路。

风马，藏语有时候称之为祈愿幡，这是人对自然界和生命的一种礼赞。即使追逐的一切如晨露和电光，也要把悲歌且欢唱。人生不只是那些寡淡的柴米油盐，还有一种放荡不羁的奔跑，充满世界的微笑。郑钧把风马两字的禅意和摇滚的精神一起超越了一下，来一次自我精神的升华和自我的超越。郑钧带来这首《风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也不要心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将会成为悲切的怀念。不要害怕，几处挫折，几处成长。张韶涵的《不害怕》，希望你听到之后，也得到力量。

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是追梦的人，没有星星的夜晚从来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开端，阳光灿烂的日子永远是我们所追求的那个对象，黑暗总是会被黎明驱逐，正日波折人生的背后总会隐藏着希望的种子。张靓颖带来破晓以后。

小时候你总想做一个科学家，长大了你想做一个快乐的自己。时光流转，梦想总在变化，但是你要始终记得不要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出发。范玮琪最初的梦想，希望你也能喜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果摇滚是对这个世界某些部分的颠覆，那五月天就是对于这个颠覆的部分再颠覆。五月天带来离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张学友的《祝福》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和你一起踏上了音乐之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呢，都和青春有关。值得回味的是，我们的青春呢，在很多的歌曲里都有记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翻开青春的纪念册，来回顾一些来自校园的青春记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新春纪念册是可米小子带来的，从最初的知乎者也到恋曲2000，可以说是罗大佑在流行歌坛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经典之作。他的作品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岁月的见证，比如这首《光阴的故事》，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就会触动人们的神经，很自然地回忆起青春的往事。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是一首献给毕业生的歌，轻轻的音乐，淡淡的描述离别的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朗朗上口的曲调和歌词，有一种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

下面这首歌你一定会非常熟悉，80年代就非常流行的校园歌曲《童年》，这个版本是陈方圆的。那个时候的陈方圆拨着吉他和弦一起唱，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深深地叫着夏天，草丛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现在童年的记忆是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人的遭遇本来是不同的，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这首《壮志在我胸》是李宗盛担任制作，成龙演唱的，一首很励志的作品。记得在失意的时候拿出来听听，还是很振奋人心的。

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始终觉得张雨生的原唱版本是最动听的，最能打动人心。这也许是和他的独特的嗓音有关，听这首歌你就好像有一种向往未来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而你的这个希望有一种即将实现的美好心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听周华健很多年了，他的歌声一直在陪伴各位，从来没有走开过。他让人觉得很舒适，让人觉得很有朝气，很有希望。所以无论你是快乐的、忧伤的，你听他的歌曲，你是可以感受到温暖，而且可以感受到人生最美的那一面。抒情的朋友送给你。
1: 我让大家女儿不求有名，让他。

这是一首有深情歌词、清新曲风的一首《一生有你》，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校园民谣的主调，配上新鲜流行的元素，确实让人爱不释手。现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轻轻响起了，继续用青春记忆触动你的内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

0: 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身边总有一些孩子爱翻书，爱提问，爱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编的小故事。如果说您家恰好有一位这样4到14岁的小小表达者，不妨带他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看一看，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同样热爱声音、爱文字的老师和伙伴，陪伴孩子们一起练习怎么样把话说清楚、讲好听。学得不错的孩子还有机会来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选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字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一直觉得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值得被认真听见，期待和孩子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说到勇敢，大家常常会引用罗曼·罗兰的金句，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它。但是加缪的一句话更打动我，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生活平淡而重复，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有人甚至产生过人生好像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林深说，他说我想起我的祖父一生碌碌，以卖力为生，没有见过什么外面的世界，懂得也不多，生时平凡，死亦悄然。他用最平淡的方式过了一种最普通的人生，但是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在为我的家庭奋斗，我对得起所有人。这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他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的另一种说法，是我认为最了不起的勇敢。而正如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写道，我们一步步走下去，踏踏实实地去走，不抗拒生命给我们的重负，才是一个勇者。如果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生活的坎坷与不易，那今天的一起读吧，我们首先要读到的文字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12封信。来听一听先生在信里简单质朴的生活哲学，来自朱光潜先生笔下的汩汩流淌。
1: 朋友，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木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18、19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词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唐灾黄灾的字样来续你的病友。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知之，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敬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归依自然，不当存有真痴贪念。我敬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幼与爱。我敬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利用，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流行语中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 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的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还要拘礼节，哪能有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欲绝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愁苦，埋头两礼拜铸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消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愈的道理。总之，愁生于愈，解愁的方法在泄，愈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俗，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喜欢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凌乱，灰尘满地，你亲自过去扫洒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坐，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吗？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治理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于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此祝你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在前面我们听到朱光潜先生的这篇文字当中，就像长者一般来劝导大家语重心长，又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诚恳又真挚，读来亲切自然，受益颇多。我们可能有时候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生活也有许多不为人左右的因素，有的人总是哀叹自己的悲叹的命运，容易自怨自艾，也会有人排除万难跑跑跳跳向前看。而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一定会有人过着我们所认为的艰辛生活，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朝着在黑暗里的那一束温暖而且象征希望的光走去。因为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说起来，朱光潜先生劝年轻人多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不就是在鼓励大家勇敢地动起来吗？那这和我们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要传递给孩子们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勇敢就是迈出那一步，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
2: 小时候，我家有一大片桃园，桃子成熟季节，父亲会派我去看守桃园，奖赏就是满园的桃子可以随便吃。桃子吃多了，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我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不是很好吃，而努力踮起脚摘到的桃子才最好吃。其实原因很简单，伸手就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大都长在低矮的位置，很难见到阳光，吃起来自然不甜，而我踮起脚才能够够得着的桃子则长在枝头，日照充足，味道特别好。天气炎热，口干舌燥，红艳艳的桃子在枝头招摇，我踮起脚尖努力伸直胳膊，指尖碰到了桃子，再努力一下，脚尖点得更高了，终于摘到了桃子。桃子还带着阳光的温度，剥掉皮儿，咬上一口，甜蜜的味道瞬间弥散，汁水顺着指缝流淌下来。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美好的东西都需要踮起脚才能得到，能够轻易得到的往往不够好。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心理因素。 客观原因就是你通过努力得到的东西一般比唾手可得的东西要高一个层次。心理因素是，如果有些东西伸手可摘，低头可食，你一定不够珍惜。付出努力得到的才会足够珍惜，也会觉得它的价值更高。还有一些情况，你踮起脚也够不到，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话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就太大了，你所获得的幸福感就不够了。所以后来的人生中，我一直专注于踮起脚够得着的美好，也因为如此，我能够把幸福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心里。记得刚毕业的时候，到手的工作不是自己满意的，于是我便被动为主动去心仪的单位推荐自己，这样做来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难，我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自然赢得了认可，最终我成功进入了这家单位工作。这些年里，我曾换了几次工作，因为很多工作熟练后便成为了一种习惯，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办妥，我便会觉得自己陷入到了一潭死水中，无需努力也可以应对，长此以往，人心将丧失生机和创造力。于是我选择继续寻找踮起脚能够够得着的工作。就这样，我几次换工作，每一步都是一次稳健的成长。这个道理也延伸到了生活中，买房买车之类的事情，我从来都是选择踮起脚够得着的，自己满意还能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动力。对于美好的追求，我们都应该有一种认识，既不能随地捡便宜，也不要给自己太重的枷锁。踮起脚的美好，暗香浮动，正相宜，不高不低，恰恰好。

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到，或许你离美好只有一个脚尖的距离，那么请努努力踮起脚尖，做生活的勇者，别退缩，摘下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吧。你看，无论是朱光潜先生说的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还是这篇文章里踮起脚尖去够美好，其实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别停在原地发愁，动起来，一切才有转机。而对于我们的很多孩子来说，动起来第一步往往就是开口说话。说话这件事情看似非常的简单，其实需要勇气。一个孩子敢在众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敢对着麦克风读出自己最喜欢的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踮起脚尖的尝试。那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我们不会要求孩子们一夜之间变成演讲家，而是陪着他们一点一点的练习。今天比昨天多说一句，明天比今天更放松一点，就像踮起脚尖摘桃子一样，一开始可能会摇晃，会不稳，但是多试几次，慢慢就够得着喽。如果您家也有4到14岁的孩子，平时喜欢读书，喜欢讲故事，不妨可以带他来我们的梦之声试试看。那如果说在这里学习的好的话，还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做小嘉宾，来读一读自己喜欢的文字。我们也相信每个孩子的声音都是独一无二，每一次勇敢的开口也都值得被鼓励。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梦之声，然后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来询问。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将是世界上最动听，踮起脚尖能够够到的美好。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我们的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0: 是叫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路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如果您是在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排行情况，大概呢经过两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继续沿着城东大道一直往南走，我们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的话，此刻四个路口以及四个方向的话，此时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呢可能在下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在7:45的时候，在这个路段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可能会面临着一些排行压力，并且呢今天早上虽然说相较于昨天开始呢可能有一点点小雨，但是今天我们早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雨是已经没有下了的，但是可能在往后啊，在我们的中午的时分可能会有继续的降水。然后呢在这一条小路上，你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往交通局道的门口方向，此刻的我们的由于在这条路上的天桥可能还会有一点的修筑的情况，所以说可能还会要经过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通过。我们再来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金钟山或者是在往运河大运方向呢，此刻可能的排行压力就还是比较小了，并且呢在这个路口上，我们可以看到以往我们可以在7:30可能从金钟山方向过来的车流量已经在不断的吃闭了，但是在7:30在这个时间点呢，此时还是通行以及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的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如果您现在是从下川通道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的话，此刻的排行压力还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此刻在这个方向的车流量的队尾是排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排到了智喜长江大桥刚下桥与我们的这个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无论您是往三峡大道还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还是往我们的智喜大桥方向呢，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们再来看到智喜长江大桥下来之后，您如果进入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辅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并且呢在汇入主路之后，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方向过来进入到我们体育场路往我们的绿萝路方向行驶的话，您可以看到的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是还没有任何的排行压力的，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是如此，也就是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此刻的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晋城方向的话，此刻无论您是在赤喜长大桥还是在夷陵长大桥，此刻的排行压力都还是很小，并且车辆也并不是很多。可能由于受到昨天的降雨影响，昨天一整天都是有点阴雨连绵，所以说今天早上我们的道路可能还是比较湿滑，所以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控制车速，控制车距。

0: 目前呢港窑路，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在东山大道上的主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并且呢由于山河园路下行方向一直从成龙大道过来之后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到我们的东山大道的主路上的车流量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增多了。所以说请在东山大道主路以及山河园路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您一定要小心控制车速，控制车距，并且呢在主路上的 朋友您一定要小心我们山河园路的右边这个方向的来车，一定要保持谨慎的驾驶。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此刻在这个路口我们说到的车辆的密度可能还是比较大，但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可能大概经过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还是可以保证大家安全的通行通过的。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FM95.6 人民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 星期二，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天气。 今天呢，我们整个宜昌城区是小雨转阴天， 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 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来说到这轮强降雨如何结束呢？ 何时结束呢？ 咱们记者从宜昌市气象台了解到呢， 预计在5月20号， 也就是明天的时间的， 此次持续强降水呢将结束， 但是后续仍有一段阴雨天气。 18号晚间到19号白天的北部小雨， 中部是有中雨， 局部有大雨， 东部平原还有沿江河谷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 19号晚间到20号的白天， 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 北部阴天到多云， 南部是小雨转多云。 同时明天到后天的白天， 多云转阴天， 局部有降雨。 另外后天的夜间至25号的， 有一段持续的阴雨天气， 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
0: 所以说整个这个月其实是阴雨连绵，没错没错。但是呢天公不作美，我们也要不能失去我们的玩乐的心情，咱们今天来聊一件让我们所有宜昌人都骄傲，让外地游客呢都向往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
1: 没错，
0: 而且今年的主题呢也特别对位，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刚好契合了咱们宜昌的气质啊。对了， 既有世界级的山水风光，又有千年的巴楚文脉，还有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咱们呢今天就来好好唠一唠，为什么说品质旅游首选宜昌，把咱们宜昌的山水人文玩法福利一次性给大家讲透。
1: 5月19号， 也就是今天啊， 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 从4月23号到5月31号呢， 全国都在围绕这个主题来做活动，包括送福利。而咱们宜昌呢，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诗歌之城， 坐拥4家5A级景区， 26家4A级景区， 旅游资源呢直接是拉满的，不管是本地人周末出游，还是外地人远道而来，都在咱们宜昌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今天咱们呢就借着这个中国旅游日的东风呢，好好盘点咱们宜昌的宝藏的一个文旅资源，聊聊怎么玩才能玩的品质啊，怎样旅游才不踩坑，是吧？还有那些专属的福利可以来进行薅羊毛，让各位玩的开心，同时玩的省心，玩的有格调，这很重要啊。
0: 没错，我也想先问您啊，也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宜昌旅游，你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什么？
1: 打吧，三峡打吧，
0: 雄伟壮观的三峡大坝，没错没错啊！那其实我们还想到了就是水星见底的清江画廊，还有原生态的三峡人家，
1: 有这话，
0: 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峡江美食。
1: 对了，
0: 就是很多人可能脑子里面一下会冒出好几个答案，
1: 红油小面，
0: 对啊，没有办法呀，但是咱们的宜昌的旅游资源确实是太丰富了。
1: 是，
0: 山水人文工程民俗美食样样能打，而且每一处都藏着惊喜。
1: 对了，
0: 不管你是喜欢自然的风光，还是历史文化，还是休闲度假亲子游玩，在宜昌都能找到
1: 专属的玩法。而这就是属于咱们宜昌旅游的底气。哎呀，说到宜昌啊，咱们宜昌本人本地人都知道啊，咱们宜昌古称夷陵，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陵，后来取宜昌盛之意改为了宜昌啊。光听这名字就觉得有底蕴。没错，这里是长江三峡的门户，是三峡大坝葛洲坝的所在地，被誉为是市县水电之都。 这里是屈原，还有王昭君的故里，是巴楚文化、三国文化、峡江文化的在这里交融啊，这个千年文脉从这从来没有断流过啊。对，这里的山清水秀啊，这个物产丰富，这里春有百花，夏有清凉，秋有红叶， 冬有暖阳，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哎，不管什么时候来呢，你会发现啊，遇见一个不一样的宜昌，
0: 这就是咱们宜昌的一个魅力了。
1: 是的，既有大国重器的这种震撼，是吧？又有小桥流水的温柔，既有历史长河的厚重，又有烟火的人间现货。
0: 真的总结的太到位了，
1: 到位吧？
0: 而且今年的咱们的中国旅游日强调的是品质旅游，说白了就是告别了我们以前走马观花，现在我们要追求沉浸式的体验，不再是打卡拍照就走，而是静下心来感受山水之美，
1: 没错，
0: 把持运生活之趣。而咱们宜昌呢，恰恰就是 品质旅游的绝佳目的地，每一处景点都有故事，每一部风景都有韵味，让每一次体验都有温度。咱们今天就从山水奇观、人文底蕴、民俗风情、亲子休闲、美食烟火、惠民福利六大方面好好来聊一聊宜昌的品质旅游，让大家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能够读懂宜昌，
1: 没错，
0: 爱上宜昌。
1: 其实咱们话题就是中国旅游日到来了啊，一起来聊一聊宜昌的小众的宝藏的这样一个景点。
0: 没错，咱们也欢迎您就是进入到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呀，早高峰的互动群以及视频号都留言，我们来一起参加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0: 也能成为时候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动听1059本时间的7:45，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在整个新二路快速路的情况。首先是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此时此刻大概队尾是在广电中心附近，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排行状态，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科技高中的桥上方，一直到前方的下川通道处会见到明显好转。尤其是在下匝道与体育场路交汇口这里呢，可能有部分排行，包括有部分车辆在右转弯有稍许一点排行，不过整体不会影响到您太多出行时间。继续看一下在整个体育场路上，体育场路如果说您是此时此刻往702路方向行进的话，大概前方红绿灯口需要等待一灯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是往政协方向行进的话，也就是往前方的历程酒店方向行进，在前方的绿龙路可能需要等待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整体通行情况良好。顺便再帮各位往后延展一下，在整个702路上我们帮您迅速浏览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无论是在整个点军段以及西坝段。部分听众刚才给我们最新反映啊，说在西坝的上桥处啊有交通事故，但是我们通过摄像头来看没有形成明显的滞留情况，各位可以在西坝的上桥处的前方有事故情况之下选择注意向右变让啊，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帮各位再关注一下整个三医院附近的一个通行情况，看到此时此刻您是从这个东站往水月城方向行进的话，在城东大道三院口可能等待周期在两灯的通行时间。另外往后方，也就是往港城路这里，从港城路到港窑路也会有稍许排行，也就意味着从港城路到港窑路沿着城东大道呢，您大概需要整个通行时间在3到5分钟来通过此路口。过了港窑路之后继续往前方往胜利三路方向行进的，前方可能需要等待1到2灯的周期的时间来通行此路口。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延展一下，看到东山大道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进，双向通行良好，没有形成明显的排行状态。看到东山大道上，东山大道从五家往城区方向行进的话，在港窑路口有稍许排行，前方需要两灯的通行时间。部分车辆从山河原路出来，以东山大道主路车辆有稍许的这样一个彼此礼让排行状态，请服从现场。

0: 交警指挥，确保行车安全。尤其是有21路公交车在东山大道这里呢，需要从直行道向右变道啊，来进行右转弯，也希望社会车辆能稍许礼让一下，感谢各位的配合。继续往江边看一下，整个沿江大道此时此刻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只不过是有稍许的点呢，是在沿江大道福江名作这里呢有一点点，也就是在亚站路这里，前方需要一到两灯的通行时间，其他路段双向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迅速浏览一下整个快速路，包括三峡大道现在看来全段通行情况良好，以及峡州大道全段现在看来通行情况良好，没有看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状态。另外我们看到整个的橘纵路的也是表现良好，没有看到明显排行，毕竟今天在上班早高峰，没有看到明显的雨水光临啊，所以现在呢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公共的交通工具，也感谢各位对城市的这样一个畅通的配合，谢谢您。更多精彩留在稍后，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消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0: 刚才说到了我们今天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咱们就从刚才达哥说的最震撼最让宜昌人骄傲的山水奇观说起啊。提到宜昌的山水，第一个必须说的就是三峡大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妥妥的大国重器。
1: 是这话。
0: 站在坛子岭上，俯瞰着滔滔江水奔腾东流，那种震撼感真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
1: 是，
0: 难怪也有每年有无数的国内外游客都会慕名而来打卡这一世界级的工程奇观。
1: 对，
0: 而且呢，三峡大坝它不仅仅只有工程的雄伟哦，周边呢还有屈原故里、三峡人家等景点，山水与人文交融，逛一天都不重样，绝对是品质旅游的必打卡之地。
1: 没错，除了三峡大坝的清江画廊，绝对是宜昌山水的一个颜值担当啊。俗话说了，这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长阳啊。清江是长阳的一颗明珠，水色清明石障，两岸峰峦叠嶂啊，数百翡翠般在岛屿与星罗密布，乘船游览的人在画中游啊，那种惬意的感觉真的是太治愈了啊！
0: 太美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这会儿咱们补上节目，马上开去玩一下，好不好？尤其在夏天啊，现在也非常好，今天的天非常好。清江水呢清凉透彻，吹着江风，看着美景，所有烦恼都是烟消云散状态。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家庭度假，还有朋友小聚啊，特别合适，妥妥的沉浸式的山水体验，完全符合今年品质旅游的主题。
0: 而且还有我们的三峡人家，作为5A级的景区，妥妥的也是原生态峡江风情的天花板。
1: 没错，
0: 它位于长江的灯影峡畔，一间挑两坝，一江斜两溪。走进景区，吊脚楼点缀山水之间，渔船进波碧波之间，渔民撒网，少女浣纱，还有高亢的峡江号子婉转的南曲表演，一幅鲜活的巴楚风情画卷就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而且这里呢也没有太多的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原生态的质朴，能够让你静下心来感受我们的峡江文化的魅力，体验最地道的宜昌风情。也绝对是品质旅游的绝佳选择。
1: 那必须的。
0: 对，而且说到了我们的品质旅游，我们最近呢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想知道有没有一些品质装修的地方呢。
1: 品质装修啊，
0: 最近好多朋友们呢都在打听我们装修的事情，所以说到装修啊，咱们其实宜昌人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就是方林装饰，对不对？
1: 方林装饰啊，方正的方，林树林的林，方林装饰，对吧？
0: 确实是有口皆碑。
1: 没错。正好呢，方林装饰现在正在举办宜昌办家节活动，而且给咱们宜昌电台听众准备了一份实打实的，应该是一

0: 波还不是一份儿啊，一波实打实的重磅福利，听好了各位啊，只要你是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朋友呢，基础公益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主材也免费升级，还有咱们电台专属粉丝呢，签约直接立减10000元啊，一个10000元呢，各位啊，这还没完呢，更多专属福利等你来拿，重点是芳林装饰可是100%自有工人，不转包不外包，而且基础工程终身免费保修，同时呢，这是太令人放心的一件事情了。
1: 嗯，没错，而且呢，最近要装修，正在考虑装修的朋友们，
0: 对，
1: 请您千万别再犹豫了，
0: 是，
1: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多少？
1: 400-093-1918。我们再跟您说一遍，
0: 多少？
1: 400-093-1918。
0: 方正的方啊，
1: 对，
0: 林树林的林，
1: 树林的林，
0: 方林，
1: 方林装修，
0: 啊、没错。啊
1: 芳林装饰，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在后台呢直接留言报名。
0: 嗯，当然了，说到再好啊，这个也不如你自己亲眼看一看，
1: 嗯、
0: 对吧？芳林装饰的地址就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康龙国际广场4楼，12344楼，5000平米实景展厅，不仅是有最新款的一线大牌主材，还有基础工艺细节展示，完工效果一目了然。您随时可以到现场去监督一下，了解一下。名额有限，重点在这儿啊，千万别错过。400-093-1918。
1: 对，您可以拨打电话呢，详细咨询，也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报名。在说完了我们的最近很多人翘首期盼的我们的装修之后，我们还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宜昌的品质旅游，那也是很不错的。我们刚才说到了三峡人家、三峡大坝，我们还有个什么三峡呢？那就是三峡大瀑布，它被称为宜昌十大名瀑之一，它高102米，宽80米，瀑布飞流直下，水雾缠绕，最绝的是可以穿瀑而过，近距离的感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而且夏天到这里呢，也能清凉解暑、洗氧清肺，妥妥的天然氧吧
0: 啊！而且周边还有这个三峡奇潭，还有百里荒景点啊，可谓是山水相连，风景如画呀。不管是徒步踏青，还是亲子这个亲水游玩，还有拍照打卡，特别出片啊，完全满足大家对山水品质有的所有期待。
1: 没错，但是我们打卡的时候，其实就怕的就是一些好姐妹、好哥们儿，他们是不是一到夏季就是被肌肤的一些小烦恼有困扰呢？
0: 你这切换太自然了，这也。是要卖东西了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又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环节
0: 啊，这个神仙水儿，
1: 是的，
0: 好嘞，好嘞，对，这个没错。
1: 我们的 T 恤容易泛油，两颊却容易偏干，上妆的时候其实也容易卡粉、浮粉，出门没过多久呢，妆容就变得斑驳，平时熬夜加班，肌肤就会变得暗沉粗糙，毛孔也显得格外明显。
0: 你看。所以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给各位精选 SK2 的神仙水加这个欧舒丹的一个沐浴露组合啊，这款 SK2 的神仙水呢，很适合油皮和混油皮。无论是兄弟还是姐妹啊，各位日常护理，不管是日常通行后的基础调理，还是熬夜之后的一个急救修复，或是化妆前的一个打底保湿，都非常合适。
1: 而且更贴心的是，就是现在只要您下单，我们会直接赠送欧舒丹的樱花沐浴露，
0: 多好！
1: 它的泡沫细腻绵密，带着淡淡的樱花清香，不浓烈不刺鼻，洗澡的时候呢，仿佛被温柔包裹，既能够温和清洁肌肤，也能够舒缓一天的疲惫，让洗澡呢不再简单的是清洁，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小仪式。
0: 好，重点我们直接挑价格啊，299，各位啊，299，你拥有的是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大瓶装啊，对，还能免费获得是欧舒丹的一个樱花沐浴露2个2合1啊，你想想299，但是强调一下，这个299啊，这里边的这个 SK2 神仙水呢，效期至2026年11月份，您放心。凭我的用量呢，估计3瓶都用完了啊！2020年11月份，
1: 您还有用量吗？
0: 夸张？没，我夸张的，然后各位可以完全放心的，可以囤上那么1-2瓶，慢慢用，没毛病，各位啊，
1: 没错，
0: 咱品质有保障，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附赠6元的运费险，库存有限，赶紧各位抓抢啊，用来抢的这是啊，
1: 是的，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商品 SK2 神仙水即可下单，只要您下单之后，或者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够轻松赚积分，
0: 对，
1: 而积攒的积分你要注意了，可以直接在商城里面免费的兑换我们的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而5月的优惠券也已经全部上市了，最高可以直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0: 现在咱们是开热线的还是等一会儿再开呢？
1: 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有一点做好充足的准备。
0: 那我们预告一下吧。
1: 对，我们先。

0: 来给大家预告一下、啊、
1: 对，那稍后时间咱们会有宜昌疾控的这样一个互动环节啊。
0: 嗯，
1: 昨天有咱们听众拿走了这个 VC， 今天同样的为您准备了有这个安琪纽特准备的这样一个新维生素 C 咀嚼。

0: 第一道题，
1: 第一道题，
0: 剧透就是听众感觉到自己很幸运啊！
1: 行行行，剧透一下啊！
0: 我们第一道题目是中国的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他推荐每周应该至少进行什么几天的中等强度活动啊？注意是几天，我们只需要回答是几天中等强度活动就可以了。
1: 就是反正工作日就是五天嘛，对吧？反正你每天都要运动吧，对吧？
0: 是的，
1: 哎，是吧？你看对吧？啊，
0: 工作日确实五天，说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在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进入到一小段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动听1059，北京时间的8:0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情况。首先关注一下，在西两路快速路上，从江北往江南方向行进，大概此时此刻队尾呢是在广电中心的后方大概200米处啊，看到有稍许一种排行状态，不过不是明显的滞留啊，您可以降低车速，注意跟车距离，往缓慢往前进。进入下穿通道处会看到明显好转，出了下穿通道处基本上看不到明显的一个排行的状态了。反方向从江南往江北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科技高中这里桥上方，尤其是在整个大洋百货过了之后的桥上方的，有看到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往前方到了下穿通道处见到明显好转。另外再帮各位迅速浏览一下整个东山大道全段其他的一个情况，东山大道现在整体往五家方向表现情况良好，不过反方向往西陵方向呢，重点是在三医院啊，也就是在这个港阳路这段呢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在这地方的港阳路口的前方呢，你可能需要等待2到3分钟通行时间，部分车辆是从山河原路出来车辆的，在这里会有个汇流，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也就是在中国石化这个门口啊有稍许的一个排行状态，现场也会有交警在这里指挥啊，请服从交警指挥。另外再帮各位往港阳路逛一看啊，看一看整个港阳路呢，如果说您是往三院方向行进，大概队尾是在运河名都前方100米处，不过没有看到明显的排行状态，主要是以前方的红绿灯口的等待为主要排行的原因，前方等待2灯的时间就可以通过了。另外反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良好，这会儿您是正在走城东大道往三院方向行进的话呢，整体从东风路到港城路这段不错，港城路往港窑路有一点排行，前方2灯的通行时间，反方向通行情况良好，也就是从交通局往三院方向行进，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 再帮你看一下在青岛路的一个情况。现在因为附近呢有这个青岛路小学啊，所以看到在青岛路小学门前呢有一点的排行，不过依然是以右侧临时停车为主。如果是你是途经